0: 未来我们会借助我们这个生态治理的这个基础，然后大力发展我们当地的绿色产业，加深做成它这个产业链。
1: 这段时间，位于盐池县高沙窝镇李记海子村的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抢抓时机，在绵延的沙丘上铺设沙柳方格，用双手为沙漠锁边，构筑防沙固沙的第一道防线。宁夏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何峰：
2: 我们创新采用地力式网格状沙帐等加桥灌草结合治理模式，按照乔木打底、灌木固沙、草本覆表的思路进行三层植被配置，让流沙两年内基本固定，三年形成稳定植被群落。
1: 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规划治理荒漠化土地6500亩，探索治沙加产业加碳汇路径。曾经饱受风沙侵袭的盐池县，通过北部防沙治沙、中部林草绿化、南部水土保持三大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2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8.5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8.56%，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盐池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关渊博：
3: 我们将持续聚焦三北防护林巩固成效，谋划实施三北工程6期等重点项目，计划完成治理修复45.6万亩，力争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9.1%，持续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1: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连续两年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连续三年获评全国林长制考核优秀等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宁夏将持之以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坚实生态支撑。
4: 各位听众，由宁夏广播电视台携手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广播电视台及多地市州台和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11篇《巫山秦巴的振兴路》。
5: 在巫山秦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地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渝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6: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渝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渝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 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杂染坊越做越好，带着下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5: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7: 那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你原来我没这么改造的时候，那在这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5: 如今下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鱼协作的配套支持，下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下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8: 环境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晃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是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怎么建设不到这么漂亮。
5: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下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玲感慨万千。
9: 我们传承下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下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5: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下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鱼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1: 我是记者张晶，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1: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2: 听众朋友，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之后，宁夏废止原有旧条例，全新制定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迈入新阶段。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13: 在宁夏，丰富的基层治理实践为条例落地实施提供了鲜活土壤。在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老年人口占辖区人口总数1/3，为让各族群众安享晚年生活，社区组建了680志愿服务队，鼓励低龄老人结队帮扶高龄老人。
14: 老舅，
15: 哎，
14: 剪子不行了，再给我磨磨剪子。
15: 他剪子老了，
14: 老了嘛，
15: 哎，那个磨。
13: 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居民韩亚芬。
14: 我们还不分民族，互相团结啊，都处成一家人了。
13: 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680志愿服务者焦斌。
15: 你给大伙干的时候，这个心里也高兴，大伙也高兴。
13: 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党委书记郭红梅。
16: 玫瑰园社区呢，也是一个由9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呢占了我们总人口的11.1%。我们也是紧紧地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主线呢，构建我们这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这种良好的氛围。
13: 玫瑰园社区的故事是宁夏着力打造一家亲互嵌式社区的缩影。近年来，宁夏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月等活动，持续擦亮多民族社区亲如一家品牌。目前，全区664个城市社区已全部成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基层创造的鲜活经验正在上升为法律规范。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宁夏紧跟国家法治进程，制定出台全新条例，通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6章56条内容，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有力抓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二处处长王瑞：
17: 这一次废旧立新并不是简单的条文修改或者是内容增补，而是对篇章架构、条款设置、制度要求、权责界定等各方面全方位的优化重构，既与国家法治建设同频同向，又与我区发展实际深度契合。
13: 在严格落实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的基础上，条例充分总结提炼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的成熟经验，形成一系列彰显宁夏智慧的特色制度，包括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法定化，保障示范区创建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将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条，引导各族群众持续提高文明素养，将一家亲互嵌式社区建设经验入法，支持打造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品牌等方面，确保全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民委政策法规与协调推进处处长田玲娟：
18: 条例的出台将为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做好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完善政策法规，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4: 自治区民政厅联合党委、政法委等20个部门正式印发《宁夏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第二版，进一步厘清部门职责，量化服务标准，简化办事流程，制定54项关爱服务措施，并新增交通保障、就业帮扶、家庭无障碍改造等特色内容，全面覆盖流动儿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6大方面需求，着力破解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难的瓶颈问题。
12: 针对0到6岁流动儿童，清单细化了普惠补贴标准，明确可在常住地享受13次标准化免费健康体检，3至6岁经济困难在园流动儿童每年减免1500元保教费，补助900元生活费，流动人口计划怀孕夫妇可在居住地享受1次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适龄儿童按国家免疫规划享受接种服务。
4: 教育保障上，清单明确了小学、初高中寄宿与非寄宿学生的生活补助标准，公办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免除学杂费，流动适龄残疾儿童可获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康复与教育融合救助，重度残疾儿童享受送教上门服务，切实保障流动儿童在居住地接受教育的权利。
12: 医疗健康方面，全区流动儿童及随行家属可在常住地免费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凭居住证参加居住地城乡居民医保，享受区内及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儿童纳入民政明天计划专项医疗康复救助，实现异地服务无缝衔接，困难群体精准保障。
4: 住房保障上，推进高效办成申请公租房一件事，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流动儿童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鼓励公租房存量较多的市县降低准入门槛，扩大保障范围，让更多流动儿童住房困难家庭受益。
12: 针对特殊群体帮扶与城市融入，清单明确落实孤儿养育津贴跨省通办差额补差机制，对户籍地津贴标准低于宁夏的流动儿童全额补差，畅通低保双向申请，极难地临时救助通道， 为流动残疾儿童提供免费康复、辅具适配及家庭无障碍。

0: 改造，全面取消城镇落户限制，推动居住证网上申领、全区共享互认，优化校园周边公交服务，依托公共就业平台为随迁儿童家长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及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便利，全方位助力流动儿童家庭稳定就业、深度融入城市。
1: 沙退绿进，绿电升金。6月9号，记者从国网宁夏超高压公司了解到，在5月28号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全球发展倡议主题研讨会上，来自国网宁夏电力的《当电网企业成为制沙人，输电铁塔脚下沙退绿进》实践项目脱颖而出，代表宁夏首次入选优秀案例。这标志着宁夏在荒漠能源基础设施生态治理方面成功为全球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电网方案。
0: 作为宁夏唯一的入选项目，银东直流输电线路是西电东送的核心通道，其宁夏段有45基铁塔伸至毛乌素沙地腹地。长期以来，风沙侵蚀不仅严重威胁电网安全，也制约了地方发展。
1: 面对生态与保工的双重难题，自2012年起，国网宁夏超高压公司联合多方力量，创新构建评估、治理、管护一体化闭环治沙模式，历经14年深耕，项目累计治理沙化土地450,000平方米，铺设固沙草方格127.5万平方米，栽植苗木80,000余棵，使沿线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至75%以上。这一举措不仅彻底消除了线路安全隐患，每年还节约运维成本200万元，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据介绍，此前该项目已经荣获了金钥匙国家电网主题赛的冠军，并作为国网第六个公益品牌持续打造。目前该模式正推广应用于宁夏750千伏上湖输电线路治理工程，未来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将积极推动该项目入选2026年联合国荒漠化防治公约缔约国大会发布项目，持续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宁夏电网智慧。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1: 各位听众，连日来，银川市特邀矿山领域权威专家组联合检查组对全市所有正常生产在建煤矿企业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现场核查、资料溯源、专家会诊相结合方式，严格按照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标准，深入煤矿井下作业面、设备操作区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无死角的体验式安全排查。
0: 银川市将持续督促各煤矿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厉行厉改、闭环管控，全方位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 6月9号，记者从区市多部门联合召开的唐来渠银川段防溺水工作联席会议上了解到，为切实筑牢唐来渠沿线水域安全防护屏障，有效防范和遏制溺水事故发生，宁夏唐来渠管理处将联合银川市水务局启动防溺水专项行动，整合多方力量，从严整治渠道沿线私自下水、淋水、戏水等危险行为，坚决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0: 此次行动将聚焦唐来渠银川段全线，重点针对学校周边、居民区集中段、公园淋水段、桥梁闸口等溺水的高发点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
1: 宁夏唐来渠管理处将联合银川市水务局，在渠道沿线出入口、重点路段、桥梁点位布置宣传横幅，利用沿线监控点位、公视频滚动播放安全提示，通过官方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推送防溺水科普知识、警示案例、应急常识，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人人防溺水、人人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0: 同时定期组织巡查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学校师生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援、自救、互救、心肺复苏实操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一线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1: 此外，区市多部门将构建专业巡查加属地巡查加志愿巡查三位一体巡查体系，紧盯溺水高发的时段、重点区域，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管控。
0: 此次新成立的6支联合巡查志愿服务队开展渠道防溺水常态化巡查，强化中午、傍晚、周末及假日、暑假等事故高发时段的巡查力度，加密巡查频次，做到早发现、早劝阻、早处置。
1: 对巡查中发现的各类涉水危险行为，现场开展批评教育、劝阻制止；对拒不配合、屡教不改的人员，联动辖区派出所依法处置，坚决杜绝违规涉水行为。
0: 6月9号，外卖骑手文师傅对记者说，送餐的路上随手拍了个照片，没想到真的就对到了奖品。
1: 2025年，贺兰县市场监管局创新推出了一项举措，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鼓励他们在日常取餐、送餐过程中关注餐饮商家的卫生状况、食材储存、证照公示等情况，一旦发现问题线索，可以通过手机端快速上报，经核实后就能获得相应积分，累积到一定分值便可兑换各类食用奖品。
0: 近日，文师傅到一家餐饮店取餐的时候，发现一家网络餐饮店铺存在同一经营地开办了多个经营网店的情况，当即用手机拍下照片，向贺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提供了线索。贺兰县市场监管局迅速组织了执法人员现场核查，确认情况属实后，依法对涉事商家进行了处理。上报线索的文师傅啊，也因此获得了积分，并兑换到了自己心仪的奖品。他笑着说，以后送餐会更加注意，毕竟食品安全是大事，咱们骑手也是守在第一道关口。
1: 贺兰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外卖小哥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进出各类餐饮场所，更容易看到后厨的真实状态。通过积分奖励机制，既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又能延伸监管触角，弥补日常巡查的盲区。
0: 目前，贺兰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主动申请加入食品安全监督队伍。贺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持续优化上报流程，简化操作页面。
1: 好，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爱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1: 到了，
1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2: 现在在盈昆高速宁夏段
1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3: 我是记者张晶，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3: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9: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8: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刷会儿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2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1: 这能浪费多少？
2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23: 南方将迎新一轮强降雨，多部门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24: 工信部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违规将依法约谈下架等；
23: 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相关乱象如何治理？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1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3: 新闻早高峰，下面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4: 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趋于结束，但是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

0: 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于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1: 会上要求要逐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盯紧重点部位和关键领域，动态调整隐患清单，做到侦查侦改闭环管理，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的责任落实，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工作要求，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重点人员落实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强化工程防洪减灾，加强堤防水库的巡查防守，充分发挥工程体系的防灾减灾效益，要全力做好救灾救助，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做好受灾群众返家前的房屋安全鉴定和环境消杀工作。
0: 六月九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告高度灵敏、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1: 国补叠券低至5折，中国电商平台618年终促销正火热进行，各平台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叠加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推动形成了一股年终的消费热。
0: 国家发改委此前表示，已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今年第二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地方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随着政策资金持续到位，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不断优化，中国消费市场有望迎来更多增量需求。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3: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3: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听众朋友，离开停车场时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不少车主或许都在停车场有过被停车场的二维码层层设卡的经历。
0: 没错，你像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问题频发。你说这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
1: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要清晰标注广告的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以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0: 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你像上海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的报道。
4: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

0: 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警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2: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4: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5: 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日前上摩市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按照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主动向市场监管总局和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报告了召回计划，召回2011年至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15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
6: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听国防时空。

0: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李佩，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教育部、人社部、退军人事务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通知，2026年度国聘行动正式启动，活动从5月持续至12月，橄榄绿化身筑考红，宁夏老兵护航青春路，退役老兵关聪脱下军装仍是兵，初心不改，续写奉献篇章。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国防动态。
1: 近日，教育部、人社部、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通知，2026年度国聘行动正式启动。

活动从五月持续至十二月，本次行动主题为建工产业国聘行动，主要服务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以及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各地将重点挖掘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优质岗位，还会结合地方产业发展，举办多场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目前多个官方招聘平台已开设活动专栏，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退役军人服务 APP 也同步上线岗位信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依托就业创业信息系统，为大家精准推送岗位，同时举办专场招聘、宣讲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做实做细就业服务。活动期间，各地还会开展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服务，引导求职者树立理性的就业观念。相关部门也会严格审核所有招聘信息，严查虚假招聘、就业歧视等问题，保护求职者合法权益。多方协同发力，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实实在在为退役军人和各类求职群体搭建起就业圆梦的平台。2026年6月7号和全国高考同步举行的军考正式开考，火箭军各考点秩序井然，全体士兵考生在指定区域列队，分批次有序接受安检，考务人员严格落实核验要求，逐一核对大家的身份证、士兵证、准考证三样证件，同时仔细检查随身物品。完成安检后，考生依次进入考场落座，监考工作人员再次核对考生信息，所有考场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现场不仅有专职监考员，还安排了流动巡考员，保障考试公平规范。开考前10分钟，工作人员开始统一分发试卷，随着答题指令下达，考生们立刻沉下心来认真作答。和普通高考不同，想要参加军考文化科目考试，士兵考生此前还要经过群众评议、民主推荐以及部队组织的文化预考、军事共同科目考核，层层选拔才走到考场之上。本次军考一共为期3天，考试结束成绩公布后，考生可以登录军网招生信息平台查询分数、填报志愿。2026年6月7号，全国高考拉开大幕，在银川，一抹暖心的迷彩绿早早集结，用专属的守护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们保驾护航。早上7点10分，银川市自主择业干部志愿服务队队长王德贵就穿上了宁夏老兵志愿服务队迷彩马甲，驾驶着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的车辆，守候在考生楼下，开启了今年的送考服务。这已经是王德贵参与高考送考的第6个年头。从最开始几名队友自发零散帮忙，到如今形成规模化的志愿服务队伍，王德贵感触颇深。他说，从保家卫国、守护山河，到护航青春、助力学子，改变的是守护的战场，不变的是军人的初心与担当。今年高考前夕，宁夏老兵志愿服务队兴庆区大队一经发布爱心送考通知，就接到不少家长的求助电话。有的家长家住得远，不熟悉考点路线，有的家长身在外地出差，无法陪伴孩子赴考。针对这些考生的特殊需求，服务队迅速梳理统计，量身定制建立了24个1对1专属接送清单，精准对接需求，准时护送每一位考生奔赴考场。在众多志愿者中，43岁的胡峰已经是第7年参与爱心送考。早在高考3天前，他就和考生家属反复确认上下车地点、出发时间，还提前规划好多条备选路线，杜绝堵车延误考试的情况。胡峰表示，高考是孩子人生中的重要关口，一点都不能马虎。家长愿意把送考这件事托付给退役军人，就是信任我们的靠谱与担当，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去年9月刚刚退役的王玉，今年是第一次参与送考志愿服务。为了圆满完成任务，他提前熟悉接送路线，熟悉接送流程，做好了万全准备。他说，能够助力学子顺利赴考、圆梦高考特别有意义，这也是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的最好诠释。在银川唐来中学考点门口，你们乘风破浪、老兵用爱护航的横幅格外醒目，专属的从军助考服务站温暖人心。据兴庆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李涛介绍，今年共有60名老兵志愿者坚守在唐来中学考点，其中24名退役军人专门提供点对点1对1的免费接送服务。同时服务队还精心准备了暖心送考礼包，礼包里不仅有2B铅笔、黑色

0: 签字笔等全套考试文具，还配备了矿泉水等防暑物资，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现场的老兵志愿者们还主动配合交警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引导车辆有序停放，为考生营造了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看着忙碌的老兵志愿者，在考场等候的考生家长们纷纷点赞好评，大家都说有这群退役军人坚守在考场外，心里就格外踏实，格外安心。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切实解决了考生高考出行的难题。就在高考首日，服务队就收到了家长送来的永葆军人本色，助力学子圆梦的锦旗。
1: 我们的祖国，苍穹之下，祥和安宁，厚土之上，美丽富饶。我们的人民，九州之内，安居乐业，长城内外，岁月无恙。这一切都离不开强大的国防。国防是什么？国防是勿忘国耻，痛定思痛的时代觉醒。国防是从军尚武，精忠报国的文化自信。国防是心怀山海，登攀高峰的科技崛起。国防是平视世界，和平共处的民族尊严。国防是军民一心，攻坚克难的团结伟力。国防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忠诚告白。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全民国防，有你，有我，有大家。让我们一起行动，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磅礴力量，开启时代新征程，爱国强军谱新篇。
0: 近日，吴忠市利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当地教育局，组织吴忠市第八小学师生走进驻吴某部队，开展同心系国防、强军伴成长主题国防教育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又直观的国防实践课。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又庄重，学生代表为官兵戴上红领巾，送上鲜花，用行动表达敬意。同学们还带来了精彩的才艺表演，精彩的节目赢得官兵连连喝彩，军营里处处洋溢着军民一家亲的温暖氛围。随后在官兵的带领下，大家先后参观了部队荣誉室、文化长廊和营房宿舍，一块块奖牌、一面面锦旗诉说着部队的光荣历史。整齐划一的内务、棱角分明的豆腐块被子，也让孩子们真切体会到军人严谨的作风。大家还亲手体验了叠军被，近距离感受军营生活。五年级学生马田希感触很深，他说军营的一切都让自己十分震撼，也明白了强国强军的重要性，今后会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据了解，这也是吴忠市利通区深化双拥共建、普及国防教育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当地已经累计开展12期国防教育活动，覆盖师生超万人。接下来，利通区还会持续联动驻军部队，常态化开展各类军民互动活动，在青少年心中厚植爱国拥军、从军尚武的种子。
2: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0: 在延池县有这样一位退役老兵，从军营迷彩绿变身救援蓝，退伍多年依旧保持军人本色，他就是有着36年党龄的老党员关聪。1984年，18岁的关聪如愿入伍，4年军旅生涯里，他奋勇争先，还荣立一等功。脱下军装后， 他始终以党员和退役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持服务群众，奉献社会。2015年，关聪联合各界爱心人士组建起延池县首支民间专业公益救援队，队伍如今已经有79名队员。多年来，他们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救援、本地多起水域救援，还配合公安部门开展治安相关工作。队员饶天心坦言，跟随关聪队长的这3年多，自己深深被他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也决心继续守护当地群众平安。据统计，这支救援队累计帮助受困群众500余人次，服务群众超50万人次。凭借多年的坚守与付出，关聪先后获评中国好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爱心大使，还入选宁夏首届最美退役军人提名。关聪常说，脱下军装，身份变了，但军人的担当不能丢。接下来，他会继续带领团队践行召之即救、援之必胜的信念，同时呼吁更多人加入公益队伍，传递温暖与正能量。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防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
14: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6: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声音。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完。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1: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利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多部门会商防汛工作，维持云南、福建、广东、广西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2日起，南方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各地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举措。工信部整治 APP 违规乱象，严查开屏弹窗、乱跳转、摇一摇、误导等行为，违规企业将被约谈下架。多地整治停车场扫码缴费乱象，推行纯净码，整治弹窗广告、强制关注、违规采集信息等问题。调味电子烟线上隐蔽交易屡禁不止，不法商家通过非法回流、黑作坊生产销售等方式向青少年售卖，部分产品含成瘾物质，危害严重。人形机器人价格大幅下滑，多款产品售价不足万元，租赁费用同步下降，行业迈入规模化量产与商用阶段，今年国内产量预计达10万至20万台。膳魔师召回近400万件不锈钢食物罐，产品密封塞存在弹出伤人风险，品牌将免费更换带泄压阀的密封塞。高考陆续结束，多地预计6月25日公布成绩，警方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各类高考诈骗。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6月10号到12号，宁夏全区以晴到多云为主。10号、12号午后，西吉、隆德、金源有分散性降雨。11号夜间至12号白天，贺兰山、盐山及石嘴山、吴中、中卫、圆洲区有4级左右大风，阵风6到8级。同时公布全区各地当日气温与风向风力情况。宁夏全力推进黄河几次。

0: 子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总规划75%，连续两年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平罗盐池等地创新治沙技术与模式，实现绿尽沙退。宁夏电网治沙项目亮相联合国研讨会，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新版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9月1日起施行，结合本地特色，以法治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目前全区有城市社区均建成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宁夏出台机动车检验机构管理新规，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严厉查处检验造假行为，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哎，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能够相会在电波之中，同时也感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以及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现在呢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样呢，您也可以打开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在新闻线索页面下来给我们节目组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排忧解难、解疑释惑。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时间，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呢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进行追踪了解，希望呢能够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予以解释和答复。
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贺兰县的于先生反映的问题。于先生呢，家住在贺兰县太阳城 C 区。据他反映啊，这个小区的西边紧邻福银高速。自从十年前搬到这个小区呢，每天这个高速公路来回的车辆实在是太吵了，尤其到了夜间啊，时常有大车通过，吵得睡不着觉，严重影响居民的休息。现在呢，到了夏天，于先生呢也不敢开窗，屋里又闷又热。于先生呢也多次向相关部门来反映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于是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能够协调处理。那么就于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采访了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所做的答复吧。
1: 如果要是您这边要走过那个绕城，就是东绕城那一块，就收费那半截，您会发现那一半截房屋比较近的地方，我们其实都加装了这个升频障的，就是从物理层面去考虑，说是就是进行这个噪音降噪一个措施。我们这边也在加装，包括今年我们都升频障，我们都也一直在安。今年我们就计划就这个二季度，这两天批了以后，我们估计可能就是这个月到下个月我们就开始准备干。
0: 据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近年来该公司也持续对高速沿线小区路段安装隔音板。那今年呢，计划于6月到9月结合京藏高速沿线道路维修工程，同步实施沿途路段隔音板安装施工，但是呢，不包括贺兰县太阳城小区沿线。太阳城小区呢，建成十多年之久，那为什么没有解决居民噪音被打扰的这个烦恼啊？为什么不安这个隔音板呢？我们来听一下宁夏交投高速公路工作人员呢，所做的继续介绍啊。
2: 城这块我看这边牵扯到的，我一共要将近两公里了。前也查过的，这个环境噪声这个污染防治法里面第5章交通这个运输污染噪声污染防治第36条里面说的这个啊，经过已有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高速公路和城市高架轻轨有可能造成污染的，应当设置升频障。那就是说啥呢？说是我如果要是高速公路是后来建设的，要经过它，你旁边是要有这个建筑物，那么我正常安，这个没有问题。然后第36就说的，在已有的交通干线两侧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间隔一定距离，并采取较轻避免交通噪声影响的这个。这规定里面就说了，那你这个，你如果要是旁边有这个已有的这个噪声源了，这个敏感的建筑物了，那你应该要进行这个防护，你在建设的时候就要进行防护。我们也在这些年一直也在不断的这个去给完善，但是这个我刚才也跟别这个了解了一下，像我们这个一米的这个造价至少要3000块钱，你像这2公里下来小1000万了。
0: 据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啊，这些年随着高速公路先建成，高速沿线的小区呢也从零星几个变得越来越多，先有高速公路再有小区，那么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呢，就应该由开发商在当时规划建设的时候考虑周全。如果他们没有考虑周全，没有进行噪音的隔离设施安装，那么现在解决起来就比较棘手了。因为呢，安装隔音板啊，工程造价昂贵，不是说安装就能安装的。那么后期呢，对这个贺兰县太阳城小区有没有安装沿线隔音板的这个计划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的介绍。
2: 我们这些年也根据我们的这个营收状况，然后逐步逐年考虑，统筹考虑去安装吧。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光是我们公路一方去解决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那么他小区物业开发过去的开发商，他是不是应该也要去考虑的？
0: 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呢，现在不仅仅是由这个高速公路一方来考虑，那同时呢，小区的开发商和物业呢，也需要考虑。就像于先生， 那么您家这个旁边的这个高速公路它是先建成的，这个太阳城 C 区是后建成的，所以作为开发商，在开发商啊，在太阳城 C 区当初建设的过程当中，就应该考。

考虑到噪声污染和防治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确实如这个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所说，不仅仅是他们一方的问题。那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既不可能拆除高速公路，也不可能拆除你们这个小区，对不对？经济在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能去做防患的工作。而由于小区建设于高速公路之后，那么这个问题呢，更多的是需要和你们的物业和你们的这个小区当初的开发商来进行沟通交流啊，解决一下这样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银川市西下区的杨先生咨询的问题。杨先生说啊，他参保的是银川市职工医保，他想咨询一下异地就医报销后是否可以进行二次医保报销，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操作。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银川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回复说啊，凡具有宁夏户籍的居民，在基本医保报销完，符合条件的可依规申请临时救助、大病救助两项救助。标准呢为医疗自费费用超20000元可申报大病救助，自费超10000元可申请临时救助。申请人呢可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住院诊断证明、出院小结等材料，前往户籍地社区或乡镇民生服务中心递交申请。相关部门受理后呢，核查申请人家庭财产信息，审核通过，即按对应的政策来发放相应的救助。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交流。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呢，来给我们节目组留言。无论是想要反映您所发现的问题，还是想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那么亦或是遇到了难题，信任民生热线可以帮助您解决，现在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和微信公众号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感谢您对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平罗县的这个谢女士咨询的一个问题啊。宁夏

谢女士说啊，这个位于这个平罗县惠民生态公园内的图书馆，为就图书馆的周边的生环境进行功能性划分与管控，因此呢，导致每周日下午及周末，广场舞群体使用音箱喇叭在图书馆附近播放音乐。同时呢，大量家长携带各年龄段的儿童呢，在图书馆周边聚集，嬉笑和家长高声聊天，可以说是高频次的噪声污染。这些呢，已经使得图书馆完全丧失作为文化精英区的基本条件，所以他希望相关部门予以重视，还读者一个清静的空间。那么这次呢，我们记者也把问题反映给了平罗县图书馆。平罗县图书馆回复说啊，针对居民反映的馆外公园噪音问题，该馆已对接德渊物业公园公司啊，这个公园管理单位，划定图书馆周边静音管控区域，明确休闲活动音量规范，对广场舞、人群聚集喧哗、唱歌放音乐等外部问题，由图书馆督促提醒，公园保安呢进行常态化的劝导管控，同时优化场馆通风、降温设施，缓解高温季节开窗噪音、闭窗闷热等问题，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安静舒心的阅读环境。另外呢，该馆将落实整改，在大厅

阅览区增设保持安静的提示标志，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值守，及时劝阻馆内喧哗、随意大声通话等不文明行为，全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啊，1061民生热线的更多节目内容会继续与您分享，也希望您呢能够锁定频率，同时保持我们的网络收听。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2: 滚月，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
5: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6: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7: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1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

0: 那呢，继续我们今天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平罗县的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吴先生说啊，平罗县祥云都市花园北门的国蛇果业里面的商品明码标价，多数果蔬都没有明码标价，只有问老板的时候老板才会说。吴先生觉得呢，该店这种行为是不合规的，感觉这个价格呢就由老板随意定。另外呢，他也发现该店有时还会出售海鲜产品，所以质疑该店是否取得了相关的营业资质。所以呢，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呢我们来帮忙了解一下。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关北区的这个分局的这个负责人啊，那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所做的答复。
1: 我们现场核查的时候，部分没有的，别确实，我看是我们也拍了照片，就是偶尔有那么一个两个没有的，我们已经责令让他们重新把那个标签掉了的，重新补上了。
2: 我们对这个标签，它那个是怎么去标？然后咱们有那个标种吗？还是给他？
1: 可以是像饭店里边在墙上贴一个价目标，也可以是一个菜单的形式，也可以是一个就像类似于我们在药店买药的时候那种形式，就每一个药前边都有一个价格标签。一般超市里边都是这种商品前边都会有个价格标签，是这样的，标了它是多少钱就可以了。他说的这个什么海鲜销售范围，这个因为这个海鲜水产品跟农副产品这种东西，除了办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呢，它就是所有但凡是要营业的，它都是要办营业执照的啊。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前置的许可，没有任何的，就是证明它注册。然后你至于说他每预包装食品才会办食品经营许可证，每药品要办药品经营许可证。他每这个海产品也好，水产品也好，如果是鲜活的，他是直接可以买的。这个冷冻的、包装好的、带包装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预包装食品。但是人家也办了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相当于是经过许可的。
0: 嗯，所以就是说呢，吴先生啊，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存在啊，但是不像您想象的是老板随意定价或干脆不干，而是因为它的价格标签是用胶带粘上去的，可能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以及呢来回的剐蹭就出现了脱落的情况，可能对于价格标签这一块的随时补充和标示也不是做得很到位，意识也不是很强，所以就出现了您所这个感觉的好像老板随意定价这种情况。那么经过平罗县监管局监管呢，这个已经要求老板对掉落的标签进行重新的粘贴，同时呢要求这个您所说的这个果蛇果业的这个经营人员呢必须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而经检查他们所持有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呢，经营项目范围包括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的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的销售，所以呢也是持证销售的，没有问题啊。好，那么继续呢来看贺兰县的这个陈女士反映的问题。陈女士说呢，她居住在贺兰县亚龙湾应湖小区五区。据陈女士说啊，这个五区建成之后呢，该小区将停车位一律调整到了每年2400元。那陈女士觉得都是打工人啊，这个停车费实在是太贵了。另外呢，对于该小区开发商对停车费没有征求这个群众的意见，随意调价的这个行为的合理性呢，陈女士也提出了质疑，所以呢把问题反映到了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那么针对陈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了负责该小区停车位收费的宁夏三星房地产有限公司。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该公司一位马姓经理对这个事情所做的回复。
3: 我们这边停车费的收费标准是，如果就是单独一个月的交的话，一个月200，它是其中150块钱的那个停车费，50块钱的是物业服务费。如果你要按年交的话，1年2400送2个月，下来2400下来14个月，1个月合了171块钱，是这样的。临停的话就是按天每天8块钱，不要超过8。

如果他是每天早晨7点半到7点半，超过这个时间，他就是滚动收费，这都是在那个啥，都是政府定的标准，都是有红头文的，每个月月租也是政府定的文件的范可控范围内，每个月是230，不要超过230，我们是200，在政府标准之内的收费标准。

0: 那呢，也就是包括送两个月，每个月都要170，但是呢，去根据人家介绍呢，好像每月不超过250元的这个指导价格啊。但是，即便有这样的指导价格，难道作为物业公司，它就可以在这个指导价格区间内随意的涨价，而不经业主同意或业主委员会同意吗？
1: 从这个业主和这个公司的解释来看呢，貌似都是合法的啊。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小区也以前也存在这个情况，以前有个这个发改委啊发过一个通知，是这么规定的，就是说小区地上停车位呢，政府指导价，咱们听一下，政府指导价呢每月不超过100块钱，就是最高。

0: 府，这个跟这个开发商呢，或者这个物业呢，掰扯起来呢，肯定是矛盾重重的，而且人心不齐。
1: 嗯。
0: 我说，如果就说我们第一种情况，如果他成立有业委会的情况下，那么业委会呢，它代表了全体业主的利益，是吧？要跟这个什么开发商进行协商，那么协商出一个合理的市场调节价来啊，我认为绝对会比这个低。这就看我们小区有没有成立业委会啊。因为从现在开始，其实政府有一个号召，就是各个小区呢，要在这个社区的指导下呢，成立业委会，包括我们小区现在也成立了业委会。这是第一个情况，如果没有成立业委会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三分之二的小区是没有业委会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真想说的，物业真成了从管家变成了主人的地位。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然小区我们是一个老小区，而且是一个大一点的小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啊，首先这个我们的业主呢，首先要团结起来，是吧？
1: 嗯，
0: 只要超过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这个要求物业呢拿出定价的标准来，那么物业必须和业主协商，如果不协商的话呢，那么他程序上就干脆是没经过业主同意私自调价，这程序上我们说就是我们刚才我们每次说这就是我们经常因为作为律师来说，我们法院是重视程序的，同样你调价也要重视程序啊，
1: 嗯，
0: 你是不是首先要跟我业主协商才能进行调价呀，是吧？
1: 嗯，
0: 另外你要看一看，你们当初如果是没有业委会的话，那肯定现在执行的是前期物业合同，那么前期物业合同里面有没有关于你业这个物业调价的规定，那么调价怎么调，是不是要跟业主协商呢，是吧？
1: 嗯，
0: 你说他公示一下，麻烦你公示一下，公示以后我们不同意，我们开大会嘛，是吧？
1: 嗯，
0: 只要二分之一的业主到了后，我们开会嘛，是吧？
1: 嗯，
0: 那么在这情况下呢，如果你物业未经全体业主就是二分之一以上业主同意私自调价的话，那么这是违反了程序规定的，这就涉及到什么违法。作为业主呢，可以向他的这个主管部门，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哎，我记得市民大厅，
1: 嗯，
0: 有一个，就是我们，哎，房地产部门啊，下属有一个物业办，
1: 嗯，
0: 是吧？可以向上级反映，可以向这个贺兰县的这个发改局反映，是吧？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局，他们那个部门我不清楚啊，
1: 嗯，
0: 可以反映，认为我们的物业公司或者发商呢，违反了程序的规定，私自调价，
1: 嗯，
0: 啊，由政府部门呢，开始对他们这个价格进行干预，
1: 嗯，
0: 我认为这个价格确实高，
1: 嗯，所以就说实际上呢，陈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由所有的这个业主我们共同来和物业公司来进行协商啊。如果物业公司没有进行这个公示啊，或者说没有经二分之以上的业主同意就把价格调到了最高，这个确实也是侵害了咱们所有居民的合法权益了，是吗？
0: 对的，
1: 嗯，
0: 没问题。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实际上这个物业公司呢，是拿政府指导价呢，原本是给这个停车费，上了一个紧箍咒，他却把这个紧箍咒变成了尚方宝剑啊！
0: 哎，
1: 他拿出来了之后，对，偷换了概念，说你看政府指导价允许我们收230或者250，我们就这么收啊。但实际上呢，对于这个物业小区来说呢，政府给你定了230或250的这个指导价。并不是说就必须要按这个价格收，而是还是要遵从咱们这个物权法以及这个物业管理规定等相关的规定，要经这个业主同意才可以，是吧？
0: 就是我们有四个字，意思自治原则。
1: 所以呢，就是现在我们要给陈女士以及咱们亚龙湾小区五区的居民朋友说一下啊，那么要么呢就是跟自己的这个。业委会啊，或者是这个大家召开业主大会啊，来共同协商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呢，就立刻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请他们呢出面来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0: 啊，另外我们提醒一下业主啊，
1: 嗯，
0: 首先如果地上停车位或者地下停车位如果属于小区的公用部分的话，尤其地上停车位，那么这个收益包括这个地上停车位以及它的收益都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怎么知道呢？去贺兰县的这个规划局调一下就知道了。
1: 嗯，所以就是说刚才呢这个给我们回答问题的这个马经理所说的啊，那是临时停车位，一直让大家公共来停的，那你最好把这个临时停车位的收费情况来公示一下。
0: 嗯，
1: 啊。
0: 对对。

0: 好，那宝律师呢还有一个问题呢要请教一下您啊，这是银川市的景先生咨询的问题。景先生说呢，两年前他的父亲呢在金桂镇啊骑电动车的时候呢被一辆 SUV 给追尾了，那因为伤势过重，最终的景先生的父亲还是去世了。但是如今两年都过去了，景先生呢还是没有获得父亲当时出现交通事故的视频资料，那看来这个事情两年了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所以景先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才能为父亲讨回一个公道啊。那保律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给景先生提供一下意见建议，好吗？
1: 好的。我觉得景先生他应该说这个案件呢，应该是交通肇事案件，应该他没有给我们详细的说清楚。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如果当时是这个追尾，那么追后呢，一个月以后啊，交警部门的后续事故责任认定书啊，确定一下双方，如果这个肇事司机承担这个主要或者全部责任，而且死亡一人的话呢，肇事司机要承担交通肇事刑事责任，还有什么这个，然后我们景先生还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就是想问一下啊，那这个案件两年，就我刚才说两年了，我觉得应该无论涉及到刑事还是无论是民事案件，应该解决，不可能两年之内公安机关连事故责任书都不会发的啊。那么他现在问的其中就一个问题，他的录像的问题。我觉得录像的问题啊，其实公安机关是有义务出具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跟景先生说一下，有义务出具的。那么我们以前就发生过，我们当事人就受害人啊，去公安机关调取监控的时候呢，这公安机关以涉及隐私为由，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出具。
0: 嗯，
1: 那么你的维权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如果你作为近亲属啊，因为景先生是子女嘛，是吧？以你的名义直接向贺兰县，就是当地的道路那个，我不知道是贺兰县是第一交警大队还是第二交警大队，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呢提出要求，提供一下，包括但不限于就他父亲出事路段的监控录像，以及周围的监控录像，这是第一点。如果交警们不出去的话呢，那么景先生就取得两个权利：一，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第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是吧？那么你可以直接向这个银川市公安局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呢公安机关提供监控录像。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是没啥问题的。第三点呢，就是说是最后一点，就是说是金先生，我们提醒金先生，如果你父亲也应该也因交通事故啊已经去世了，在这两年之内呢，我觉得如果你这个你要就说是无论是刑事案件呢，应该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的公诉，人民法院起诉。如果不构成刑事的话，如果司机承担对等责任的话呢，或者是那个什么的，无论任何情况，你这个民事诉讼是要提起的，因为它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我们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因为涉及到赔偿，包括死亡赔偿、丧葬费等等。
0: 好的，那么这个咨询问题的景先生也在线，景先生。
2: 你好。
0: 就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交通事故视频资料得不到的问题呢，保律师已经进行了明确专业的这个解释，这个您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交警队不给您提供的话，您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起诉交警队，要求他们提供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是一直都没有处理吗？
2: 处理了，我就是还有几点那个不知道，这个我反正就是我有几点这个啥
0: 疑问是吧，
2: 有点不明白嘛，我想咨询一下，借这个栏目和律师想看他这个算不算程序违法违规。这个事情是当时我到现场，他给我口头承诺是将这个肇事车辆驾驶员带回单位做检测，但是带回单位以后，给这个肇事司机没有及时检测和留置，就是在过了事情发生以后21个小时，仅仅做了个尿检、初筛、初步审查。按照那个法律规定，致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肯定要第一时间对肇事驾驶员提取血样进行酒精检测嘛。
0: 就是您怀疑当时这个驾驶员存在这个酒驾或者是毒驾或者是异常情况，
2: 他不管涉及什么，他法律那个规定就是要给这个
0: 要检测啊，
2: 要检测嘛，但是他这个他口头给我承诺是带回大队做检测，结果带回去没留置没检测，就是事故发生21个小时了做了个尿检嘛。我父亲去世他都能给个去世的人都能抽血，但是这个公安部第那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这些都规定的，就是对这些必须要驾驶员涉及的驾驶员提取血要摘摘检测。
0: 所以您觉得没有及时对这个驾驶员进行检测，您认为是程序违法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是吧？
2: 这个算程序违法吗？他就是事故发生21个小时他就给这个驾驶员去做这个检测，算不算程序违法？
0: 好，我们咨询一下保律师啊。保律师，那么
1: 应该如果应该就按照我们就老百姓的正常认知的话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肇事者肯定是要被带到交警队，第一做笔录，第二呢是抽血或者化验，是吧？所以这个当事人的他的因为他也是从道路交通事故条例上面，您是看了法律了是吧？
2: 对对对，他
1: 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法条呢，我们认为这个当事人的这个要求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我当时
2: 他给我口头承诺是带回大队做检测，结果他带回大队没有做检测，也没有留置，就在事故发生后21个小时到大队做了个尿检。但是这个他就是要是做什么检测，他是要交给这个有资质的，或者就是这个公安指定部门，不可能是说在自己的大队过21个小时做个尿检。我父亲去世都能抽血，带到不知道公安机关哪个部门去，等了3天结果才出来，他这个当时就能出结果。
0: 保律师，
2: 这个
0: 那么现在呢，就是
1: 因为这个情况我不好擅自的发表这个解释。具体的要因为公安机关内部啊，它有严格的程序的，包括什么时候做笔录，什么时候做鉴定，它上面都有时间的。包括因为啥，他们因为做笔录以及做任何都是在公安机关内部，它是有监控的，是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等你调出，也就是说您现在有这些疑惑，你可以申请调取，或者也可以申请律师前去调取所有的，就是包括这个案件所有的这个笔录以及监控，从这个里面呢能发现问题。目前为止从你的这个只言片语里面，我觉得不好解释。
0: 就是说目前为止呢，我们需要看整个办案的档案和资料
1: 过程
0: 啊。那么看这个办案的档案和资料上面显示的，比如说他们对这个事故发生之后肇事人是如何处理的，是否进行了这个相应的检测，是否合法合规，必须得把整个档案调出来，我们才能给予一个相应的判断。你明白吗，景先生？
2: 明白了。还有第二点，我一直就是向他们多次反映，我就要视频，事发视频，但是我当时我们是陕西南银川打工的嘛。我当时事故一发生，我要看视频，他说没视频。我把我父亲拉回老家以后，他说视频就出来，就是有个事发视频，车辆的行驶轨迹整个啥都没有的，但是我要看其他更这个相关资料和视频，他就是涉及什么国家机密这些不给我看。过了一年以后，他这就是说是大队勤电这些。我看了还有的他不允许我再看了。
0: 就是您看了部分视频，其他的不让您看，是吧？
2: 对，
0: 但是您想看完整视频，是吗？
2: 对，我就想看这个所有的证据和这个，而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证据公开和这个事故认定书同时出具，这符合法律规定不？
0: 您说的这个证据公开和事故认定书同时出具是吧？
2: 对。
0: 保律师。
1: 一般情况下啊，交警部门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啊，一般在1个月左右呢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但是仅先是要求的意思，出具事故责任的时候把那个现场的视频给你，这个没有，你这个一般没有啊，这个人当事人要求。公安机关才出事，当时没要求，当时公安机关不会出事，而且公安机关只会出具什么我们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责任认定书就是完全的还原当初整个事故现场的状况。你有额外要求的话你可以要求，如果公安机关就刚才我给你回复的，如果不给的话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诉讼来解决。
0: 就这个公安机关是不是要出具一个不予提供

0: 供什么视频证据的这样的一个说明书，然后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呢？
1: 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这个一般是口头回复，
0: 口头回复，
1: 如果你要求的话，人家也可以书面给你出具书面材料。
0: 所以就是说呢，其实景先生您现在还可以进行行政复议啊，或者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获取相应的视频资料啊。但如果确实这个视频资料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是什么的话，经鉴定那么确实含有以上的内容，那么不能提供也是完全合法的，是吧，包律师？
1: 对，也是可以的。然后其实你们当时在诉讼的时候呢，就是行诉讼呢，你当时应该可以申请调取上诉证据。
0: 所以就是说景先生现在呢，您可以还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或者是诉讼的方式来索取这个相应的视频资料。
2: 还有就是这个事故认定书出来3个月5个月对这个同城人员做笔录，这法律所规定，说是好像没有这个规定，但是
0: 景先生，
2: 一年以后给这个过路群众。
0: 景先生，我打断一下您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能够跟您进行的交流内容只能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有继续的问题想要咨询交流的话，您先别挂电话，跟我们的记者说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跟保律师再联系一下，就您的问题呢，我们线下进行一个答复，好吗，保律师？
2: 好的
1: 。
0: 哎，好的啊，那么也非常感谢保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景先生呢，你也可以跟我们的记者再交流一下。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能够跟您分享的节目内容呢，也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接下来呢，还是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完。
2: 好，
3: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等等，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则，优化家庭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产品测评需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机构开展。央行数据显示，我国五月末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环比增持32万盎司，实现连续19个月增持。全国夏粮小麦已收获2亿亩，收获进度达58.87%。第二批625亿元超长特别国债资金到位，叠加618促销与以旧换新补贴，国内年终消费持续升温。八部门2026年度国聘行动活动持续至12月，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提供就业帮扶、技能培训等服务。国防部通报，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2025年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截止，税务部门提醒纳税人抓紧办理，如实填报信息，警惕虚假退税道路，并解读了6项常见申报误区及正确政策要求。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宁夏发布新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清单，推出54项服务举措，全覆盖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3至6岁经济困难在园流动儿童每年可减免1500元保教费，并享受多项配套补贴。6月10日至8月31日，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到银川剧院线下购票，可享8折优惠。银川86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8000个停车泊位，首批23处2902个免费车位已投入使用，第二批35处泊位将于端午节前公示。6月9日，闽宁协作30年今昔对比看变化感恩教育主题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启动，现场同步完成全国道德模范工作室授牌，多个文明实践阵地挂牌，进一步丰富基层文明实践品牌。自治区人民医院完成首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宁夏正式形成双中。

中心开展该类移植的诊疗资格，血液诊疗水平再提升。1061新闻快报编辑李佩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四季，十二月龄，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智慧，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说到最近啊，其实文飞的工作量还是蛮饱和的。当然除了工作之外呢，生活啊也是要好好的去充实的。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占比例最重的哈，除了跟家人之间的互动之外，那就是运动了。比如说呢，文飞最近有骑了这个室内的单车，然后有甩绳，就是一种运动的称呼哈，叫战神，绳子的绳哈，战斗的战。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燃脂搏击呀，包括这个塑身杠铃等等哈，就是有氧兼顾无氧嘛，都是结合起来了，所以就觉得运动之后整个人都更加的精力满满哈。那么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呢？又有什么样的缘由呢？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经。

0: 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情报员文飞。首先呢，要说到这样一个讯息哈，就是最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也是公布了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优选项目，其中呢，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也是入选了非遗旅游景区，江苏省南京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呢，入选了非遗旅游街区。那今天呢，我们也要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带着小伙伴，不管是你去过没去过，我们都在游玩一番。首先说到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啊，这里的每一处建筑呢都是古色古香，当我们踏入之时，仿佛跨越古今，不禁就要想了解蕴含其中的一些故事了。比如说，很多朋友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古代学子怎么样参加高考的，在江南贡院原址上改建成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来到这里最佳的选择。博物馆呢，通过丰富的科举文物、沉浸式的光影展区、一比一还原的逼真的场景，带我们穿梭时空，身临其境。另外还要去到国风宝藏的打卡点，就是秦淮戏院，通过山水观景，还有灯彩，包括雾僧等等装置，完美地呈现出了明代鳌山灯会的盛况。骑士登山、幻戏都是这里的主题，搭配各种符合主题的灯光，也是让我们瞬间穿越至一场热闹的古风集市当中。另外，我们还要去到位于庙库街21号的江苏省示范小剧院秦淮非遗馆。这不仅是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秦淮区非遗保护中心。在这馆里面设有非遗美食手作的体验区、曲艺体验区、传统非遗技艺手作区、雨花茶体验区、非遗音乐展演区、中医药体验区、非遗传承小课堂等等区域啊。展陈项目呢，囊括秦淮、辐射华夏，特别是喜欢非遗的小伙伴，千千万万不要错过这里了。我们一定要夜泊秦淮敬酒家，去秦淮河游玩呢，就一定要坐船，这样才能够领略到江南风景的震撼和美丽。华灯初上，夜幕下的秦淮河和夫子庙灯火璀璨，乘船在河面之上，岸边古色古香的回廊、青瓦白墙的秦淮人家，河水里倒映着水榭，

丝竹伴着清风，月光如水倾泻而下，仿佛在画中游历一番啊。当然我们玩一天也少不了要吃啊。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庙，不仅有灯火阑珊繁华依旧的美景，当然还少不了丰富的美食啦。鸭油酥烧饼，麻油酥千丝，赤豆元宵，小笼包，各式糕点都是值得一一品尝的。嗯，怎么样，这番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游历你还满意吗？如果你也曾经去过的话呢，不妨也说说你对其中的哪些点非常非常的喜欢咯。待会儿我们再去到小西湖。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秋花秋月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如果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秦淮风景区呢，我们是散步的话，这会儿就稍微加快点脚步吧。如今的小西湖呢，烟火气仍在，新潮范儿也已出，在相对完整的保留传统的老城空间格局啊和建筑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融入了文化艺术的元素，在这里随手一拍啊，文艺气息真的是超满哎。这其中呢，还能看到有花季的虫文馆，你可以看到各类昆虫的模型、影像，还有关于虫子们语言的诗歌，享受自然的乐趣。另外，这里还融合了24小时主题的书店，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虫类。另外呢，这里还有非常森系装修风格的鸽子书店，鸽就是诗歌的鸽了。从内到外的复古感，引来很多游客打卡拍照。咖啡、书籍、美食，各类内容在这里都能一一呈现。另外，小西湖呢，在这个秦淮灯彩的博物馆哈，也是在其中的，各式花灯让人目不暇接哈。那如果你是棋牌类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就可以去到这里的一个叫欢乐茶馆。这里呢是以腾讯的棋牌 IP 为主题的，结合了建筑本身的古朴特色哈，把手游当中的场景呢还原到了现实之中。店铺里还有各种衍生的手办，包括金光闪闪的扑克牌，扑克牌的造型呢也可以进行打卡拍照。另外还可以在店里啊线上体验小游戏的电子屏，体验感非常的足。那对南京文创礼品感兴趣的小朋友呢啊，不妨去到小马有礼，这里真的不要错过了。伴手礼包括茶点呢非常的多，也可以留作纪念，也可以呢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其实小西湖的精致优雅还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和内容啊，就等着大家一一发现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3: 哎，不能开车吗？
14: 咋的花生，
1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4: 谁敢开车呢？
13: 你说谁敢开车呢？
14: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3: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4: 吹口气？
1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4: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3: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4: 你等等，完了，
13: 谁喝酒了？
14: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诵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说到世界杯呢，是全球最知名的足球比赛，也是四年一度的球迷狂欢了。足球也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今天也好好的来说一说啊。说到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决赛期间呢，真的超过十亿人收看电视直播啊，这就意味着全世界有七分之一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在那一刻把注意力放在了小小的皮球上。其实说是皮球呢也不完全准确哈。那为什么说到这个小小的球有这么大的关注呢？那说到今天足球盛行于20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杯赛场上飘扬的旗帜数量不亚于联合国的国旗数量。这件事情呢，有学者啊从人类学的角度给了一个解释，因为足球是最最接近于狩猎的一项运动，它也激活了人类部落的本能，并且用部落的形式啊把大家给链接在一起。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足球就是当代的部落了。别看我们早就走进了文明社会，甚至造出了原子弹，登上过月球，可是一旦和足球沾上边，部落本性就会被激活，我们的行为模式呢和几万年前部落里的原始人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你看一颗小小的皮球就足以把我们打回原型啊。那刚才也解释了大家为什么喜欢踢球了，但是因为啊它是最接近狩猎的运动。可是要完全理解这个答案呢，就必须要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狩猎呀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多人也许会认为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啊，狩猎是一件多余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通过畜牧或者是农耕来获得稳定的食物，为什么要冒着被野兽伤害的风险去狩猎呢？但是假如我们只把狩猎当成是生存所迫，可就小看它的作用了。站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啊，当狩猎行为持续上百上万年之后，它可就不光是生存的手段了，而是成了我们人类身体和心智的塑形器。人类为了生存而发明了狩猎，而狩猎又反过头来塑造了我们人类。怎么讲呢？就要回顾到狩猎时代了。狩猎时代一直持续了上百万年，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人类的身体、心智和整个社会结构。你说猎杀就跟吃饭、睡觉、繁殖一样啊，在当时成了人类最底层的生理本能，一直到一万。

方式来代替狩猎，所以呢，人类就发明出了一系列的竞技项目。换一句话说呢，狩猎就是现代竞技体育的根源之一啦。那么这么多的运动当中，哪一个最接近狩猎呢？答案就是足球了。它同时满足狩猎的四大条件啊，对抗、协作、击杀和释放。首先呢，狩猎必须是要有激烈的对抗的。你看在球场上，每一个球员呢，他们既是打双引号的猎人，也是打双引号的猎物，他们要想办法击败对手，也要防止自己被对手击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始终伴随着被对手冲撞，包括容易摔倒受伤的风险。按照这个标准呢，射箭、标枪、铅球之类的投掷项目，虽然看起来更像是狩猎，有那样一个动作的行径，但是明显缺少了正面的对抗。那其次呢，足球和狩猎一样啊，需要队员之间的协作。即使技术再精湛的球员，他也不可能独自完成比赛呀。所以不管他们平时私交如何，在球场上都必须要亲密的像一个人一样。他们有一个集体的目标，就是要把足球当作武器去猎杀对方的球门。他们也有一个集体的恐惧，就是被对手猎杀，是不是？球员之间必须绝对信赖，每一个人都要勇往直前，把后背交给队友。其实呢，就有点像在外狩猎一样。那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不能够大规模团体作战的体育项目，比如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即使对抗性再强，也没有办法像足球一样还原狩猎的场景啊。那再次，也就是最后要说到的足球，它还有个关键的仪式性动作，就是射门。这就相当于狩猎过程中关键的击杀的动作，球员呢要先瞄准球门，就像猎人瞄准猎物一样，然后发出雷霆一击哈。这个击杀不能来得太容易，必须要先克制重重的阻力，也就是依赖于前两条，对抗和协作。否则呢，最后的击杀就变成了打靶了。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没有这个关键性击杀动作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高、举重等等啊，也都是不能够满足狩猎的需求的。啊，听到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恍然大悟，感同身受了呢？那么今天晚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要看球赛的哈，不如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理解再去看一看，再去找找那样的感觉。虽说我们只是观看，并不能够自己去体验。如果有爱好踢足球的朋友呢，在这个周末也可以叫上你的伙伴一起去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我们讲了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内容。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跟足球有关的话题哈，也讲到了足球呢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当然说到足球呢，其实最早哈就是发源于我们中国的，而最早它的名字呢就叫蹴鞠了。那关于蹴鞠的起源和发展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到。
2: 其实呢，运动项目还有很多，在现代我们的奥运会、世锦赛还有世界性的大型体育比赛层出不穷。古人如果开运动会的话呢，他们究竟又会有哪些内容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蹴鞠，那另外一项呢可能就相对会比较陌生了。也许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试过，也我相信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从来没有试过的。这项运动就叫做马术。马术在中国古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体育运动，同时呢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君子六艺当中的御指的就是马术。御在当时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一定会去学开车一样。对于古人来说，虽然没有汽车啊，但是他们的马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能了。御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同样的马术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同样用来军事培训，可以训练将士们的骑马技巧、团队协作能力，还可以让骑兵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马术在中国出现的也是非常早，最早出现骑术的应该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呢，他们从小生活在马背上，通晓马的习性，可以在马上做出各种高难度的运动，并且随着中原和其他民族的沟通加深，逐渐传入了中原地区，并且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喜爱。而马术运动呢，其中也包括了赛马、马戏、马球等等。马球呢也被称为击鞠，就是骑在马上用球杆击打皮球的一种竞技运动，这是一项集骑术和球技于一体的体育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趣，也深受古人的喜欢。我记得在之前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知否》当中，就经常有蹴鞠并且和马球这样一项的体育运动融合在一起的活动，也是当时大家社交的一项非常热爱的体育项目了。射箭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古老的运动，除了有娱乐性之外，它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在石器时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明了弓箭了，不过那个时候呢是用石头做的箭头，用来对付野兽或者是保护自己。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弓箭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攻击武器了。到了夏朝，国家开始有了专门教习射箭的机构。到了商周时期呢，教习射箭的机构就得到了延续。而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就是射箭，可以见到啊，当时对于射箭是十分重视的。到了周朝的时候呢，还发明了射礼，使得射箭有了一些文化气息。也是从此啊，射箭除了竞技性之外，还有了一些娱乐性。当然了，射箭最重要的还是用在当时的战场上。弓箭从远古到清朝，一直都是战场上非常重要的武器，并且射箭还形成了很多的理论和流派，就比如说李氏射法、魏氏射法等等，也有很多射箭高手的名字流传至今。比如说啊，传说当中的后羿射日，虽然说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历史当中其实也是有后羿这个人物的。可以想象啊，他的射箭技术应该也不赖，要不然怎么会选中后羿来射日呢？ 再比如说啊，我们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三国时期的吕布，历史记载吕布统兵前去袭击董卓，接连三箭射落悬挂在营外的三盏灯火，导致营中士兵士气大乱。可见啊，吕布真的是射箭技术一流。那这个骑术、射术都是我们君子六艺当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体育项目。就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一个我觉得跟射箭有点类似的，叫做投壶。在现代，我们有各种的标枪、铅球、铁饼等等的投掷运动深受大家的喜爱，而在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显得高雅很多了。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指的是投壶，是很多士大夫宴饮的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它呢就不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带有征战或者是这样的生存的属性了，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风雅的游戏。投壶在战国时期是非常盛行的一个运动项目，到了唐朝，投壶已经不再局限于士大夫之间，而是成了全民运动，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而投壶呢，就是在宴会上用一杯酒作为赌注，把箭向壶里投，投中多的人呢就是胜利，输的人要把杯中的酒喝掉。在《醉翁亭记》当中的射指的就是投壶这个游戏，而不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六艺当中的射，并不是射箭，而是说的是投壶。投壶运动也作为我国很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在很长时间里啊，都深受大家的喜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吧。
5: 好好，爸，
6: 知道了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8: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厂。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全国已规划建设880家国家质检中心，其中291家布局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各类质检中心累计攻克近2000项行业技术难题，推动近4000项科技成果落地。接下来，我国将实施质检中心提质优化行动，还将联合多部门启动检测检验产业的升级试点。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有序开展，截至目前放流总量超过5亿尾。本次活动首次运用了智能技术设备，放流统计精准率达到99%，连续12年举办的增殖放流活动有效养护水生生物，修复水域生态。6月9号，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运载火箭一箭双星成功将中国移动02星掀翻 DHC01星送入到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主要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实验，助力卫星互联网技术发展。

0: 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学生运动能力测评规范22项国家标准发布已满2年，目前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后续将会依托培训、质量监测、体育中考应用等方式，推动青少年体育测评国标全面落地。听新闻，这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宁夏共青团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大学生就业引航系列活动，开展宣讲、线上双选、直播带岗等服务，发放 AI 就业工具包，联动多地企业提供超2.5万个就业岗位，助力应届生求职。6月安全生产月期间，宁夏交警曝光5月10家违法突出的危化品运输企业，督促隐患整改，守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银川同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全覆盖排查，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唐来渠银川段启动防溺水专项整治，增设警示标识与救生器材，多支巡防队伍全天候守候，严防溺水事故。6月银川推出多重购车补贴，新车购置、老旧车辆置换报废均可申领。新能源车、燃油车分档设置补贴标准，老旧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还有专项福利，三类补贴仅限择一进行享受。贺兰县邀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线上上报问题线索可以兑换奖励，补齐监管短板。当地还拟对8家连续6个月以上未经营的企业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一小时，世界在变。
6: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佳彤。今天的节目中呢，您将了解到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稳定增长，河南麦收大头落地，全省已经收获小麦8330万亩，银川市金凤区打造产材融合新高地，另外呢，还有就是鸿星尔克的闽宁生产基地正式投产。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将了解到银川市优服务强项目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呢，也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祥安巷一条普通的小巷里的首座与梦想。交易开始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王慧，为大家分析股市行情的资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投资小课堂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这些反诈的小技巧，您学会了吗？欢迎大家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黄河云视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前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稳定增长。在前五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这其中呢，五个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较上月扩大了2.7个百分点，增至16.9%。那么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的司长吕大良用延续稳定增长来进行评价。今年以来呢，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之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了稳定力量。截止到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了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五月的高频数据折射出消费活力迸发，产业向心向智。那么九号呢，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了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的资本资金的投入额同比增长约为5倍之多。产业发展向心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那么在五月份的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资金的金额投入同比增长约5倍之多。像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当中啊，这个中标金额同比增长106.9%。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国家税务总局2026年经营主体的纳税缴费信用向好。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经完成，评价的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了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的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那其中呢，439.6万户经营主体从 B 级升级至 A 级，10.4万户从信用较低的 C 级提升至信用较高的 B 级。再来关注到河南麦收大头落地了，全省已经收获了小麦8330万亩。截止到6月8号的17时，河南全省已经收获小麦8330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8%。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2.1万台。今年的河南的麦收速度快，整体平稳有序。近期呢，河南的天气较好，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有利于大规模的机收作业。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的机收，5月31号至6月5号6天时间收获小麦6041万亩。高峰期全省日投入收割机12.4万台，日收获小麦1261万亩。
2026上海老博会透视中国的银发经济新动能。为期三天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和康复医疗博览会近日呢是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 10.3 万人次参观，展览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来自于全球的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规模创历史新高，全方位的呈现出了产业跨界融合、科技赋能、生态升级的全新态势。越车南下，当然这也是应该说是扩展覆盖了港澳粤大湾区全部的内地九市。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了越车南下的扩展安排。那么粤港两地的政府同意在今年的年中将越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那么此后呢，将会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根据安排，越车南下新增5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以及这个肇庆。那入境的香港市区的部分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是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并且推出了口岸停车的易泊游服务。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汇集到公众出行租车行业迎来了发展的新的指南。新微型客车租赁是公众出行的重要方式了，当然也是激发消费潜能、培育壮大服务消费的重要领域。近日呢，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小型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从5个方面部署开展了13项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局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26年5月，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那么汇率的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呢，当月的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区内方面的资讯。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迎春市金凤区打造了产材融合的新高地。近年来呢，金凤区紧扣着5+N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引材、育材、留材全链条服务，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人才生态。金凤区呢，是以项目化推进人才的聚集和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引凤创梦创新创业孵化园的依托经营管理型人才小高地项目，打磨形成含10项自主知识产权培育体系，为100家重点企业推出了12个模块、48课时的定制化培训。参训的企业数字化工具应用率提升为40%，管理效能提升30%，促成27项的企业技术合作，同步盘活了近1万平方米的村集体闲置楼宇，直接提供了就业岗位100余个，间接带动就业5000余人，实现了人才培育、企业发展、就业增收共赢。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资讯情况啊。

呢，我要关注到的是固原市的200万元的专项资金马铃薯的种源升级。那么近日从固原市的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的固原市统筹安排了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扶持市域内的持证种属的企业引致优质马铃薯的品种，全力推进的马铃薯主栽培品种的更新和换代，助力传统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石嘴山，那么石嘴山呢是多部门联动助力金融纠纷化解，迈入快车道。近日呢，从石嘴山市司法局了解到，石嘴山市银行业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近四年来，累计受理金融纠纷案件455件，成功调解257件，涉及金额1.47亿元，真正的实现了案子办了，人心暖了，行业稳了的金融纠纷化解路径。 党支部推出把支部建在项目上，分别设置了党员加特邀调解员、党员加试点、党员加法官的模式，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这个调委会呢，也是联合了石嘴山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两区一线人民法院和多家银行保险机构，定期召开了联席会议，开展主题党日和政策调研，共同研判纠纷的新趋势。 苏商宁夏行经贸交流活动在银川举行。6月9号，自治区工商联合会、银川工商联合举办的苏商宁夏行经贸交流系列活动，搭建了苏宁两地企业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本次活动坚持实地考察、合作谈对接相结合，聚焦宁夏特色优势产业，精准链接了 江苏的优质企业资源，全方位展示宁夏产业发展成果、营商环境和投资潜力，全力推动两地民营企业精准对接、务实合作，助力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 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红星尔克闽宁生产基地正式投产。6月9号，红星尔克闽宁生产基地正式投产，继爱心助学捐赠仪式在闽宁镇举行，标志着企业将扎根地方、深耕实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红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于去年年底入驻闽宁镇，今年1月完成注册登记，2月26号进入入市生产。 那么基地呢，也是盘活了23,403平方米的闲置资产，前期投资2,000万元，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生产基地。 再来呢，我们共同关注到贺兰山实验室即将投入使用。那么近日，贺兰山实验室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到收尾阶段，厂房内的设备安装调试、专业实验室和标准化的洁净车间配套设施全部就位，预计6月底正式投入到运行当中。作为国家首批的重点培育中 中适用的平台，那么贺兰山实验室聚焦了新型材料的前沿赛道，精准布局四大核心研究方向，分别设立高端金属材料、半导体晶体和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功能结构特色产业的四大专业研究所，采取1+3+ N 的建设运营模式。一就是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北方民族大学、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和宁夏大学三家 共建单位和 N 家区内外合作单位，构建起全方位专业化的新材料科研创新体系。 再来呢，赛马水泥是获得了全国首张水泥产品

0: 的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近日呢，六家企业获得了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到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五个大类的七种试点产品。其中呢，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的52.5级通用水泥熟料和42.5级的普通的硅酸盐水泥、42.5R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等三类产品通过权威认证，这是全国首张水泥产品的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为高耗能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最后我们关注到银川市税务部门精准落实车辆购置税的系列政策优惠。6月8号，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税收申报数据显示，2026年的3到4月份，比亚迪、吉利、长城、奇瑞四大主流国产品牌合计占据了辖区的新能源车辆申报80%以上，单车均价稳步上行，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中高端、高配置的国产新能源车型。汽车消费正从增量扩张向提质增效深刻转型，汽车消费市场暖意涌动，这背后是税费政策红利和市场需求的同频共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的节目当中，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酸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

0: 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那在接下来的交易开始了的板块当中呢，让我们继续连线中泰证券的投顾王慧。那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有请王慧。王慧你好。喂，哎，王慧你好。好的，那么稍等，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导播来联系一下啊，我们的王慧来跟他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想要跟王慧共同了解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6月8号的调整是全球流动性的预期变动的一个精准影射啊，还是我们 A 股市场结构性脆弱的自我暴露？那么其实在这个接下来的交流和沟通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进行一个了解。好的，那么导播示意我刚才已经联系好王慧了。王慧你好。
2: 哎，您好老师。
1: 那么王慧，我们想了解一下6月8号的这个调整是全球流动性的预期变动的精准影射，还是 A 股市场结构性脆弱的自我暴露呢？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2: 好的。6月8号的暴跌被归因于海外流动性收紧，也就是美国5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隔夜美股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了4.2%，恐慌情绪传导至亚太市场。 A 股呢，当天三大指数集体低开，沪指失守4000点关口，超4500只个股下跌，创业板指和科创50分别大跌3.69%和4.3%。但是呢，将暴跌完全归咎于海外输入是不够合理的，以下几个结构性脆弱点是值得我们深究的。第一点，交易极端拥挤放大了冲击。调整前 A 股科技板块的交易结构极为拥挤，资金高度集中在 AR 算力、半导体等少数赛道。科技股前期大幅上涨，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周一的暴跌本质上是市场高度拥挤放大了利空带来的波动，使得市场高估了事件本身的影响。也就是说，非农数据更像是一个触发器，真正放大跌幅的是市场内部脆弱的结构。第二呢，板块冷热不均暴露了资金切换信号。周一银行、煤炭板块逆势飘红，而 AR 硬件、半导体、CPU 等前期强势科技板块全线回调。这种结构极端反差说明，在海外情绪冲击背后，A 股内部正在经历一场高低切换和再平衡，也就是说，资金从高估值科技板块向银行等低估值防御板块迁移，这并非简单的风险规避，而是在流动性预期变化下的策略性重配。第三点，量能萎缩显示承接意愿不足，当天两市成交约2.79万亿，较前一交易日缩量2765亿元。缩量下跌说明在低开之后，市场并未涌现强劲的抄底力量，资金的观望情绪浓厚，这进一步暴露了短期市场缺乏承接力的脆弱性。因此6月8日的调整并非单纯的冲击，而是海外流动性预期变化和 A 股自身结构性脆弱共振的结果。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啊，这是刚才提到了6月8号，6月9号的这个反弹是真正的风险警报解除呢，还是另外一种噪音的反弹呢？我们也想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老师。周二市场出现大幅反弹，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上涨1.28%，重上4000点，深圳成指上涨3.02%，创业板指大涨3.93%，科创50呢更是飙升4.17%，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上涨。反弹呢主要是由美股隔夜半导体暴涨驱动，6月8日晚美股收盘，费城半导体指数暴涨约7%，这一海外科技股的强烈反弹直接带动了 A 股半导体板块在周二走高，这说明周二的反弹本质上是对海外科技股超跌反弹的映射。但是呢，缩量反弹是隐忧所在，周一两市成交约2.79万亿元，周二进

0: 进一步缩量至2.67万亿元，较前一日交易减少了1567亿元。上涨缩量意味着市场的上涨并未吸引增量资金进场，更多的是存量资金在超跌后的技术性回补，而非趋势性转强的信号。第，还有就是宏观流动性报警并未解除。 6月10日晚，美国将公布5月CPI数据。6月11日晚，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其可能成为年内首家重启加息的主要经济央行。这两大事件叠加，意味着全球流动性收紧的趋势并未因一天的反弹而改变。 那同时市场风格切换一日一变，值得警惕。周一的防御板块， 也就是银行、煤炭领涨，科技股大跌。周二，科技股领涨，石油、煤炭等防御板块回调。海外利率上升从资金面和海外科技映射两个维度影响 A 股，但 A
1: 股科技行情的内需驱动特征正在增强，海外风险带来的更多的是短期的冲击，这意味着后续市场很可能在防御和成长之间反复拉锯，而非形成单向的趋势。好的，谢谢。那么另外我们还有第三个问题哈，就是想问一下半导体行业它的这个独立扩张逻辑和外部流动性收缩之间的一个拉锯，那么后续将会如何塑造一个后续行情的走势呢？还想请王慧来跟大家继续讲一讲。
0: 好的，周二的科技股反弹再次凸显了这一核心矛盾。半导体等科技板块既有坚实的基本面支撑，也就是 AI 算力爆发带动电子部等上游材料价格年内上涨了 100%， 电子部已经完成年内五轮提价。国家数据局首次系统部署数据赋能 AI 发展，但同时呢，全球流动性边际收紧的信号日益清晰。 科技股作为长久期资产，对利率变化高度敏感，多个因素支撑着半导体的独立逻辑，也就是 AI 产业趋势仍然明确，中美财报持续验证景气，重要环节的供需缺口仍在产业端，新增催化不断， A 股科技行情的内需驱动特征正在增强，短期利率冲击不改中长期景气趋势。 但是流动性收紧的压制力量不可低估，美元指数已重新站上100关口，10年期美债收益率走高，本周两大宏观事件，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美国5月 CPI 数据和欧洲央行利率决议悬而未决。如果通胀数据延续走高，将强化年内加息预期，科技估值将面临新一轮的压力测试。但是呢，展望后市，后续行情最可能呈现一种 下游底、上游顶的拉锯格局，下游底是来自 AI 产业景气趋势的坚实支撑，上游顶是来自全球流动性边际收紧的压制。内部分化加剧，短期市场或呈现科技跌、防御涨的轮动特征，高股息公用事业等低周期板块可能获得阶段性超额收益。对于操作策略而言， 当前的宏观环境意味着投资者需要把握科技产业主线的同时，适度增配防御性资产，以对冲流动性风险，以更为均衡的配置应对短期的波动。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慧的分享，谢谢，辛苦了，谢谢你的参与。好，
0: 好，叶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银川市优服务强项目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呢，银川市以项目提质、服务增优、产业升级为核心抓手，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主线，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创新要素保障提质，持续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报道。
2: 盘活存量资产，赋能产业升级，是银川市提速项目建设、壮大产业集群的重要抓手。在永宁工业园，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风电塔筒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已投产运行。该项目依托园区闲置资产盘活复用模式，实现企业拎包入驻，极大缩短项目筹备建设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投资运营成本。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少清：
3: 永宁产业优势突出，交通便捷，与我们风电塔筒制造的项目也高度契合，产业配套也完善，发展空间也更广阔。不管是从物流还是这个车间厂房的这个规划，都比较适合我们。
2: 深耕全周期项目服务，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是银川市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速升级的核心关键。宁夏奥美达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创下高效落地速度，从企业首次考察到正式签约仅用时40天，项目摘地后迅速开工，全速推进。该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

0: 机制，靶向破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电等各类要素保障难题，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截至目前，全市开复工工业项目155个，开复工率 83%， 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加速落地，陆续投产，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为银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国资系统纵深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聚焦存量清淤、增量设防、效能提质，通过个案攻坚破局、清单消耗清零、源头合规固本，推动国企法治治理从被动应诉向主动治理转型，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的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接下来请听报道。
0: 历史遗留疑难案件是制约国企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多年未决的征地行政补偿旧案，今年通过复议再审等法律程序，突破责任主体认定僵局，锁定近3000万元国有资产补偿责任，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维权范式。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法务风控部部长于飞飞：
2: 针对复杂疑难案件，集团公司持续强化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涉事主体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构建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提升的法律纠纷案件闭环管理体系。
0: 在攻坚化解存量顽疾的同时，我区国资国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防控，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不断深化依法治企、合规治企建设，把合规风控贯穿经营发展全流程，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始终做到审慎决策，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合规部副部长潘颖昭：
3: 聚焦投融资、合同管理、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查漏补缺，推动合规管理与经营业务深度融合，以合规管理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切实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0: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治区国资委扎实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对大额重大案件、陈年历史案件分类量化攻坚，通过多方协同调解、台账消耗模式批量化解存量纠纷，同时划设经营风险红线，规范维权处置尺度，从严管控违规经营行为，倒逼企业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实现标本兼治、系统提质。自治区国资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吴俊：
4: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居住国有企业涉法涉诉案件数量、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59%和34%，把专项行动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推进居住国有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推动企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提质创效。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了解一条巷子。一条普通的小巷里有着自己的手作和梦想。为了激活城市消费活力，释放经济潜能，近年来银川市持续优化业态布局，打造差异化特色街区，塑造独具烟火气和潮玩感的消费新场景，为城市商业发展来赋能。接下来请听报道。
5: 从一线城市到地方，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挖掘街巷毛细血管的经济潜力，特色街区小市集正成为激活居民消费、带动小微商户增收的有效抓手。周末在翔安巷这条特色的街巷里，假日小市集的热闹场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股拉动内需的烟火气正升腾而起。
6: 周六下午2点，翔安巷创意小市集准时开集，各色的小摊位沿着人行道排开，咖啡香混着果茶的清甜飘出半条街。银川市金凤区翔安巷市集主理人嘉华：
7: 你看像这个摊主，他缝的很多茶垫、茶席，然后茶窝窝，我觉得人做一件事情，他可能要保持一定的初心。

0: 因为只有手做的东西才代表有一定的温度。
1: 巷子里的摊主们各有各的日常，有人是准点打卡的上班族，有人是和 0.01 精度打交道的煤化工助理工程师，还有不少守着家庭却没丢掉爱好的全职妈妈。对他们来说，每到周六下午，祥安巷市集就成了奇思妙想的聚集地。银川市金凤区祥安巷市集稀有文创小摊主蔡静瑶，
2: 它是纯棉的，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贺兰山的野生动物。还不错。
1: 蔡静瑶在银川一家公司做设计工作，作为市集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她的摊位就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展架上摆满了自己设计的宁夏主题文创，印着贺兰山岩画和动物的方巾，刻着西夏文字的书签，用贺兰山石头做的镇纸，每一件都带着浓浓的宁夏印记，简约又好看。不少游客逛市集第一站就会停在他的摊位前。银川市金凤区祥安巷市集稀有文创小摊主蔡静瑶，
2: 五一那会儿开始来，卖的真的不错，能面对面然后跟客户沟通，然后他又非常认可你，他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那种感受就是给予我很大的力量。
1: 近年来，银川市通过放宽审批门槛，鼓励商圈商业综合体打造特色商业外摆区，同时实施一街区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今年四月，金凤区将祥安巷定位为特色市集街区，打造年轻化互动式的市集消费场景，营造小而美、烟火气、潮玩范儿的特色街区氛围。如今，这条远离核心商圈、也没有网红景区流量加持的小街巷，每场能吸引上千人前来打卡。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诠释着一座城市的活力。
3: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4: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5: 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我们要共同来分享这些反诈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当今社会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电信诈骗案件频频发生，各种新型电信诈骗犯罪形式是层出不穷。为了大家的财产安全，请大家一起来学习防诈骗的小知识，提高防诈反诈安全意识，时刻拉响警钟，谨防电信诈骗，有效遏制犯罪。电信诈骗是指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和非接触式的诈骗，诱使受害人打款或转款的犯罪行为，通常以冒充他人以及仿冒伪造各种合法形式的方式达到欺骗的目的，如冒充公检法、商家、公司、厂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银行工作人员等各类机构的工作人员，伪造和冒充招商、刷单、贷款、手机定位等形式进行诈骗。首先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了。第一点就是 AI 的换脸诈骗，新型高科技诈骗手段，犯罪分子先利用 AI 技术模拟受骗人好友的面容和声音，通过视频电话的形式让受骗人相信视频面前的这个能说会动的就是好友本人，受骗人极易容易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遭受到诈骗。那么第二呢，就是冒充公检法来进行诈骗，自称的公检法是机关啊，那么以涉嫌严重违法犯罪并且需要保密等为由，索要银行卡信息和密码、验证码来进行资金的清算，或者让你直接把钱打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当中。第三呢，则是冒充老师来进行诈骗，自称是老师，通过 QQ、 微信等渠道，以书本费、培训、采购班服等等名义让家长转账缴费。而第四呢，则是网络刷单诈骗了，打着网络兼职的旗号，以返佣金为诱饵，要求你以刷单的形式做任何的服务。那么第五呢，则是网络贷款诈骗了，打着零门槛、无抵押、当天就能够放款等等这些旗号，以预付手续费、预交保证金、增加银行流水为记录为由，要求先转账汇款或者索要银行卡的密码、手机验证码。最后呢，则是冒充亲友来诈骗，常以子女

走、被绑架、遭遇车祸、生病、急需转钱等紧急的情况，让受骗人不知所措，那么在忙碌当中遭受到了犯罪分子的诈骗。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对于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不要轻易相信和盲目的随从，遇人遇事应该有清醒的认知，不要因为对方说了什么好话、许诺了什么好处就轻信和盲从，要懂得调查和思考，在此基础之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接到类似要钱、转账的信息以及电话，务必要警惕，那么要有防诈的意识，切记不听、不信和不汇款，一定要及时的和学校和孩子直接联系，亲自来进行核实，对诈骗分子的各种理由和诈骗手段要谨言慎行。当然面对问题的时候不要感情用事了，因为诈骗分子最终的目的是骗取钱财，并且是能够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骗走，倘若有人对你提出财产方面的一些要求，不要一味的跟着感觉走，而是缺乏了理智，要学会听、观、辨，也就是听其言、观其色、辨其行，要懂得用理智去分析问题。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切莫不要贪小便宜，因为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对于犯罪分子实施的中奖诈骗、虚假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诈骗和虚假支付信息转让诈骗等等，千万不要轻信，一定要多了解和分析，识别真伪，以免上当受骗。另外最后一点就是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要保护好身份证信息和账户信息，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重要信息了。好了，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这就吧。
8: 好，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哎，等着，
11: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电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5: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相关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将突破5850亿元。当下各类冷链商业规模日趋成熟，跨境冷链需求旺盛，行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全国规模最大的海上光晶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在江苏如东全面建成，项目集光伏发电、制晶以及储能于一体，实现了能源高效综合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105兆瓦百瓦瓦级储能电机正式投用，该设备单机功率位居国际首位，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税务部门完成了5466.9万户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参评主体数率稳步增长，整体纳税费用的信用状况持续向好。数据显示，5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环比微降0.1%。1至5月居民消费价格平均同比上涨1.0%。 中国期货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元，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量稳步提升。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宁夏启动急需紧缺职业工种征集及目录修订工作，入选工种的技能培训补贴上浮20%，助力高技能人才队伍培育和重点产业发展。2026年高考期间，宁夏集结万余名志愿者、5000余名爱心车辆开展护考服务，提供送接、物资保障、心理疏导、交通管控等全方位服务。6月9号，鸿星尔克闽宁镇生产基地正式投产，项目前期投资2000万元，满产之后预计年产值1.2亿元，目前已经吸纳350余名当地的群众就业，企业同时向当地捐赠价值500万元的运动装备。固原中卫吴中部分区域遭受到冰雹遭害，农作物受损，宁夏农科院组建专家服务团队赶赴一线，抢抓灾后7天黄金救援期，现场指导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并印发实操手册指导农户开展自救。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佳彤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6: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7: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6: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8: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名彩票》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到留言互动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首先有精彩拦不住啊，体彩暖赛场。另外呢，在体彩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是宁夏体彩中心清水体育中心暖心护航高考志愿活动。同样还要了解到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中国体育彩票与您相约世界杯。最后呢，我们要说一说关于安全购彩的相关内容了。世界杯看球指南，从入门到进阶，玩转竞彩足球的五种玩法。

好的，我们先来共同了解精彩拦不住，体彩暖赛场。日前呢，新疆的三人篮球超级联赛丝路中亚国际巅峰揭幕赛火热开赛，新疆体彩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分中心全程助力本次赛事，同步开展了公益宣传和责任科普的活动，以体育为纽带，以工业为内核，让赛场活力和体彩温度双向交融，生动展现出了责任体彩、公益体彩的良好形象。那么赛事现场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体彩宣传区整齐规范，醒目亮眼，分中心在观赛服务区和球员的休息区、场外便民点等关键的位置搭建了公益宣传的阵地，品牌展板和责任购彩科普展架有序排开，体彩的视觉元素贯穿全场，与激烈的篮球赛事相映成趣，成为了赛场内外一道特色鲜明的风景线。那么活动当中呢，工作人员热情饱满，细致周到，面向参赛球员、现场观众与市民开展了宣传服务，大家一对一答疑，点对点科普，详细的解读了体彩公益公益金的用途，让群众直观的了解到公益金用于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青少年的体育

培养和基层体育事业发展等民生领域当中。同时呢，围绕着理性购彩、合法购彩开展了重点宣传，引导公众树立健康购彩、量力而行的理念，提醒大家认准官方线下的实体店，远离网络私售和非法投注以及非官方代购等违法行为了。那么另外呢，结合典型的案例，工作人员在现场也是拆解了非法彩票的诈骗手段和危害，明确参与到这种非法投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容易造成财产的损失，触犯到相关的规定，切实地提升了群众反诈意识和远离非法彩票的意识。现场互动有序，当然呢，这个氛围也是非常的浓厚，往来的群众驻足聆听，积极的参与，在观赛之余收获到了公益知识和风险防范的技能，对于体彩公益的责任理念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此次的活动分中心借助着联赛高人气和高关注度，让体彩公益理念和责任购彩知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既为赛事增添公益底色，也有效地提升了群众对于体彩的认知和信任，推动形成支持公益、理性购彩、远离非法彩票的良好环境。那么新疆体彩呢，始终也是坚守着公益的初心，持续深耕着群众体育和责任彩票的建设，不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公益力量，普及合规知识。未来呢，新疆体育彩票将会继续深度融合各种体育赛事，常态化的开展公益赋能和责任科普，以实际行动擦亮公益体彩、责任体彩品牌，为地方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持续进步贡献坚实力量。

0: 点八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3: 好的，那么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到是宁夏体彩中心和清水体育中心的暖心护航高考志愿活动。当然，为了深入的进行正确的政绩观，始终把服务群众和履职惠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今年的高考期间呢，自治区体育局统一安排部署之下，宁夏体育体彩中心、宁夏清水体育中心联合组建了高考爱心护航志愿服务队，在银川一中和六盘山高级中学两大考点设置了高考能量的补给站，以贴心的志愿服务助力广大学子逐梦考场。炎炎夏日里呢，考场外的考生们、家长有焦虑的心情、期待的神情，还有炎热和酷暑的困扰。为此呢，各单位也是各司其职，密切的配合，提供免费的停车服务，精心搭建遮阳帐篷，摆放便民休息桌椅，提供可以持续使用的一些饮用水，打造出一处处清凉舒适的临时休息空间。志愿者们坚守岗位，热情服务，默默地陪伴着陪考家长，也为紧张的高考氛围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多年来呢，自治区体育局坚持常态化开展助力高考志愿服务。那本次的联合行动既是体育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当然也是全体工作人员树牢正确的政绩观、躬身服务民生的具体体现。宁夏体育中心呢，也是恪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和使命，以责任、诚信、团结、创新为核心理念，深耕公益事业，主动扛起了社会责任。宁夏清水体育中心立足场馆的服务职能，延伸服务触角，拓展了惠民场景，各单位携手同行，让公益力量扎根群众身边。

0: 们是行业先锋，他们是创业典范，他们是彩票战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用丰富的彩票知识和辛勤的汗水为国家公益事业而奋斗，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的话题就是安心购彩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和大家呢也是共同相约到了世界杯当中，绿茵的盛宴启幕，足球激情燃动，备受瞩目的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精彩开赛了，中国体育彩票也是蓄势待发，持续为广大球迷增添着观赛的乐趣，提供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的渠道。至此关键的节点当中，中国体育彩票呢也是呼吁广大的购彩者乐享赛事，理性参与，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呢，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助力公益事业发展。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至7月20号，在北美的16座城市来举行。决赛圈呢有48支球队参赛，共进行了104场比赛，其中小组赛72场，淘汰赛32场，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的游戏竞彩对象。那么在此次的世界杯期间呢，竞彩足球游戏始终保持销售时间不变，即周一至周五11点到晚间的22点，周六周日的11点到晚间的23点。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竞猜游戏已经于6月2号正式开售了。小组赛的赛事的竞猜足球常规玩法是在6月8号正式拉开了帷幕。传统的足彩同步发力，世界杯主题游戏覆盖14场的胜负，胜负任选9场、6场半。半全场胜负、4场进球等等，全方位的满足了足球迷们的参与的需求。世界杯的热度高涨，当然非法赌博和网络诈骗也进入到一个高发期，各类的线上购彩平台和包高赔率的赌球网站以及内幕预测的 APP 打着稳赚不赔、内部消息、高额返利的旗号，设下了资金的陷阱，严重侵害了购彩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目前的我国法律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体育彩票的行为，所有的网络售彩、私彩赌球均是属于违法行为，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那么同时呢，非法平台多为是诈骗团伙来操纵，容易出现无法提现、账号封禁和卷款跑路等风险，让购彩者蒙受损失。当然也请广大的参与者与世界杯赛事竞猜的购彩者不点击盲目的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不向陌生账号来进行转账，携手守护安全购彩环境。体育彩票实体店是唯一正规的合法购彩渠道，大家可以通过体彩微信的小程序，或者呢就是下载中国体育彩票的 APP， 查找身边的实体店，到体育彩票实体店来进行购买，务必妥善保管好您的纸质彩票，作为唯一的兑奖凭证。世界杯的赛事激情澎湃，但是购彩需要保持着理性和清醒。国家发行体育彩票的初心啊，和是筹集公益金，服务体育事业和民生发展。购彩绝非是投机牟利，那么沉迷博弈的手段。面对着赛事的热度，购彩者应当守好自己的理性的底线，保持平和心态，设定合理预算，不跟风合买，不计划跟风，不超额投注，不盲目被投，不借贷购彩，不沉迷竞猜，把赛事竞猜作为观赛的调味剂和小确幸，在适度参与当中收获快乐，远离非理性投注带来的风险和困惑。世界杯的魅力在于赛场上的拼搏，在于全民参与的激情。那么体育彩票的价值是在于理性参与的快乐，在于助力公益的温暖。让我们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守住理性购彩，相约线下正规体育彩票的实体店，为球队喝彩，为公益添彩，让每一份绿茵的激情都在安全、理性、温暖中绽放光彩。好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的故事。龙门地处古都洛阳以南，伊水缓缓北流，在伊水两岸啊，南北绵延1000多米的悬崖峭壁上，如蜂巢一般密布着成千上万的洞窟佛像和碑刻题记，其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啊，令人叹为观止。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们曾经这样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最高峰，在这些饱经沧桑的洞窟和佛像背后，隐藏着一段段与之相关的历史往事。距今1500多年前，在中国北方茫茫的荒漠上，兴起了一个强悍善战的游牧民族，这就是建立了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部。公元439年，拓跋鲜卑统一了中国北方，与长江两岸的刘宋王朝形成了对峙， 从此中国历史上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分裂时期，史称南北朝。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而大兴汉风，君主拓跋宏自己是一马当先，摒弃了拓跋姓氏而改姓元，同时也接受了中原地区的佛教信仰。在北魏王朝把都城从今天的大同迁到洛阳之后，一个持续了数百年的佛教造像工程也就随之开始

1490年，北魏王朝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改革家文成帝拓跋瑞皇后冯太后病逝，她的嫡孙拓跋宏非常悲伤。北魏有一种特殊的制度，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在立太子的时候需将其生母杀掉，拓跋宏也因此自幼丧母，是由冯太后抚养长大的。公母的过世啊，令拓跋宏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悲伤的情绪。为了安慰皇帝的伤痛，王公贵族们决定捐资在伊阙西山开窟造像，为冯太后祈福做功德，替皇帝尽孝。公元493年，第一批工匠来到龙门西山陡峭的崖壁之下，持续了数百年的龙门石窟营造，也就拉开了帷幕。工匠们啊，依托一个天然的溶洞，将它逐步凿掘成了一个高11米、宽7米、纵深近14米的石窟。溶洞的洞顶被凿成圆拱穹窟形，佛像的位置预先留出，在后面呢，再慢慢的凿刻，精心雕琢。这个石窟就是古阳洞，也是龙门的第一个石窟。它的营造花去了整整10年的时间。公元503年，古阳洞主体完工，窟内正壁为孝文帝祖母所营建的一佛二菩萨端坐当中，主尊释迦牟尼佛高近7米，面向长圆，双手做禅定印，佛像面部表露出一种慈祥邪美的神情。这样的仪态啊，已经不再是以往佛教造像凸显伟大力量的风格了，而早已成为了为孝文帝拓跋宏思念祖母的这么一种寄托。孝文帝拓跋宏之后，北魏的皇亲国戚以及王公大臣们继续在古阳洞发愿造像。从公元493年起，北魏皇室在古阳洞经营长达34年之久，在这里逐渐成为了龙门石窟当中小龛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洞窟，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北魏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甚至这些营造佛像的题记也成为了研究中国书法的无上至宝。唐代是中国佛教的全盛时期，从太宗李世民到后来的几代君主都笃信佛教，并且热衷于营建寺庙、翻译佛经。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唐朝的佛教风靡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形成全民信佛的风气。因此，距离唐都长干并不遥远的龙门石窟在当时也得以再度热闹起来。从北魏灭亡到武则天的时代，它已经沉寂了100多年。公元641年，又有一群工匠进入了北魏时代废弃的宾阳三洞当中的南北两洞，继续着北魏王朝没有完成的佛像。这项工程的出资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李泰呀，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儿子，按惯例皇子成年之后应该去封地，不得常驻京畿，但李泰呢，因为太宗偏爱，特许不知官。李泰才华横溢，聪明绝伦，是当时的书法家和书画鉴赏家。从表面上看，这李泰呀，营建石窟的动机和鲜卑人呐，并无二致。为了纪念和祈福给父王李世民逝去的爱妻长孙皇后，这实际上呢，这却是为他争夺太子之位、讨好李世民的一种投机行为。宾阳三洞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凿刻成型了。很快宾阳三洞就被修葺一新，李泰就请当时著名的文人岑文本撰稿，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镌刻了洋洋洒洒1800多字的造像题记，至今仍然伫立在南洞和北洞之间一块最显眼的石壁上。这块碑刻就是书法史上唐楷的典范褚遂良碑。佛龛落成的时候，唐太宗还亲自前往，可见唐太宗父子对于佛龛之重视。然而李泰的皇帝梦呢，最终却破灭了。当时无尽的溺爱让李泰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把亲哥哥程潜拉下马，自己能登上储君之位了。所以李泰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归路。贞观17年，太子李承乾被废，李泰借机向自己的父亲撒娇，声称自己百年之后定会杀了自己的儿子，把皇位传给弟弟李治。而这个唐太宗呢，一看儿子投进

0: 自己的怀中，立马心也软了。再一听这样的保证，当即就许诺要立他为太子。不过这样的谎言呢，却被褚遂良毫不留情地给揭穿了。唐太宗冷静下来呀，也明白杀子传弟的事儿不可能发生，于是保证自己这三个爱子能够同时活起来，果断地立了李治为太子。最终李泰这个投机者在35岁的时候叫做郁郁而终了。其实在造佛龛之前，李泰就忘记了重要的一点，这长孙皇后根本不信佛教，这也让李唐王朝涉足龙门石窟开始就带上了浓重的阴谋色彩。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的故事。公元655年，武则天被册封为大唐帝国的皇后，这是她经过了10余年的宫廷斗争而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然而对于武则天来说，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从北魏到唐初，龙门各个石窟供奉的主尊都是佛祖释迦牟尼，而自从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之后啊，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公元672年，法海寺僧慧简在龙门西山开凿了一座功德窟，这是一个敞口四龛的中型洞窟，窟中的主尊为弥勒佛，这可是严重违背佛教造像仪规的安排。在佛教奠基的描述当中啊，佛和菩萨都是男性，而这尊弥勒佛的面相呢，却极富女性魅力。他那丰满圆润的脸庞，舒展纤秀的眉宇，温文沉静的目光，和蔼慈祥的表情，无不体现出女性美的仪态。这跟以往的弥勒佛像啊，都有着巨大的区别。洞窟入口处有一则造像题记，就说明，说什么呢？说这是法海寺僧慧简为皇帝、皇后以及太子、周王所建。那么慧简为什么把弥勒佛奉为主佛，还赋予了他一个女性的形象呢？武则天深知，作为女性啊，她在通往皇帝的道路上会遇到多么大的阻碍，而想要突破这些障碍，就必须先把自己由人变为神。于是在武则天的授意下，法海寺僧慧简和一些宫廷关系密切的僧人突破了严格的佛教造像仪规，在龙门石窟营造以弥勒佛为主佛的佛龛。随着一个又一个有着女性面庞的佛像被镌刻出来，向广大佛教徒暗示弥勒佛呀已经修业期满，降生人间，即将接替释迦牟尼而成为主宰当今世界的佛。公元664年，武则天在她的政治生涯当中迈出了关键性一步。由于唐高宗多病，加之性格懦弱，武则天开始插手国家政事，慢慢的在群臣面前树立了和唐高宗并尊的地位。巧于逢迎的官僧们同年在龙门开凿了双窟，这是一座非常特殊的石窟，两窟并列共用一个窟檐，北洞是释迦牟尼为本尊的三世佛造像，而南洞则是以弥勒佛为本尊。两种完全不同的佛教题材居于同一屋檐下，释迦牟尼和弥勒二佛并列，或许这样的设计正是二圣临朝历史现象的一个真实反应。维基是唐高宗朝司农卿曾主持重修洛阳城，是当时知名的工程学家。唐高宗啊，曾经因陵寝建造规模过小而令司农卿维基扩建，维基为投皇帝所好，趁机扩大建造范围还有品级，将陵寝建得豪华壮丽。此事呢被时任御史的狄仁杰弹劾，最后维基被处以免官处分。公元672年，维基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为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开凿卢舍那大佛。史书记载，武则天指派了维基担任工程大使，西经石记寺善导禅师 法海寺主慧简法师负责佛教仪规。巧合的是，后者正是几年前开凿弥勒佛奉为主佛的慧简。这个僧人也将在卢舍那大佛的营造过程当中彻底贯彻武则天无法言明。

0: 超过200年的开凿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工匠集中在一起开凿一个佛龛。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武则天捐出了自己20000贯的脂粉钱，工匠们则夜以继日的工作，整个工程历时4年完工。公元675年农历12月30日，香山寺的钟声响彻了龙门峡谷。武则天携领数百名官员盛装出场，主持卢舍那大佛的竣工仪式即佛像开光仪式。据说那一天洛阳的上空啊出现了万道霞光，在武则天热切的目光注视当中，卢舍那大佛第一次向世人们展现了他慈悲的笑容。在龙门西山中段，九尊雕像沿着崖壁一字排开，佛龛的两端两名力士赤膊袒胸，面目狰狞，足踏小鬼，勇猛刚强。力士边上是护法天王，身披铠甲，单臂托塔，怒目圆睁，威武雄壮。文殊普贤二菩萨头戴宝冠，肩搭披帛，下束长裙，体态婀娜，尽显端庄矜持的气质。迦叶和阿难侍立在主佛左右，主佛卢舍那雍容华贵，仪态万方。他静静地端坐着，眉梢嘴角含着浅笑，头微低，俯视的目光正好同礼佛朝拜者敬仰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显得那样的温柔典雅优美。他的宁静和慈祥是东方智慧对于力量这个概念的最高深也是最精确的诠释。面对这座大佛，武则天似乎充满了无穷的自信。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历练之后，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二圣临朝，一个前无古人的念头或许就在这个时刻在他的心中慢慢升起，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公元690年，在洛阳白马寺，僧人怀义和法明正在为女皇帝登基编造一个弥天大谎，他们将佛教典籍《大云经》重新翻译，刻意曲解，说皇太后是弥勒转世。武则天随即将这部伪经颁布天下，至此称帝的时间已经来临。同年9月，在60000人表请之下，武则天登基，尊号为圣武皇帝，改国号为周，改洛阳为神都，史称武周政权。武则天称帝之后，为了回报佛教，在龙门大开石窟，女皇崇佛，王公贵族们也是跟风营造。龙门石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开凿风潮，东龙门石窟也进入了全盛时期。公元705年，一代女皇武则天病逝，延续了200多年的龙门石窟开凿走向了低潮。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迅速衰落，再也无力继续经营石窟了。这些未完的石窟永远停止在了唐朝末年。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
5: 好好，爸，
6: 知道了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8: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

0: 该没人发现吧？
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3: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单雄信大败而归，进了洛阳关城里，和洛阳王王世充说了实话，我败了。两个人呢，王世充是说没指望了，这回完了。单雄信说你不用担心。我还不用担心啥呀，连你都抵挡不住，不久的这不就叫天兵要进洛阳城吗？一走一过就把咱们踏平了。王爷不要担惊，少要受怕，咱们有人。谁就谈到罗成。洛阳王王世充担心罗成能不能帮忙，单雄信说能，真能帮咱们两军阵前冲锋队来，能，我现在就去找他。此时的罗子敬在这个三贤馆里头，他那心里都忐忑不安呢。为啥这么说呢？我二哥和程咬金走后，我是一病不起，病得非常严重，可以说气若游丝，奄奄一息呀。没有单雄信我五哥，我怎么能活到今天呢？请先生接大夫，煎汤熬药，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于给我洗头，给我洗脸，洗手洗脚，甚至于把我的尿桶都给我倒了。天哪，我五哥对我天高地厚，仁至义尽。我五哥要来找我，让我帮忙出阵去打唐军，我怎么办？我没得说，去。我去了，我面对大唐军队里的46友，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我听说王玄、王君可已降了，尤俊达也降了，金甲铜环降了，金城牛盖降了，张转、杨和、李继、何辉降了，反虎联名降了，屈突同、屈突盖、鲁明星、鲁明月、尚怀珠、铁子剑降了，我能怎么面对？跟谁打？我北平的棋牌关、中军、辕门都降了大唐了，我这条五沟神飞枪，我去扎谁？罗成矛盾得很呐，正在这想呢，这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那就撩大叉、迈大步，哒哒哒哒哒哒哒，进了三仙馆。哎呀，五哥，是老兄弟，老兄弟，今天五哥来，五哥来有事吧？你说的对，当然是有事。这城外的战事如何？嗨，大败而归，你五哥我。谁败了五哥？罗成为什么这么问呢？他心里有数。我表兄秦琼不能和单雄信打，46友还能有谁？出尔反尔，除非我那四哥。再说我四哥也不是单雄信的对手，我四哥那几斧子半银，这单雄信我们都知道。再说剩下的人都是讲究的人，都是有义气的人，谁能和这当初的总瓢把子动手啊？大部分都是绿林人呢、啊。 没有人。是什么样人伤了五哥？单于信说，山西山后反了个刘武周，刘武周的大帅宋金刚，宋金刚手下有个先锋官尉迟恭胡敬德，此人人高马大，枪疾马快，厉害
5: 哦。
4: 尉迟恭胡敬德是吧？对，那五哥来是兄弟，老兄弟，五哥今天当然有事来求老兄弟，老兄弟能不能为五哥办点事？能。办什么事？五哥你说。五哥当真人就不能说假话了，也不能费时间了，我就想请老兄弟为我开兵建仗，为五哥出这口气，老兄弟能去吗？能。五哥你说吧，让我怎么打，让我什么钱打，你怎么讲老兄弟就怎么办，你放心吧。好，这才够朋友二字。五哥呀，老兄弟要再做出一点点对不出五哥的事儿，我这人字儿是不得少一撇啊，我还是个人吗？像五哥你对老兄弟我天高地厚，仁至义尽，我罗成再分是个人，我就得响亮一句答应五哥，你要我这条命都是你的，五哥你说怎么办吧。好，现在就出营，我就点炮给你5000人马，你在洛阳关的西门外开兵建仗，亮队摆阵。好，这罗子敬狮子盔戴到头顶，黄金抹诺二龙斗宝，搂海带包耳护项，密扎扎排满了银钉，朱雀铠龙鳞片片，虎体真言，素罗袍金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好冰宁镜，玉霸龙泉在肋下悬，左边梅弓箭，喜花弓半边月弯，鱼踏尾三折倒挂护裆口，这才提枪上马，虎头靴踏进了银镫间。五哥响炮吧，手提五钩神飞亮银枪。这个罗成，啥叫冷面寒枪？罗成啊，那要说打仗，那脸一白，那是个酸脸猴子，说翻脸谁他也不惧，只有他不认可的事谁也劝不了。罗子敬这才来到了十字大街，看军队早都摆列好了，单雄信这才命火公司点起火把，烟出火冒，吃牛哒哒哒，罗成夜马当先，单雄信站到了西关的城墙上给罗成观战。罗成那千斤大叉，西门吊起千斤闸，落下了吊桥，马跑吊桥如同雷鼓，哗，大枪一挥，一字长蛇阵，撑开阵脚，命长弓大箭射住阵脚。罗子敬催马鸣枪来到两军阵前，往这儿一站，那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哪一位是尉迟恭胡敬德？哪一位是黑袍将？赶快出来受死。哎呀，大唐军队里这些人一看呢，谁这不老兄弟吗？我的妈呀，他出来了，秦琼想这都是必须的。秦琼心里明白，程咬金心里更明白，这徐孟公那就更不用说，都知道这罗成他们走前病到了洛阳关，病非常重。单雄信对五个老兄弟太好了，单雄信有事了找到罗成，罗成能不答应吗？你想想，罗成此来 那定不是善茬啊。你就罗成高也好低也好，就哥兄弟这份感情，现在是大唐的将官，过去46友啊，甲柳楼歃血为盟啊，滴血临盆呐、啊，那是铁打的政见，那没说的，谁能出去？那只能是黑袍将尉迟恭，他哪知道这个罗成，哪来这么个罗成啊？我打跑了单雄信，这又来个罗成，好嘛？请令出战，秦王李世民，尉迟将军，你可小心！哎，秦王啊，放心吧，响炮，咚哒，其脚下走出来了黑袍将，大老黑，尉迟恭，催大黑马，挺丈八蛇矛。点钢枪，阴阳把一合，来到两军阵前，横端着大枪压到铁冠梁，抬头一看，你这小伙子真漂亮，看年岁30不到，20多岁，面如浮粉呐、啊，剑眉朗目，鼻直口阔，海下没有胡须，面如银盆呐、啊，银盔素甲，是白马长枪。哦，他耳朵里这渺渺的也有啊，有谁？冷面寒枪三阴绝户手罗成，罗子敬，北平人，他爹是北平王啊。说他妈罗家枪、六合枪、太极枪、五虎断门枪、13路锁喉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滚手枪、寸手枪、绕手三枪，简直就是枪神呐、啊。我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哈哈！黑袍将催马往前，罗成一看，喂呀，这位肩宽背后定大腰圆，跳下马来，这个量比自己高，这驼也比自己大，大黑马，丈八蛇矛，点钢枪，好，你就是尉迟恭、胡敬德，正是，来将为谁？乃罗成。罗子敬46友排行在最后一位，老疙瘩，冷面寒枪。尉迟恭啊，你把单雄信给打吐血了，正是毛家。那好，杀人者那就得偿命，对不对？对。欠债者得还钱吧？对。得人一牛就得还人一马，对不对呀？对，你占了便宜，那别人就想占你的便宜，对不对？对，冷面寒枪罗成有多大能耐你使？好，黑袍将，我问问你，今天我就扎你3枪啊！尉迟恭、胡敬德，没听说有人这么说过话。你这扎我3枪是什么意思？不深不浅，都是一寸半深啊！你也太卖狼言说大话呀，你这话说的就这么准，差一点罗成我从今往后再不使枪，我让你尝一尝这罗家枪快，快到什么程度，狠狠到什么程度，准准到什么程度，信也不信。呀呀呸，炸炸炸，哇呀呀呀呀呀，那我尉迟恭、胡敬德勇冠三军，万马营中取上将首级，那也不费吹灰之力，易如反掌，他能服这个吗？人呢，看起来啊，不撞南墙他不会回头，人没经着过，没亲身目睹、亲身经历，他不会服气的。那只有败在人家手下，才明白人家多大能耐，才知道自己不行，他才能服。所以两个人这就不搭话了，二马盘旋，正颤相摸，就斗到了一起。马再回来，就看罗成这枪啪颤了3颤，抖了3抖，前把为君，后把为臣，君不动，臣不摇，阴阳把一翻身，砰，大枪一抖个，斗大的血挡闪起， 罩住这尉迟恭面门，到下边这十二道死穴，那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抖枪就扎出十二枪，这把尉迟恭、胡景得可吓坏了。为什么这么说？他打有生以来，打练武以来，没看见过这种枪法，这么神奇。说都扎哪儿啊？扎眉攒挂两眼，挑咽喉挂两肩，扎前心烧在两肋，扎小腹挂双腿。啊啪啪啪啪啪啪！尉迟恭这感觉不妙，大枪左拨右挡，

香。尉迟恭，疼不疼？哎呀！登禅香魔罗成的大枪往回一回个，啪，扎你左肩，右一枪，噗，哎呀，这枪也一寸半。不信回去你拿那个棍儿探一探，到不到一寸半身？哎呀，尉迟恭、胡敬德一看，可了不得呀！你也太卖狼言说大话了。这举枪又来，罗成一回身，拨开大枪，莽方神龙探金爪，啪一回身，在腿肚子上又一枪。这胡敬德一看，可了不得了。但是这都不是要他的命，这里有事儿。因为啊，什么事儿？只能得饶人处且饶人。罗成这心里虽然说吧，替单雄信卖命，但睁眼一看，四十六友人搁那边一行行一堂堂，一排排一溜溜啊，事情做绝了，可能也不好。我一枪把胡敬德扎死，有些时候二哥这个那个不好说，所以说这颤枪扎了他三枪，这胡敬德约马就跑，他没奔军队呀、啊，奔了西南。罗成说跑，你往哪跑啊？这时候罗成催马就撵，洛阳关城上那催阵鼓响得如同暴斗啊，撇了号角，闷闷闷闷，震动天庭。罗子敬那紧追着跑出二三里，再看前边闪出个树林，胡敬德回头回脑直瞅啊，吓得是真魂皆冒，那真敢说就叫魂飞了三千里，派散九云霄，只吓得他体如筛糠啊，嗷嗷直嚷，催着他这匹大黑马翻天亮嚷进了树林。罗子敬能让你吗？你进树林呢、啊、上天我撵到你凌霄殿，入水我就追你进水镜宫，你是佛爷头上金翅鸟，我也到西天那里拔下你几根灵，我能让你走吗？罗成催马进了树林，没走多远，一看前边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站了很多人，都在马下站着。罗成来到近前一看，个个都是啊，老兄的老兄的老兄的。正中间这个人二十多岁，星眉朗目，面如浮粉，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这体格九尺向外，看穿的头上戴束发三叉紫金冠，正顶梁镶一株红绒球，正前门这儿镶着一块美玉碧玉佩，光华夺目，身披着猩红红的战袍，穿白挂素，腰杀五色丝兰板带，腰横佩剑，脚上蹬着一双薄底快靴，小伙子力量干净。李世民要说这个吧，比较早点，要说他姚眉顺目，羽肩唐腰，搁现在说有点不合适，但绝对有天子之相。就在此时，罗成再看谁呀、啊、秦琼、三哥、徐茂公、程咬金，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一看都是四十六友的人。老兄弟老兄弟啊，罗成一看不敢怠慢，气瞪离鞍，挂好五钩神飞枪，上前一躬倒地，诸位哥哥，小弟罗成这旁有礼了。这时候徐茂公就说话了，老弟呀、啊、你瞅瞅这是不是当年咱们在贾柳楼一个头磕到地下，歃血为盟的朋，滴血轮盆的友，咱们若干年在一起相处都胜似手足了。老兄弟，三哥你想说什么？我想说什么？老兄弟，你瞅瞅这些人都保了大唐了，尤其是你还在洛阳城，你现在我现在嗨，二哥呀，三哥，诸位哥哥，我罗成也算是天时缘分。

0: 我怎么就早不病晚不病，为什么就病到了这洛阳啊？洛阳王王世充待我仁至义尽，我那五哥待我天高地厚，为我洗脚，为我洗脸，为我洗头，甚至都给我端尿往出倒，我罗成无以回报啊！我跟我五哥怎么说呀？老兄家，情归情，好归好，你不能因为好你就耽误了你本人的后半生和前途。看看大唐帝国当今的天子李渊，那才是有道的明君，小秦王李贤下士招贤若渴，你不应该错了主意啊。哎呀，那咋办呢？我怎么能对得起我五哥呀？这时候那李世民面带着笑容，迈着缓慢的步子来到罗成切近。罗成啊，罗将军，小秦王李世民这旁有礼了。罗成瞅着他，罗将军，你认识我吗？我认识你，你是小秦王李世民，礼不礼的你我相不认识。我罗成啊，我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不算是我们非礼，我不怎么太熟悉你，我不还你这个礼也是应该。李世民说，这都无所谓啊，但是我有话当仁不让，我想请罗将军前来助大唐一臂之力，投围大唐。我回去跟我爹说，罗将军，你有什么要求，你提什么要求，官封王侯之位呀，您别错了主意。罗将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望你投唐吧。哈哈哈哈！徐茂公也乐了，老兄弟，投唐吧。秦青月说，老弟呀，回来吧，跟哥兄弟团圆，保着唐朝，这多好。罗成说，小秦王李世民呐，好，你不是让我提什么条件你都答应吗？对，好，要问罗成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是何等的苛刻，李世民能不能接受？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取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

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段书咱们说到洛阳城，单雄信请出来冷面寒枪罗成、罗子敬，让罗成帮他助阵打大唐保洛阳。罗成啊，那欠单雄信的人情到现在为止那是一颗颗呀，太多了，说不清楚。那么大个单雄信为他煎汤熬药，洗脚洗脸，甚至于连尿桶都倒了，说什么呀，只能出马。出马后，尉迟恭胡敬德的大老黑，他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他也目空一切，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打过我，他就是这种认为。哪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让罗成告诉尉迟恭，我今天就扎你3枪，我不要你的命，1枪1寸半身，2肩甲带大腿肚子，就逃进了树林呐。进树林以后，当然是了，说昨天咱们说罗成这些哥兄弟，这些哥兄弟都多少年没见了，甚至有的人见着罗成那都眼泪都下来了，老兄弟如何如何。那尉迟恭浑身净伤啊，这才是小亲王李世民等众人，有招待罗成的，有看尉迟恭的。当时旁边厢站起一个人，谁？小白猿侯俊吉啊，有打兜囊当中掏出来上好的金床药给尉迟恭上上了，那内服的丸散高丹都是些好药。因为侯俊吉呀，人家经过高人的指点，名人的调教，最后给他带到身上的药那都是上等的好药，那几乎就是灵丹妙药。对于一个武将来讲，你在两军阵前刀伤枪伤，你是棍棒锤等一切的军器所伤，内外伤全治。尉迟恭皮糙肉厚，就这点小伤再吃上这药包扎好了，那真是不多一时精神头就上来了。就这样的战将，那敢说那叫皮糙肉厚啊，那是扛打扛扎啊。命大家伙带下去到军营里边去休息，回头再说罗成。现在唯有46友的魏百彻、徐茂公、秦琼、程咬金，唯独这老五就是洛阳城的王世统的老驸马持法灵官单通、单雄信。你像这个王伯党已经忠臣不保，二主死于瓦岗山断密剑，剩下他没了。谢英登看破了世界，他惊破了胆呐，品透人情他寒心了，李密呀。我们原先保着大魔国大德天子程咬金，我们一盆火似的，这些哥兄弟心可胜啊。轮到了你，没想到你得着玉玺这位镇国之宝啊，你见着萧美娘你都找不着北了，啥你都行，你不应该把玉玺拿去跟窦建德换来了 这个萧美娘啊，你让大家伙怎么看你？就你这样的重色轻友，沉迷于酒色，万一你要是一统花仪得了江山，面南背北，未登九五的时候，你比杨广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日怎么好来的？怎么就能把脸翻过来？我说不干我就走人呢。所以说想到这里，换了你李密，来了这位那位张三李四，那还不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有道是万丈波涛能探出深浅，唯有人心最难猜疑。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人心隔着肚皮，虎心隔毛衣呀、啊，谁能猜到谁心里怎么想的？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了你统一江山，这叫一将成名万骨枯啊！所以，这谢英登看破了红尘，落法为僧。后文出不出世，程咬金搁哪儿碰着他，咱们一点点的来。往下说，那就是大刀王轩王君可，铁枪将李如辉，七彪齐国远。再往下说，就是黄河岸上六水手，屈突同、屈突盖、上怀珠、铁子健、鲁明星、鲁明月，这些人都跟着保大堂了。北平来的没有战死的，那就是中军官杜文忠、辕门官史大奈、棋牌官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上岐山、下虞山、唐万人、唐万玉、尉迟南、尉迟美、毛公遂、李公旦，这些全都来到了这个唐营。金甲铜环、金城牛盖，就这些人全部都到位。一看罗成来了，谁都比罗成大，那都上前抓住罗成的手，老兄弟啊，老兄弟，你可想死为兄了。大伙就把罗成团团围住啊。当然了，徐茂公、秦琼、程咬金这些人站到一堆儿，徐茂公瞅着罗成，罗成啊，罗成，你看看咱们在贾柳楼歃血为盟，滴血轮盆，这些弟兄好不好？罗成说：“三哥呀，哎呀，普天之下，我此一生能和你们在贾柳楼冲北磕头，能发宏誓，上有苍天，下有后土，中间有过往的神灵发下誓言，抚难与共，有掉脑袋的事大家往上冲。”这些人都是汉子，顶呱呱呱呱叫，叮当响响叮当啊，个个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个个是盖世的豪杰。我罗成能教着这些人，我不枉此生啊。三哥，这些哥兄弟我当老兄弟，做个罗圈一点缀一下，为哥兄弟我重新再使一把力。哎呀，就在旁边的小秦王李世民一看，罢了啊，我心服，我口服，我外带佩服。佩服的是什么？怪不得想当年瓦岗山这些人能一鼓作气反出吉南府，上了小孤山，够奔这个金梯关，三挡杨林，九战魏文通，走马取了金梯，程咬金三府定瓦岗，就有几十个人揭竿起义，聚众闹事，日益的红火，到现在气势大涨。得说我老李家有这么个机会，我爹当年是唐国公，有点底儿，有我老兄弟万夫不挡的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我们这哥四个保着我爹，我们那是唐国公之职，家臣人之啊。另外赶上这个机会，我们兴兵造反了，要不然的话哪有我老李家半点半分呢？天下的事就是这样，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你莫强求，谁你也别想入非非，该来的谁也挡不住，该去的你谁也拽不住，这天下万般全在命，半点不由人呐。这就是说明李世民、李渊这爷几个，人家就有这个命做这个天下。

前年后年，这就叫到这个时节了，正好咳到这儿，人家兴兵一造反，联军把隋朝灭了，破了铜旗阵，打败了紫金山，最后攻进了扬州。那是杨广一死，大势已去，剿灭于文家的奸臣，才到了今天呢。李世民这个人，他懂得这些，什么叫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呀。他见着好人，他心里明白呀，明白什么？没有雄才大略，没有真正的左膀右臂，这江山怎么能稳如泰山，固如磐石啊？他心里太清楚这个了。我对这个有才干的人，有能力的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认可胯下受辱，你说怎么着都行，只要你答应保我大唐，我都能做得出来，什么事都可以。这是李世民呢，这就是所谓的求贤若渴，招贤拿士，只要你有能力，这就可以，你让我做什么我都能做。所以说李世民一看呢，这些兄弟，联想到秦琼，我们家想当初被清出长安呢，临潼山茶叶岭，秦琼单人独骑，一双金装书童锏，救下我老李家一家，这些事儿都历历在目，掺染到一起。李世民呢，那是对这些人恭而敬之，礼而宾之，礼贤下士啊，那真是人将礼义为先嘛，只有这样，这才是最强的攻势，这才叫以柔克刚。你多么刚强的汉子，你多么有能耐的人，也难免于在这柔软的理解，那是点滴不漏啊。这就叫软刀子。啥叫软刀子？这是最厉害的东西。大伙儿啊，这个劝那个劝，最后说的

成和你单雄信可以说势不两立。再严重一点说，这个世界上有你就没我，有我就没有你。我哪成想单五哥你呀、啊、海纳百川呢、啊、够人物，你气量太大了，你够个英雄。你带这帮弟兄和哥哥，你首屈一指，普天之下我罗成承认你是第一位，再无他人呐。从古至今到现在，我没听说几个。古往今来，我服了你乌哥，善通善雄信总瓢罢了，你待我是太好了。我说表兄啊，三哥，我这可如何是好？说小秦王礼贤下士，求贤若渴，我也知道。说当今的天下到了这般程度，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一统花衣就是人家老李家的事儿，我明不明白？我明白。老李家人脉广，心胸宽，待人平和，我知不知道？我都知道。二哥呀，表兄，我这可怎么办？在此时，由北平归来的中军官杜差杜文忠、辕门关史环史大奈、棋牌官张公瑾领着手下的十二棋牌官，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仁、唐万义、毛公随、李公旦等都上前来俯身跪倒。少爷、少保主，人呐要往高处走，那巧都往亮处飞。北平失守，联军失散，人家老李家已经得了天下了。高祖李渊未登九五，唯我独尊了。少爷，我们都降了大唐了，我望少爷您细思细量，我们当奴婢的不敢多说，但是我是看明白了，我望少爷您早一天浪子回头归顺大唐吧，咱们还是主仆，有始有终，你看那该多好。罗成眼望着手下的中军、辕门、棋牌官，这些人感情深厚，说和别人不一样吗？那当然不一样，这些人打小就在一起滚，就在北平城。那时候的罗毅、活阎王、燕山公啊、北平王，何等的威武啊！那到现在看看，有些事情真是不可三言五语就能说明白。罗成眼望着这些人，伸手把他们都搀起来。嗨，单五哥对我罗成天高地厚，我罗成要是出尔反尔，那就叫忘恩负义，有恩不报非君子，咱们成了啥人呢？这可如何是好？就在此时，秦琼往前近身，老兄弟，表弟，我来问你，你单五哥对你我也一清二楚，我们走后听你这么一说，那单雄信持法小灵官，古道热肠，侠骨英风啊，心胸开阔，够得起海纳百川这几个字，对哥兄弟没得说呀。难道说我对单雄信，单雄信对我，就照你的感情轻吗？啊，老兄弟，我劝老兄弟，您还是回回头吧，把一切都扔掉，归顺大唐，咱们表兄弟强强联手，为大唐不算什么立汗马功劳吧，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看看大唐帝国的太平盛世。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谁呀？徐茂公。
我说老兄弟，二哥。

0: 我跟老兄弟说几句。徐茂公，无量天尊佛，老兄弟，你不要拿不起来，你也不要放不下。说你五哥对你罗成这半年来煎汤熬药，如同下人一般的伺候你，换一位，我相信我那五弟也一定能像伺候你一样，他去维持别人。单雄信这个人我不是不了解，那我在山西也没少待呀。想当初就二哥发配山西的时候，那上下打点花白银数十万两啊，老兄弟，这感情归感情啊，这事儿归事儿啊，老兄弟，我望你千万要记住，咱们所有的这46友都在场，是和你五哥我那五弟，咱们在贾柳楼一个头磕到地下，海誓山盟，上有荒天，下有后土，那真是中间有过往的神灵抚难与共。但是这些事儿，话说回来，咱们得识得大体，要审时度势啊。三哥，你这话的意思是，老兄弟，我望你睁开慧目，看看当前的天下走势。咱们18国联军打败了隋朝，攻进了扬州，破了紫金山铜旗大阵，五岔河一战才兵困扬州城，最后杨广宴驾驾崩了，于恩父子一死，人家老李家时也命也然也，你懂吗？三哥，这个我懂，也就是说人家有这个时运，就该着人家的天下，人家老李家的人待人和善，那是招贤纳士啊。老兄弟，有道是大将就应该保明主，俊鸟就应该登高枝啊。又有人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啊。咱们拿个对比说，他王世充，不是说我贬低他，说最高级的他一点杰作只不过是个教书先生，他懂得什么叫治国安邦之道啊。你回头再看看人家李渊，过去想当初就在长安城官居显位，身为唐国公，那含冤带屈遭贬，割官罢职，给清出了长安，这是有口皆碑的，人人都知道。老李家人能够礼贤下士，也不轻于你五哥和王世充啊。老兄弟，万望你明白。三哥，他这个老弟呀，我今天就把话给你说开了。王世充拿什么和李渊比？治国安邦之道，待人礼贤下士，就这些，那立马就见了高上而下呀。那李渊好比一个西瓜，王世充就是个芝麻。就算王世充是颗明珠，依我看他都不入那米粒之珠，就算他能放光，能放起几许的光华。老兄长，以你的能耐，以你的雄才大略，你要是进了长安，李家父子得怎么看待你？老兄长，那何止是天高地厚啊，官封爵位啊，我就不说那黄金白银了，身外之物，我望老兄弟你三思而行。哎呀，罗子敬这一听啊，周围这些弟兄劝他的，那都是46友贾柳楼磕头的弟兄，人家说磕头三次就能入祖坟，胜如手足啊。这些兄弟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罗成明不明白？明白。拿王世充和李渊对比，那没法比。最后大家伙说，老兄弟，五哥待你好， 情归情，事儿归事儿啊，望老兄弟你立刻醒悟，答应了吧。降堂，罗子敬这才是瞅着小秦王李世民，灵光一闪，秦王，我有个条件。李世民一说，哎呀，罗将军，罗将军，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来。好，那罗子敬才要提出苛刻的条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追求都不太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在我们看来不一定能理解的行为，也许在对方看来却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总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在对方的身上，却不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很容易好心办坏事。你以为的最佳选择，或许对别人来说充满荆棘；你以为的热闹，或许对别人来说是吵闹。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不强行干涉他人的生活，是对他人的一份尊重。丢掉手中的尺子，允许别人做别人，是一个人清醒的处事方式。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句号》。邓紫棋其实算是在音乐世家长大的，妈妈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系的毕业生，外婆是一位音乐老师，舅舅拉小提琴，所以家人其实都很有音乐素养。眼睛大大的这个女生称自己是金鱼眼，常常也会做出各种古怪的表情。透过《我是歌手》的这个节目，大家认识她的时候，总是觉得她的口音有一点特殊，很多人认为她是有一点大舌头，后来才发现她真正的原因，据说是左边的颚骨萎缩，使得上下颚的牙齿不能够咬合，所以在说话的时候会有一点漏风。当年医生建议到21岁身体停止发育之后才适合做手术矫正，但后来因为风险较大，加上这个情况并没有恶化，所以邓紫棋没有接受手术，解决了我们对她声音的质疑，但也更多对她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保持了更多的欣赏。你知道人不是要各个条件都完美才能够实现梦想，哪怕有小小的缺陷，如果你努力的得当，也许它就会成为你的特色。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翻看朋友圈，你会发现每个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有的人学习深造不断提升自己，有的人在自己热爱的领域持续深耕打磨自己的技能，有的人积极创业，在摸爬滚打中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爱好不同，优势不同，选择不同，生活也不同。正因为我们都很独特，才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绚烂多姿。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内心丰盈，脚步坚定，更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快乐。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所演唱的空白歌。每一个好歌手身上都有独一无二的气质，比如说当提起蔡健雅这个名字时，在我的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站在十字街头的女白领，脸部轮廓犀利，长发自然地披散在双肩，外套剪裁得体，手上拿着热腾腾的咖啡。她望向人群，仿佛正望向一段苦乐交织的往日时光，深邃的瞳孔里藏着不为人知的脆弱。把这些脆弱写成歌，一定会让很多人感同身受，所以这也让很多人始终相信，在那些饱受争议的作品之外，蔡健雅完全有能力凭借自身的才华写出高级又动人的歌。下一首歌同样是出自蔡健雅之手。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1: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早起的最大好处就是能主动决定自己每一天怎么安排生活，规律的早起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焦虑，时间变得宽裕，更好掌控，便不容易陷入到对眼前任务的恐慌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在日常的微小习惯中产生。在生活当中，很多优秀的人也并非天赋异禀，而是当你在睡梦中时，他们已经在追梦的路上了。那些淡定从容的人，可能也并非因为比你空闲，而是他们更懂得如何管理和利用时间。早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习惯，坚持下来却能改变你的人生。早晨的从容会让你一天都从容，当你每天都从容，就会是一生的从容。

题曲，也曾被人广为传唱，但是毕竟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再加上原唱的唱法偏老，所以呢很少有人去听。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万晓利的演唱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机。当冯绍峰和袁泉擦肩而过时，这首歌响起的恰到好处。时隔千年，冥冥中他们的错过和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错过有些许的相似之处，明明很爱却如此克制，最终也躲不开走散的结局。

也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吧，对自己的不足总是难以放下，对自己的遗憾常常难以释怀，于是在夜里辗转反侧，经常责怪自己。其实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势和缺点，越是在意自己不完美的地方，反而越会给自己造成压力。但当你学会成全自己，就会活得越来越精彩。我们总想变得更完美，但学会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并不是费尽心思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是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肯定和认可自己。

总有一首歌会在你的脑海当中留下深刻的记忆，或苦涩，或励志，或感触，也总有一首歌在你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燃起了你希望的火焰。那些令你潸然泪下的歌曲，给你勇敢前行的勇气，会让你对生活抱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最后要和你分享的一首歌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严格来说，这首歌或许并不能算是一首励志歌，但是如果你现在还在庸庸碌碌地过每天，那么这首歌也许会给你的心灵重重一击。既然不满足于现在，那为什么不整装待发，一起去看一看诗和远方？毕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5: 好，爸，
6: 知道了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的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等等，
10: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了，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内容。宁夏整治入河排污口，守护黄河清流。近日呢，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以来，依托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我区系统开展排污口排查溯源、分类整治、规范审批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取得显著阶段性的成效。截至目前呢，我区共排查黄河干流及重要支流排污口1129个，并全部开展溯源工作，整治率达到96.7%，完成了国家考核任务。

海武口是流域水环面积的神经末梢，也是水污染防治的第一道关口。我区呢对排查出的每一个排污口逐一溯源，精准查找排污来源，明确对应排污单位及责任主体，确保一口一源，责任到人。结合我区国土面积小，黄河干流及重要支流的排污口的数量相对较少的实际，我区已经将排污口排查范围延伸至了区内的其他六条黄河支流、六个重要湖泊、22条主要的排水沟，实现流域排污口排查全覆盖。为从源管住排污口的增量风险，三月以来呢，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持续规范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审批和备案管理，严把审批关口，坚决杜绝违规设置、无序设置排污口的行为。截至目前呢，全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已审批备案入河排污口199个，按照区域划分，银川市32个，狮嘴山市28个，吴中市31个，固原市93个，中卫市15个。按管理类型划分，审批97个，备案102个。全区排污口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权责明晰。我们接下来呢走进隆德县去看一看。近日呢，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2026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公示名单。隆德的党参、红蚂蚓、辣椒、隆德平菇、隆德香菇5种特色农产品成功入选，斩获国家级品质权威认证，标志着隆德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再上新台阶。根据了解，全国的名特优新农产品是国家层面授予特色农产品的权威名片，入选产品需要具备独特的地理特征、优良的营养品质、稳定生产供应能力和较高的市场美誉度，是对农产品品质、产地优势和产业规模的全方位的权威认可。此次成功入选国家级名录，是对隆德特色农产品成果的充分的肯定。下一步呢，隆德县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特色农业的赛道，严控生产标准，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培育，激活国家级品牌价值，推动特色农产品走出六盘山，畅销全国市场，以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的全面振兴。接着了解狮嘴山市方面的消息。记者在宁夏狮嘴山市平罗县采访时了解到，平罗县曲口乡交际村千亩连片的绿色田畴啊，正迎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采收季。这里是宁夏绿福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核心的供港蔬菜基地，也是本地蔬菜直供华南、华东还有北京市场的第一车间。走进基地的时候呢，规范的田块上喷灌设施啊均匀作业，绿油油的青菜生机盎然。田埂间，工人们手持小刀，熟练地采收上海青。根据了解，2025年基地呢共流转交际村土地1050亩，种植上海青、菜心、霸王苔、芥兰、绿罗春等6个品种的蔬菜。得益于优质的气候条件，这里种植的霸王苔苔体脆嫩，成为南方高端市场的抢手货。上海青叶柄肥厚，口感甜糯，主供华东及北京市场。绿罗春还有芥兰则是满足商超差异化的需求。供港蔬菜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是带动就业的富民产业。交际村供港蔬菜基地呢，除了供应大量的熟练掌握标准化采摘技术的外地工人之外，本地流动用工每年超过1200人次。去年的公司为本地务工人员发放工资达到了数百万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稳定器。近日，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沙塘镇千亩菌菇种植基地首批优质的平菇、香菇集中的采摘上市了。凭借优良的品质，头茬的菌菇广受市场的青睐，远销西安、成都等多个城市，特色农产品成功畅销省外市场。冷凉的气候加上精细化的管理，让今年的蘑菇的品相、口感、整体的品质较往年大幅提升，市场认可度持续的攀升。当前的基地菌菇订单供不应求，各地的客商纷

0: 纷纷提前驻点蹲守采购，争抢货源。新鲜的菌菇啊，经过了及时的采摘、分拣、打包之后，第一时间发往各地的市场，打通了从田间到省外市场的快速产销通道。小小的菌菇啊，不仅盘活了乡村特色农业资源，更成为当地群众稳岗增收的核心产业。据基地的负责人介绍说呢，该菌菇基地啊，最近吸纳了700余名的当地群众就近务工。进入产销高峰期后，务工人数可达3000余人。基地年均发放务工工资超过1000万元，为本地群众搭建起了稳定可靠的增收平台。接下来我们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心县去看一看。随着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直播带货成为了乡村振兴、助农增收的新渠道。近日呢，玉望镇沙土坡村啊，依托着新建乡村直播间，开启了线上助农的带货新模式，为本地优质中药材等农特产品搭乘网络快车，销往全国各地。以往呢，本地优质的农特产品啊，售销的渠道限制，存在着销路窄、知名度低等问题。如今呢，依托直播电商的新模式，彻底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全方位的展示啊，推介乡村优质特产，有效的提升了玉望镇农特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直播带货呢，不仅打通了农产品对接的最后一公里，有效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难题，更进一步的盘活了乡村特色资源，拓宽了村集体经济的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电商新活力。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国家建立了怎样的制度来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对未成年人注册和登录网络游戏提供啊，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为什么准确识别用户是否为未成年人，对于预防网络游戏沉迷具有基础性和核心性的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的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呢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的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如何确定网络游戏用户是否是未成年人，是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基础性和核心性的问题。只有有效确认正在使用网络游戏服务的用户是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提供者才能进一步的采取诸如时间管理、适龄提示等相关的防沉迷措施，也才能够真正的发挥防沉迷措施的效能。网络游戏身份识别系统为网络游戏企业提供游戏用户身份识别服务，以准确验证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应当履行哪些法定的义务，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保护措施，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时候应当如何平衡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和其人权的权益、言论自由、通信自由等权利之间的关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3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可以采取如下的保护措施。第一呢，及时对未成年人进行提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情况下，应当及时进行提示，通过提示使未成年人注意和认识到其正在发布的信息属于私密信息，以及发布私密信息可能造成的后果。第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当平衡好和未成年人人格权益以及呢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等权利的关系。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如今的宁夏固原市六盘山下的龙德县。如今的宁夏固原市的六盘山下的龙德县啊，青山叠翠，山野悠壤。当地呢，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把生态黑猪养殖做成了特色的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添上了亮眼的一笔。走进六盘牧场生态猪的养殖基地，标准化的圈舍整洁有序，智能化的设备一应俱全。山林里啊，黑猪自由奔走觅食，尽显着原生态的养殖特色。基地精选了松辽黑猪、巴美黑猪等优良的品种，搭配本地的农副产品制成了生态饲料，坚持呢12个月足栏出栏，来保证猪肉的品质。如今的基地现存栏黑猪是1200头，配套的繁育基地呢，每月可供应800头的商品宰猪。这个总投资4589万元的全产业链的项目，分两期稳步建设，盘活了闲置的校舍、土地等资源，还建起了有机肥的加工点，实现了种养循环、绿色发展。基地呢，采用了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免费提供宰猪饲料，还有技术的指导。高价统一回收成品猪项目呢，常年带动20户农民就近务工，每户每年能增收3到5万元。小小的生态黑猪真正变成了乡亲们稳稳的致富猪。依托着生态的优势，做强特色产业，龙德县的乡村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当地利用山林资源发展生态放养，优选2种科学饲喂，打造从繁育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完整的产业链。项目盘活闲置资源，推行种养循环，绿色又环保。基地呢，贴心的帮扶农户送宰猪啊，供饲料，教技术，出栏之后呢，保价回收，不用大家担风险。目前呢，已经有20多户的村民就近的就业了，户均年增收已经达到了3到4万元。生态养殖兴乡村，黑猪产业富农家，特色产业扎根乡土，让大伙儿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一下子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农业方面的好消息，咱们宁夏的青油菜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拿到了国字号的认证了。宁夏青油菜呢，是引进改良的优质的青梗菜，在咱们宁夏的水土和气候里扎根生长，种出来的青菜鲜亮脆甜，现在呢，全区5个市啊，16个县区都有种植，5万多亩的菜地，一年能产出10几万吨的青菜，从4月到11月都能够采收，常年销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去年整个产业链呢，产值就超过了16亿元。为啥咱们的青油菜这么的受欢迎呢？首先是底子好，冷凉气候，黄河活水，肥沃土地，天然种出好菜，再加上蚯蚓啊，这个粪便的施肥，水肥一体化，这些绿色的技术，不打多余的农药，营养足，口感嫩，各项营养指标都是名列前茅。现在呢，咱们采用订单种植的模式，统一标准，统一销售，线上线下销售呢非常的通畅，在外地市场还能够卖出更高的价格。接下来呢，咱们还会继续的优化品种，规范种植，做强品牌，让宁夏的青油菜啊走得更远，让种菜的乡亲们收入再上一个新台阶。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宁夏银川市的金凤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产业矩阵赋能，乡村振兴的好消息。眼下了宁夏银川市的金凤区的良田镇光明村设施大棚内是暖意融融，绿意盎然，连片的温室大棚整齐排列，一颗颗红润饱满透亮圆润的西红柿啊，挂满了枝头，果香四溢。咱们的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垄间，精心的管护，有序的采摘，处处呈现出了一派丰收在望、欣欣向荣的现代农业的新气象。自然之星良田农场园区的负责人党祝庆介绍说呢，良田镇这边的沙

壤的土，哎，非常的疏松透气，排水优良，土壤条件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发展绿色有机蔬菜，也是我们选择落地建厂的一个关键原因。优质的水土资源是良田镇深耕精品果蔬产业，打造特色农业产品的最大底气。依托着这份自然优势，企业潜在发展啊有机西红柿种植产业，目前的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220亩。从播种到成熟，基地始终严格按照有机种植的各项标准，精挑细选农资物料，落实精细化的棚田管理。优质的生产环境加上了精细化的管理，让西红柿的品质脱颖而出。这里产出的西红柿啊，果皮厚实而且紧实，不仅品相出众，还具备良好的耐储运的能力。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和口碑，产品走出了乡野田野，来直供北上广等国内一线城市和商超，形成了稳定成熟的产销体系。今年的良田镇持续的放大有机农业发展优势啊，计划培育2个及以上的村集体经济主体入局有机种植产业，高标准布局高端精品果蔬示范基地，通过了村集体先行试种、先行示范，总结成熟可复制的种植管理经验，辐射带动辖区广大农民规模化、标准化投身有机种植，推动有机产业从企业单点种植向镇村连片发展转变，让更多的群众共享特色产业发展的红利。产业提质不止于番茄，多元布局拓宽增收路径。下一步呢，良田镇啊将会持续的丰富有机农业的品类，稳步推进芦笋、小青瓜、西兰花、豆角、生菜等多个蔬菜品类的有机认证的工作。同时呢，坚持以点带面、连片推进、全域提升，持续完善有机蔬菜种植体系和产销链条，不断扩大有机种植规模，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擦亮良田镇近郊精品有机蔬菜特色产业名片，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陆飞。以下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开启今天的科普话题之前，希望朋友们不妨在信息的洪流当中主动留白，给自己按下慢放键，适当保持与电子屏幕的距离，享受一段静静的放空时光。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前额叶。这个前额叶呢，是位于额头后面的一片脑部的区域，被视为大脑的首席执行官，掌管决策规划、情绪管理、自我控制等多项的高级认知功能。社交媒体上，一名网友呢关于前额叶的知识分享引来了许多的关注，由此掀起了讨论的热潮。相关的话题呢不断的升温，更是在网友玩梗当中啊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有人调侃呢，交朋友找对象都要找前额叶发育成熟的人，情绪稳定，执行力强，相处更轻松。也有不少人忙着为自己的前额叶诊断了，你爱熬夜刷手机，我有选择困难症，这些令人烦恼的小毛病可能只是我们的前额叶生病了，导致注意力、自控力、决策力掉线，把问题甩锅给前额叶，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解压方式。毕竟呢，硬件故障的自嘲比不够自律的自责更柔软，既被紧绷的情绪找到出口，也将追求完美的心理包袱悄然卸下。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呢，网友确诊呢并非是器质性的前额叶的损伤，只是呢信息过载导致的前额叶的疲劳，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类信息呢从我们的脑中呼啸而过，再加上呢熬夜刷手机啊，边吃饭边追剧的生活习惯，长期处在多线程高强度工作状态的大脑总有累的时候。好在呢这种疲劳是可逆的，注重休息就能缓解，而且呢前额叶具备神经可塑性，可以呢通过后天的训练变得更发达。前额叶呢为什么会走红，源于人们对于健康的认知边界不断的拓宽了。近年来赛博养生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借助智能装备进行了健康管理，通过医学科普细致感受身心的状态，比如说呢多巴胺让人愉悦，内啡肽带来满足感，皮质醇水平反映压力程度，注意呢用脑卫生等话题登上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跟大家分享的是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的消息。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度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的官方渠道任选，第一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

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第五，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尽快的补录，并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的全部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吧，这个
4: 好，爸，
5: 知道了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等等，
9: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3: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三集，马一山跑出洋芋地，接着是一片高粱地，割过的高粱茬子硬戳戳的，他跑了几步蹲下了。为了省鞋，他挖洋芋的时候光着脚，这猛然间跑进高粱地，高粱茬子可不是吃素的，小刀子一样戳着脚。他退出高粱地，又回头往装洋芋的架子车跟前跑，等穿上鞋回头看，女人已经跑得不见人影了。今天是鬼上身了，疯疯癫癫的闹腾啥呀？他甩开大步赶紧追，越过一段坡再往下看，视线开阔，全羊圈门都出现在视野里。正是晚秋最忙时节，也是秋色染遍山野的时节，野草早就变了颜色， 房前屋后的树木面目萧瑟起来。草木是有灵性的，他们也知道用不了多久，东风一来，他们的生命就走到尽头了。所以他们在生命结束以前，把身体里所有蓄积的能量都捧出来了，让叶子像火焰一样，像花朵一样红火的燃烧，灿烂的盛开。
13: 马一山摸一把额头上的热汗，咧嘴笑了。从夏天收割豆子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清闲过，割麦子、拉麦子、碾麦子，还见缝插针的拔胡麻、割油麦。夏庄稼是大活儿，忙得人好好洗脸的时间都没有。秋庄稼没有夏活苦，但琐碎。东山一巴巴糜子，西山两柳柳荞麦，沟里有几亩青草，梁顶有几亩洋芋，活儿牵着人的鼻子跑，真是忙得脚不沾地。羊圈门有句粗话说的形象，忙得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细想这几个月还真就没有舒舒服服的歇过。不经意间，山上山下的景色早就从单纯的绿色变成了各种黄、褐、红和被霜染过的深绿，秋色多样，重叠交织，羊圈门看上去就像一幅画。
0: 马一山放眼匆匆扫视一圈，赶紧找女人。地里还放着活呢，哪有闲工夫欣赏啥秋景，叫乡亲们知道连大牙都会笑掉。女人已经跑到半山腰了，马一山撵着他的背影追了一阵儿，目光就不再盯着女人一个人了。他注意到有不少人正在往一个方向跑，对面东山和南山方向尤其明显，各条山路上都有人在跑，往庄子中心的水沟边奔。远看下去，沟沿边黑压压已经聚了一大片人，只听大家乱哄哄的，不知道在嚷什么。马一山不想下山，距离天黑收工还早，地里还撇着没拾掇完的洋芋呢，架子车也在地里扔着，真跑下山去容易，可回头还得再爬上北山来，他怕没力气再走回头路。犹豫中，干脆一屁股坐在一片青草地里，青草松软柔嫩，这劳累沉重的屁股落下去真舒服呀。马一山感觉全身的骨头毛顿时都在嘎巴巴的响，那些疲倦酸困也齐刷刷的涌了上来。
13: 人还在乱麻麻的跑，往沟沿边冲，马一山很疲倦，真想就这么躺倒在青草丛里美美的睡上一大觉，管他天塌地朽。哎，难道是沟塌了？一个机灵，神经顿时绷紧，他一咕噜坐了起来。不会有人压在沟里了吧？水沟是羊圈门唯一有水的地方，一股清泉从沟底盐液一样的硬湿泥层里渗出来，汇成一眼泉。羊圈门人需要挑着桶子去沟里担水，沟四面都是黄土崖，黄土酥软，每年夏秋发雨水，洪水从高处奔流而下，积少成多。尤其水泉头顶上有一道大水，每次都沿着沟冲下，不是淤没了水泉，就是冲垮了台阶。最让人担心的是水泉高处的崖顶开始裂缝，有几片巨大的扇形土疙瘩就那么悬乎乎地吊着。羊圈门人把那叫牙花子，那些牙花子随时都有塌下来的危险。
0: 马一山曾不止一次望着那些悬坠的牙花子心生恐惧，怕万一哪天忽然松动，哗啦啦砸了下来，把下面守在水泉边舀水的人给压在里头。他也跟乡亲们说起过自己的担忧，他们有人跟马一山一样也很担心，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崖太高了，人力拿那些悬在半空中的硬土茬子没什么办法。 除非有巨长的杆子从上头裂缝处往下戳，把隐藏着危险的牙花子都倒塌下去。可世上哪有那么长又便于操作的长杆子？就算有，谁又有力气操作得动呢？大家除了偶尔望着那悬在头顶上的危险，感叹一下羊圈门的日子苦，羊圈门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不容易，日子该咋过还是照样咋过。那些高悬的危险早就被大家熟视无睹了，马一山只能警告家人，在沟里担水的时候尽量不要在水泉边多逗留。
13: 山下的人还虫子一样往沟边跑，有人在喊着什么，马一山竖起耳朵听。北山太高了，山风在耳边呜呜叫，有时风往耳朵里一灌，耳朵就聋了一样，听不清楚都在嚷什么，看情形肯定不会是好事儿。他再也顾不得劳累过度，甩开酸疼又沉重的双腿往下跑去。
4: 咋回事啊？这咋回事？干啥？这
5: 快
4: 前面打架了！
5: 赶紧
4: 看看去！
13: 马一山越靠近越发现情况严重，几乎所有的人都聚到了沟边，他远远看到了李牛子。
14: 哎，啥事儿？牛子，是沟塌了吗？压着人了没？
13: 李牛子没理他，头一扭疯了一样的往沟坡下冲去。马一山加大步子跟着他跑，在沟边三棵柳树下碰到了马德文。马德文老远就喊，伸手扯住了马一山。
15: 哎哎，你哥这凑啥热闹？人家李家牛家的事跟咱马家没关系，咱躲远点。
13: 马一山一头雾水，脚步慢下来，不跟着李牛子跑了。
14: 哎，叔，啥事儿啊？咋这么乱？把谁压沟里了？
13: 马德文反手抓住马一山的手，紧紧攥着。马一山明显感到马德文在颤抖。
15: 你是在叫里活人着呢？咱啥都不知道，全羊圈门都惊动了，李家和牛家打起来了，干的是死仗呀！这一回的干戈动大了，李有功啊，人还没到，话都传过来了，说今天李家和牛家那是活出命的打，打死了自认倒霉，打伤了打残了，各家看各家的人，各家花各家的钱，和旁人都不牵扯。牛三炮也不是吃素的呀，受了李家这么多年的窝囊气，这伙人不受了。看看看看，牛家的人都上了，连个女人娃娃都扑上去了。
0: 马一山顾不得听马德文细说，匆匆挤进人群，也往沟里望。只见一堆人正扎在水泉边打斗，居然都手里拿着家伙。扁担、锄头、铁锨、赶牛鞭子，看样子一个个都正在地里干活，听到沟里打起来就都顺手拿起家伙赶了过来。
13: 马一山快速查看沟崖高处，那些牙花子还在悬乎乎挂着，没有塌下去，水泉边也看不到塌下的黄土，这就是说沟没有塌，也没有人被压。大家这么慌慌张张从各家的地里撂下活跑到沟里来，不是因为有人压在了水沟里，而是打架呢。马一山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14: 哎，这就好。

0: 人家都打得头破眼瞎了，你还喊好，小心叫人听着了说闲话。哎，你看你看，李村子头上冒血着呢。哎呀，李家没占着便宜，主要是李家人啊，今儿都在南山湾里做活呢，信儿得到的迟，还没全赶来呢，叫牛家人抢了先了。哎哎哎，你快看，李家的重要人来了，李有功，哎，李存义，李小五，啊，还有二愣，哎呀，都来了，都来了，哎呀，这下不得了了，肯定要出人命了。
1: 女人一边语无伦次地喊着，一边死死抓住丈夫的胳膊，快快地随着人流往前拱。对于这种突发性大事的反应，不管是吃惊还是好奇，在速度和强度方面，女人一般都超过男人。大家从远处赶来后的第一反应是凑到崖边看究竟。看清楚了才发现，站在沟沿上头看，沟深，离得远，看不真切，又纷纷抢路往沟里跑。通往沟底的近路只有一条，就是丹水的一条台窝路，108个土台窝，一个连着一个，逐渐矮下去，从沟边上一直蜿蜒到沟底水泉边。小路窄，吃紧的地方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现在要一下子跑下去这么多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每个人都渴望跑下去看看，谁都不想让谁。于是沟口上挤满了人，女人喊，娃娃闹，不知道谁家的一只

0: 不自由的狗发出的自由叫声越来越多，此起彼伏，高高飞扬在羊圈门上空。
1: 狗声交织，浪涛喧天，一时间压过了人声。
2: 哎呀，太瘆人了！你说这狗咋这么叫呢？
1: 马依山女人跟男人嘀咕，她还紧抓着男人的胳膊腕子。

0: 先舀水。牛娃子女人说，她锅里蒸着馒头了，娃娃给她烧火着呢，不能等的时间太长，怕娃娃不懂事，哎，把锅给烧炸了，就想着先舀水赶着回家。就这，哎，两个人是谁都不让谁，就骂起来了，骂就骂嘛，反正舌头是个软的，嘴是个扁的，谁还能把谁的嘴给堵上？两个人骂着骂着就打起来了，嘿嘿，真是一对糊涂蛋。咋想，这回祸是闯大了吧？
1: 如此说来，起因倒是很简单，后面又怎么扩大了局势，以至于演绎成眼前这壮阔的局面？这些马一山没时间听，因为刚才女人指给他看的那群人越跑越近，已经近在眼前了。都是李家人，扛铁锨的，钻锄头的，傻大个李二愣居然明晃晃捞着一把斧头。
0: 一场血战就在眼前，马一山打了个冷战，他往人群里看，已经有几个马家人远远的开始拦截了，按辈分都是马一山的叔叔大爷们。
2: 啊，算了算了，小事情扔一扔嘛，
3: 就甩脸，
2: 不就一桶水吗，啥大不了的事。
0: 劝阻没起作用，反倒像一桶桶油泼在了火上，火势顿时凶猛。李家几个跑得气喘吁吁的男人好像屁股后头全部着了火，他们一边往前冲，一边表达着愤怒，真像飞蛾要扑进火里去赴死。李有功带头喊，
2: 忍忍了，咱就是狗养的。
0: 另一个李家男人附和李有功，
4: 今儿不取下牛家几个人头，我就不是仙人下的儿子娃了。
0: 马一山本来想上前去把愤怒的李家人拦截在沟沿上头，看见李二愣挣脱了马家几个男人的苦苦纠缠，甩着手中的斧子，
4: 你们啥意思吗？你们这是我们李家的事儿，牛家的事儿，跟你们马家没关系，你们跟着瞎掺和啥？再掺和，我这斧子可不长眼睛。
0: 这话像巴掌一样扇醒了马一山，他看到马家的男人也都挨了巴掌一样松开了手，眼睁睁地看着李家的援军往沟里冲去。马一山没有像大伙一样跟上人群看热闹，他愣了愣，忽然甩开女人的手，不往沟里挤，反身往坡上跑。女人被他的举动弄糊涂了，不过也好，今天这事儿跟马家没关系，只要他的男人不跟着往上凑就好，这乱哄哄的热闹可不好凑，锄头铁锨可都不长眼睛，万一伤着了可就不划算了。但见他家男人越跑越远，往庄子里跑去，他放心了，可以踏踏实实专心的看热闹。
5: 我非得把他们那帮
6: 这这个家伙，
5: 你看得非常
6: 真的给我往死的，
5: 在哪打？牛三炮，牛三炮在哪打？狗东西，敢欺负我们李家人，老子竟然跟姓牛的拼命了！
4: 就是，豁出去了！我要牛三炮给老子十二跪磕头，把这些年受牛家的窝囊气全都出了。
1: 男人们嘴里骂的毒，脚底下也不含糊，带着一阵阵尘烟。沟边围观的人群齐刷刷的闪开，把唯一的小路让了出来。李家男人在李有功的带领下鱼贯下沟，脚步噔噔噔踏得台窝山响，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议论，
3: 你看那跳出人命了，这啥也没人拦个一下，这次赶上去劝一下呀。
1: 有心情发表高见的自然不是李家人，也不是牛家人，是马家的妇孺们，眼前这争斗跟马家无关，他们才能暂时做旁观者。
3: 咋办嘛，都打成这样了呀，这看病得花多少钱。
1: 而李家和牛家的女人娃娃们不是扑下沟去叫骂帮阵，就是吓傻了，愣愣站在沟沿上打摆子。几个娃娃看到他们的爷爷父亲哥哥都卷进了乱斗，吓得哇哇的哭。
3: 哪有正男呀，
1: 哭声、狗叫声、叫骂声交织混杂响彻，乱上添乱，让混乱的现场更乱了。马德福的女人

0: 嚷了起来。
1: 哎呦，这些年咱们羊圈能哪发生过这种事啊？这都咋回事？哎呦，谁能把这些人劝住上？你看你看，要出人命了。
2: 众人像被从梦中惊醒一样，七嘴八舌嚷了起来。
1: 这要是出人命可咋办呢？
3: 太可怕了，我去哪去上？
1: 咱也没人管上。
2: 大意就是，有谁能把这场混斗劝开呢？最好赶紧想办法，真要闹出人命就迟了。但是女人家除了麻雀一样叫着喊着添乱，没有人真有勇气冲下去劝架。再说就连大男人都没劝住，他们妇道人家就更指望不上了。眼看着二愣把斧头举在手里，跌跌撞撞扑进人群去了，沟底顿时更乱了。哭的喊的骂的打的，踩着稀泥栽倒的，栽倒又爬起来的。
0: 二愣老早就举着斧头剁，一斧头下去被两个牛家男人的锄头夹住了，后面有人给二愣当头就是一鞭杆，二愣脸上顿时冒血。同时李家有人一镢头砸在了牛家一个叫牛阿蛋的大腿上，牛阿蛋斜咧着身子晃了晃，一头栽倒下去。牛阿蛋的女人眼尖，瞅见自家男人倒下，她疯了一样哭叫着往上扑。
2: 李有功在人群里高喊，
4: 打，往死打，今天豁出去了，是男人的都给我上。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郑智化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星星点灯》。《星星点灯》这张专辑是郑智化发行的第六张个人音乐专辑，出版于1992年。那一次又一次的郑智化在自己的歌里掏心，坚持着一个创作者该有的敏感和坦白。那从老妖的故事、单身逃亡、堕落天使、年轻时代、私房歌，一直到《星星点灯》，那郑智化就像是一个勇敢的代言人，他借着犀利的词曲，大胆地剖析着这个时代和他自己。

0: 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郑智化196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那郑智化呢，最初从事着广告事业，凭借了一次吃饭时的灵感乍现，写出了第一首歌曲《给开心的女孩》。那当这首歌成为广告插曲而让人们熟知时，那这位残疾青年立刻引起了点将唱片公司的关注。1987年，他被时任点将唱片公司的老板桂明玉罗织旗下。1988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老妖的故事》。1989年，郑智化退出广告界，正式进入到歌唱圈。1990年，发行专辑《单身逃亡》，那这也是他加入可登唱片公司后的第一张专辑。同年还推出了专辑《堕落天使》。1991年，郑智化离开了可登唱片公司，加盟飞碟唱片公司，推出了专辑《年轻时代》。1992年，他发行了专辑《私房歌》，其中的歌曲《水手》在歌坛时获得了广为传唱。那在这一年，他还和台湾的音乐人罗吉镇合作，成立了音乐制作公司拼盘音乐工坊。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发行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星星点灯》。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0: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郑智化这个名字代表了人们的意志、清醒的自我与透彻的真情，而对于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少年时期的人来说呢，郑智化是他们青春岁月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郑智化作品中的叛逆、伤感、自我以及抗争，那都是少年人心事的寄托与情绪的出口。那或许和作家卡夫卡一样，在繁复的人文主题之外，郑智化还难能可贵地保持着情感的投入。也正是因为如此，郑智化是兼具了冷冽的疏离和暖人的光芒。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么一首郑智化的歌，就像是他真实或者是梦境里的故事，不论是叛逆、温柔、激情、渴望、调侃或者是戏谑，总是那么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开他的内心世界，而又那么赤裸，唱出了你我他心中隐藏了许久的声音。正如他文案当中所写的，多久没看到星星了，多久没做梦了，渐渐的，我有了一种错觉，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我，抱着一点点仅有的良知和憧憬活着。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郑智化熟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7: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8: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7: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9: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

0: 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7:35，欢迎各位能够准时锁定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本期节目。今天的温度真的是不低啊，这两天都也足够的晒，足够的热。其实在说到旅行这事儿哈，我们通常都要在出发之前，或者说更多的要跟大家唠叨一下关于天气的变化。那都不只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当中的一些天气变化，当你决定去到某一个目的地的时候，那里的天气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心情，尤其是一些自然景观跟天气相关的这种紧密度足够强的时候，比如说你想要去看云海的话，那是不是在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能够看得到？或者是说我们一直在说日照金山，那也得没有云，不是阴天，是不是才能看得到日照金山呢？所以多说两句哈，提示各位，这个炎炎夏日正在我们的身边持续发挥着太阳的威力，防晒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大家一定要能够做好，尤其是刚刚来到我们宁夏的朋友们哈，各位南方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做好补水的工作，毕竟跟南方相比，咱们这里还是相对比较干燥一些的。总之不管怎么样，

做好补水的工作，毕竟跟南方相比，咱们这里还是相对比较干燥一些的。总之不管怎么样，包括一些活动的内容，这两天对于我们宁夏的关注度其实跟高考相关的，真的尤其是我们说到的108塔，一道数学题直接带火了千年古塔。没错，的确是这样。哎，我很多朋友说哈，这道题不仅告诉我们有时间多出去旅游，不但能够陶冶情操，还可以在考试当中来得分。但是咱们抛开别的不讲哈，就整个108塔的这个塔林布局来说，可能涉及到等差数列，真的这是要好好的去运算一下。但是只是我们就旅游参观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打卡景点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朋友真的就是哎，我到了这里，哇，原来他们是这么布局的，原来他们这么布局的这么的整。到底当时的古人们他们如何去计算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排列布局呢？所以该做的题还得好好做，还得好好练呢。6月7号，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的景点108塔登上了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一卷一道选择题里。那这道题型呢，是将108塔各行的塔数和总塔数的数字特征融入到了实际的情景当中，让这座黄河之畔的千年古塔也是迅速出圈，全网走红。那不少的家长、考生都还有网友都是纷纷留言啊，计划要去实地打卡一下这个古塔，来亲身感受试题当中的实景风貌。6月9号呢，青铜峡是黄河大峡谷旅游公司的经理哈也说了，这个为了让高考考生趁着暑期奔赴实景打卡地，一览黄河峡谷的雄姿，探秘千年古塔底蕴，那景区呢也是分时段的推出了多重的毕业特惠活动哈。那在这里呢也是诚意邀请2026届高考中考的毕业生还有家长们，哎，能够去景区里游玩。那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之前这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也去过，对吧？可是呢，这个108塔也有去看过，但真的属实没有去关注到，哎，把它去联系跟考题相结合哈。在出乎意料的之余呢，那我们现在考试已经结束了啊，还是那句话，没有真正的去领略过108塔的这个布局魅力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这里感受一下。我们来跟大家顺势来去关注一下哈，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毕业季，在今年暑期期间，那景区到底推出了哪些系列的优惠福利活动呢？首先，6月9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就是整个6月份哈，1带1高考特惠，怎么回事呢？就是各位就一名家长来购买景区船游峡谷的 B 线或者探秘古塔 A 线套票，就可以来携带一名应届高考学生免费同游。就是家长只买一个人的票，只有家长来买票买这个套票，高考的考生是不用买票的，是免费的，可以来一同去游览哈。而且我们的 A 线和 B 线两条线路都可以来供大家去选择。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2026年应届高考生要凭借本人的高考准考证才能够享受优惠政策。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每年尤其是高考即使在高考之前，包括高考一结束，就在不停地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大家手里的那张准考证，它并不只是一张准考证而已，它真的是能够为我们的出行啊旅游带来非常，甚至包括一些生活消费带来非常多的一些优惠和便利大家一定要去妥善保管，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优惠活动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另外呢，从7月1号到8月31号，那么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呢，是有一个1+2的家庭特惠。具体怎么回事呢？就是2026届的中考毕业生和高考毕业生，凭借准考证加身份证，可以携两名同行人员享受家庭特惠。首先这个船游峡谷 B 线票呢是每人170元，羊皮筏子漂流是立减30元，每人是50块钱。那在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优惠啊仅限游客中心线下窗口去办理，那记得大家一定要先持证，在窗口去办好优惠的手续，再去码头核销。

游玩，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了哈。那当然在线上呢也有一些学生专享的优惠的活动，22周岁及以下的学生可以在抖音、携程、美团10名下单随心选购。这个选购的是还是两个套票，一个呢是学生双人必线套票，每人是165元，学生单人必线套票每人是170元。那当然了，这个我们针对考生是有优惠的，那针对我们辛勤付出的教师们同样也有专属优惠。在活动期间呢，全国教师都可以凭借有效的教师资格证传游峡谷毕县，只需要每人150元。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感谢我们在三尺讲台上去不断付出了辛苦努力的我们的教师们。高考结束的最好仪式就是奔赴山河的毕业旅行。邂逅大峡谷，以贺兰余脉为衬，滔滔黄河为景，108塔，依山而卧，错落排布成规整的等腰三角形，漫步层层台阶，可以去触摸斑驳古塔的肌理，风掠过塔身，看黄河奔涌向前，观古塔静默矗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希望朋友们都可以来去走入到我们的景区当中，尤其是2026年的高考的考生可以在这里和我们高考数学原题108塔同框去打卡。以山海敬青春，以圆满敬过往，这话说得多好。不过在这里呢，还有跟大家带来的一些入园的须知和提示内容就是我们这个售检票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这是一个上下班的时间。那么旅游咨询电话是400-996-0953，400-996-0953。如果有任何疑问想要去提前咨询的话，就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了。另外呢，旅游景区呢实行的是线上实名制预约购票方式，也请大家一定要出行的时候随身携带有效的相关证件。建议各位通过官方的抖音啊，包括携程啊，线上的这些 OTA 平台，或者是这个旅游区自助售票机来进行购票。那么景区的每天最大承载量是3.75万人次，瞬时承载量为1.5万人次。我们可以想见，到了假期，尤其是到暑假，那么全国各地很多的一些旅游景区景点都会是游客爆满。尤其对于我们的黄河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来讲的话，今年因为应着我们这个高考数学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也相信必定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游客来到景区去打卡。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一些这个准备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来错峰出行。好吧，那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区内景区的这样的一条消息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来跟大家慢慢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不着急，音乐过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就稍后再见了。

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

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先王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歌歌。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的在音乐之后呢，继续跟各位来关注我们区内方面的一些旅游以及文旅方面的资讯了哈。哎，来，我们继续走进景区，我们接下来去到哪家景区呢？我们一起来去水洞沟。跨越时空遇见原始生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为什么要来关注水洞沟旅游景区呢？告诉大家，哎，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要跟大家见面啦。2026年6月20号端午节，哎，这一天大家接下来跟随我一起来想象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场景。没有打火机给你一根木头，你能够钻得出火吗？没有斧头给你石头和绳子，你能够绑得出武器吗？没有汽车给你一辆原始的板车，你敢拉上它跑一圈吗？好吧，告诉大家 SDG 原始人全球赛6月首场，别名叫做疯狂原始人挑战赛，哎，我们就要在水洞沟景区跟大家见面了，就是端午节这个当天哈，6月20号，这可不是 cosplay， 朋友们，这可真的是真真正正的石器时代生存能力大考验。端午节的半天时间，大家到水洞沟去验证一下你的原始基因到底有多厉害吧。有三大原始项目大家可以去参与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大原始项目可以角逐出谁才是真正的部落勇士。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自制石斧砸蛋，你要用石头跟这个木棍、石片还有麻绳，你现场去把它绑成一把斧头、一把石斧，然后投掷击打远处的彩蛋，你可以多次去尝试直到命中。那么以绑斧加砸中的总用时排名，就是你越快就代表你越厉害，限时是3分钟。这个可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朋友们，你怎么样把那个石头跟木棍通过麻绳去把它绑好，然后扔出去，不能够偏，还能够砸到远处的彩蛋呢？想不想去试试看？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在大家去到了水洞沟景区之后一定会去体验的一个研学类的项目，那就是钻木取火。那这个项目是联动景区远古家园的成熟设备，没有打火机，没有火柴，纯手动哈，就你要手搓出火苗，这个是真正得靠你手搓的。以成功引燃助燃材料的绝对时间来进行排名，就是最快冒烟的那个人，那就是部落的火种守护者了。我们这个不是说你能够见得到火苗才可以，就是以先冒烟，哎，那就代表你已经钻木取火成功了。第三个呢，就是板车拉力赛了，会有这个仿古木板车，再加上标准的这个配重的石块，就等于说这石块是放在那个木板车上的，沿着土路赛道去拉行一圈，一定不能脱手，不能折返，也不能超近道，完赛用时最短的人胜出。在这里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提示给到大家哈，本项目呢是高强度的体力项目，仅限成年人来报名，禁止低龄儿童以及未成年人去参与，哎，一定要量力而行。所以呢，朋友们哈，这个不是说，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家长会觉得，哎，这个没事，我孩子让他去，因为年龄不行，未成年人，这个板车拉力赛这个真不行，这个是对于体力要求还蛮高的，而且呢，这三个项目可以同时来报名的。而且奖励哦，也不是画饼，是真正的硬核权益。冠军来讲的话呢，每个项目只有一名哈。这个奖励是什么呢？水洞沟景区全年免费入园通票啊，只限本人使用，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31号，哎，到年底。精选畅行通票228元的这畅行通票有2张，还有就是专业的考古工具套装，或者宁夏八宝茶的高端礼包以及精美的荣誉证书。亚军和季军呢，每个项目也是各一名，奖励呢是水洞沟景区全年免费入园通票，依然是本人来使用，到年底。基础观光通票是每人198元，有2张。

0: 章，有精美的荣誉证书。那么前50名完赛的种子选手呢，也可以现场领取当天可用的纸质基础观光通票198元一张。到底怎么样去参赛呢？但凡购票的话，就可以来免费去参赛。还有一个就是单独去报名了，就单项你去报名单项的报名费是每人20块钱。我们刚说的这个购票免费参赛，是只购买景区228元的全价门票，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个参赛资格了。这个单独报名单项20块钱的报名时候，需要本人现场去核验登记信息学生凭借学生证免费参赛，这不过这个仅限前200名哈。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现场去报名，比赛当天9点之前在远古家园入口处签到处办理就可以了。建议大家提前线上去报名，这样呢避免名额去爆满。所以呢各位，这么非常有特点的这个活动哈，可以不妨参与起来一起在端午节当天去到水洞沟景区吧。好的，各位，我们上半场就是这些了，稍后继续回来，广告之后再见啦。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公，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6: 好，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的时间里，来到我们今天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要和大家一起去往全国各地探寻最美的风景，找寻那些我们还不曾了解到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是哪座城市呢？我们要去一趟浙江。准确来讲的话呢，是浙江省宁波市的奉化区。奉化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了解过，或者说有去过，没去的朋友没关系哈，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区域哈。那奉化区呢，它是在浙江省东部沿海宁波市区的南部，东边呢是靠着象山港，隔港呢是跟象山县是相望的，南边连着宁海县，西边靠着新昌县、嵊州市还有余姚市，而北边呢是和海曙区以及这个锦州区是相连的。而且奉化很厉害哦，在唐朝开元26年，也就是738年，奉化就已经建县了。1988年的时候呢是撤县设市，2016年撤市设区啊，是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区域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一同走进奉化，去看看这里在这个季节当中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一种清凉的感觉呢？其实说到了夏季，可能除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有山有水的地方可以比较的清凉避暑以外呢，而且相信还有一种状态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待在空调屋里去吃水果。什么样的水果才会是这个季节当中带给大家最甜蜜又会爽口的呢？西瓜，还有一种东西，那就是水蜜桃啦。其实咱们的国家在夏季真的就像一个巨大的果园，对吧？我们有各地都有新疆的葡萄、广西的芒果，还有水蜜桃。而说到了水蜜桃，其实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产地，七月不只是蜜桃味的，而且还是人少又漂亮的避暑胜地，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宁波市奉化区了。去奉化的话，大概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呢？如果说我们从杭州出发，就是你去一趟奉化跟去一趟千岛湖的时间是一样的，而且这里的风景可不输莫干山哦。最重要的是，人会更少一些，也会显得更加的幽静一些。到底该怎么样去形容奉化的夏天呢？其实奉化均温只有23度，所以说足够的清凉，而且山水之间那种雾气朦胧一般的感觉，就仿佛是身处在仙境当中一样。在奉化的夏天，一下子就像进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你可以手握香甜汁水充足的水蜜桃，还能够把西瓜冰镇在溪水当中去听蝉鸣鸟叫，该是多么的惬意啊。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没有汽车尾气，你鼻尖闻到的只有大自然最纯真的味道。的话留在奉化还能够好好的大吃一顿，这里的烹饪牛羊还有海鲜都是一把好手哦，凭借着一碗牛肉干面就可以打响名声。浙江人呢尤其是浙江的很多很多的朋友，那可都是为了奉化的美食开车前往的，所以足以想象在这里一定是亏不了我们的嘴的，朋友们。所以出门旅行当中，我们一直在说吃住行有

果鱼吃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嘛，不管我们到哪里去，吃都得先考虑。至于夜宵的时候，哇，那真的是，尤其是海鲜大排档可热闹了。点上几份不算贵的新鲜的海鲜，再喝上一杯啊，这个哎一扎杯的啤酒，或者说特色的饮品，太过瘾了吧。其实奉化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不被惊扰的桃源一般的村落，哎，我们就可以静静的生活这么几天。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来慢慢的跟大家逐一的去分享这里的自然景观以及人文历史风景吧。说到自然景观，那么一定要去推荐大家打卡的地方，那就是雪窦山了。盛夏炎热时节，除了去海边，真的得要往山里钻，那才足够凉快。而雪窦山其实就像诗人隐居一样的名山哈，这里真的是清风明月一般，非常之清静。这个不声不响的五 A 级景区哈，一般来往的可能都相对是当地人会多一点，没有什么商业气息，也没有特别的拥挤的人群，足足90%的森林覆盖率，哇，太美了！巨大的天然氧吧就在这里呢。这里呢，坐拥三隐潭啊，这个徐福岩、千丈岩这三大瀑布，连苏东坡也曾经感慨称：“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啊。”所以想象一下，这一座山已经是该有多么强大的魅力了吧。其实这座山很好爬的，大家不用担心说你爬不上去，因为只有800多米，即使你不怎么爱爬山也不用担心了。而且呢，其实按照我当年去的话，我曾经的那个经验就是，大家可以到了景区之后买好门票，等到景区开门之后，你可以先坐观光车这个景区的旅游大巴车，把你拉到整个山，应该是山体大概2/3的位置，甚至再要高一点儿，就大家可以从由上而下这样去打卡。你可以去，尤其是三隐潭这三潭池，这个潭水哈一定要去看的，非常美。当然乐于爬山的朋友们呢，我觉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咯，一路向上的风景也会很特别的。对了，这里还有一列通往幸福的小火车，当地人爱叫它幸福快车啊。那应该，那我早些年去是没有这个小火车的。所以想象一下，在夏日里啊，这个特别炎热的季节当中，坐上这样的一列火车，一路上穿过森林，路过瀑布溪水，就像是童话故事当中的林间列车一样，太美了吧。从列车下来的话，就到千丈岩了。你站在桥上，由下向上去仰望整个千丈岩的瀑布，雾气弥漫，就仿佛是在这里淋了一场雨一样，而且非常之壮观。走到雪窦山的最高点啊，在徐福岩去徒步，你可以在刺激的高空绝壁去攀岩，脚下那就是万丈深渊了，还能够去俯瞰整个山头，非常的刺激。其实当地人还很爱在雪窦山去露营玩，累呢就是看看美景，来等一场日落。如果说可以的话，夕阳西下，哎，喝着泡在水里的冰啤酒啊，吹着山间的晚风，哇，凉风太舒服了。那当然，这个在雪窦山当中还有一座雪窦寺，它呢其实有在整个安静的大寺当中有座金色的大佛。虽然说名气不大哈，我们说这个寺，但是它却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了。这里的佛像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弥勒大佛，所以在这里去远远的就能够看得到它。而且呢，整座寺庙每处都是抄着青山的，到了这里之后，就是大家随处都能够听得到泉水的声音，也很凉快。整个建筑风格有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哈。

好，我们去看了山，去看了寺，然后就要去看看一条古老的溪流，它叫善溪。这条溪流几乎是贯穿了奉化所有的山林古村，在这里呢有几近清凉的夏日了。开车路过善溪，从绿草到山村真的是一望无际的，清水清澈，溪水是清澈见底的，到了这里才知道什么是碧海蓝天的感觉吧。哎，那个溪水很清澈哈，还能够去看得到水里的鱼虾，你还或者把自己又整个人泡在溪水当中，那可不是一般的清凉。好吧，我们关于自然风景方面呢，我们暂时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各位不要走开，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

宝宝一首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奉化。刚刚我们来跟大家这个说到了陕西，那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哈。谁能够想得到呢，奉化也有一座绝美的海岛，面积不大，但是却深入宁波海湾，超级的原生态。这座岛上呢只有一户人家，据说这个人是2011年发现的，就一下子被透着安静和自由的荒岛所吸引了。这里游客不算多，湛蓝的海水能够满足你对大海的所有想象和迷恋，去看海放空非常之合适。在岛上可以去来一场荒岛探险，再吃上一顿海鲜大餐，自己钓到的海鲜那相当之美味啊。当然了，还能够帆船出海，摩托艇冲浪，水上桨板、皮划艇、水上沙发，所有的夏日限定的快乐通通都能够为你配得起。能够想象到吗，在奉化还有一大片的草原。这里是亭下湖岸边的大草坪哈。想象一下，旁边是海水，海水旁边就是一大片翠绿的草原，尤其是在江南的地界上，该是多么惬意的一种感觉和风景吧。哦，对了，这里还有一棵电影感极强的树，叫做孤独树。

只有这一棵。哎，有很多朋友说这棵树到了秋天更加美丽，值得为了一棵树去一趟奉化。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古村吧。首先要去西口镇，每一座古镇呢都会有一个故事，而西口镇同样也是这样。这里呢有很多这个故居值得都是保留下来的，大家可以穿着一身旗袍踏在青石板上，周围呢有很多古朴的民国建筑，就仿佛是穿越到了曾经的那个年代吧。在文昌阁有一座网红桥，就站在这个桥上去看风景，一年四季都是不相同的。那往深了走，小镇呢还有一处新建的小镇，在这里能够随处看到身穿旗袍或中山装的人，很摩登复古，一眼就穿越回了很多年前。美食方面也有很多呀，很好吃的一些美食美味在等待大家去发现它。推荐的这个古村啊，下面这个古村叫做栖霞坑村，这里是一个真正像桃花源记一样一般的古村落。它呢其实是王羲之后裔的聚集地，原名叫做凤栖。村子狭长，沿着溪水而建，清末明初的古朴建筑砖雕都很精美，而且古村的院落里面都是那种小桥流水的人家，和静默的这种闲情雅致的感觉。而且这里呢还有一条建于乾隆年间的长安桥，桥头种满了古香樟树，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面，想象一下都极其的安逸吧。村里呢还有一条著名的古道，被评为宁波十大文化旅游古道，在户外圈呢是很出名的，就是全程走完的话大概需要4个小时，但是坡度不大，风景可美了，也很适合于夏日避暑来看风景。夏岩村啊，这是一个在奉化能够找到的美到极致的村子，就是在这里看到它的水不用加任何的滤镜，都是那种蓝色或绿色，如果说可以正巧碰上一场雨的话，那山里的颜色就会更加的仙气飘飘了。在这里溪水旁边露营啊野炊啊都非常之舒适。岩头古村，这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原生态的村落，藏在山间的世外桃源。夏日里的村子当中满眼都是绿意，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走在流淌着的溪水岸边，就那么静静地待着，什么也不做就足够了。那这里生活的老人们呢，喜欢坐在树下乘凉，而这里据说还藏着宁波最早的漂流哦，6公里的河道纵横，水流时急时缓，在山间溪流当中打水仗，它简直太疯狂太快乐了吧。对了，在岩头古村还有很多座绝美的林间彩色木屋，就是那种几何形状的木屋建在山林当中，应该就是这里独特的民宿吧。至于吃的方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哈，碳水星人的最爱啊，那真的是有很多好吃的一些碳水的美食美味在等待大家。我们比如说非常知名的奉化牛肉干面，这也是奉化的美食代表，除了水蜜桃大概就是牛肉干面了吧。其实干面它不是面，就是番薯粉丝，就做的好的都是那种纯手工去做的，嚼起来是很有韧劲儿的，配上牛骨汤绝美。好吧，那还有很多像羊肉粥啦还有什么美食，对那个奉化的生煎包也很棒的。那这是我们利用相对比较有限的时间里吧，来跟大家短暂去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小城。
宁波市奉化区，喜欢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这里打卡一下吧。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哈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0: 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 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0: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3: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15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0: 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2: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3: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2: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4: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5: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6: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5: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7: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9: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8: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1: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3: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3: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

0: 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3: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2: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4: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2: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5: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2: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6: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

0: 于十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守候聆听单身俱乐部，我是江雷。今晚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将会邀请到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有遇到情感方面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呢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此外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及时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其中找到听广播，对于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和关注。以下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欧阳老师。晚上好，欧阳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所以说咱们节目这么多年收获了很多的单宝宝们啊，
0: 是的，
1: 接手成功了，非常为他们高兴。今天还有一对宝贝说是听咱们的节目然后认识的，所以在这个春天春夏交界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下班路过的宝贝们，如果是单身的话，锁定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惊喜在转角处，说不定爱情的风就挂在你的面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先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的分享一组单身讯息内容吧。毕竟呢，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每当到了要播出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单身的听众朋友们会及时的发来自己的单身讯息内容，渴望在节目当中播出，也渴望通过我们的节目以及欧阳的帮助及时的摆脱单身。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一个99年的女孩，她呢是本科学历，身高1.6米，月收入7000往上，这是一个不低的收入了。她在私企工作，未婚，父亲呢从事个体经营，母亲身体健康，家里还有个弟弟正在读高中。他的家庭是和睦温馨的家庭，本人呢知性温和，热爱生活，做事情非常有条理，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特别简单。想借由我们的单身俱乐部以及欧阳的帮助来寻觅到一位合适的男性，牵手人生路。想要认识他，想要和他见面，想要和他成为朋友，那就及时的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女孩子很着急了啊，然后小手摆着说：“赶紧说我的信息呀、啊！我95年的，31岁了。她的爸爸妈妈呢是在建材市场，是做建材生意，做了10-20年了。”那么她现在有个妹妹，妹妹上大学，她在事业单位工作，是在教育系统，是体制内，还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姑娘说了，她身高1.64米，长相就属于白白净净、很秀气的姑娘，漂亮嘛，这个也谈不上。但是你要说居家踏实过日子，人家姑娘可不输任何人，做的一手好菜啊。在家里面毕竟是下面还有个妹妹，她是老大，所以说她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很成熟的一个小姐姐。所以路过的小哥哥们，我觉得这个女孩做你的媳妇儿，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亮点，别错过这样的宝藏姑娘。喜欢她怎么办呢？添加前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两位单身女性的讯息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男性。他1992年出生，回族，未婚，身高1.8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私企工作，月收入7000往上。他本人有套房，父亲母亲曾经都是公务员，目前都退休了，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整个家庭幸福美满和谐。这个男孩本人呢开朗健谈，阳光帅气，稳重踏实。他想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共度余生。想要认识他的话，及时的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男孩子说：“哎呀，我听到前面都是年龄小的，我91年的，是不是有点大了？但人家是10月份出生，应该是才35岁啊，还不到36岁呢。”这个男孩是这样说的：“他是在宁明集团工作，身高1.78米， 是硕士研究生，因为这些年呢他就是考学呀考职称呀，然后耽误了他的这个相亲之路的这个丝滑程度嘛。今年一扭头一看，自己身边的哥们兄弟人家该当爸爸的当爸爸，该结婚的结婚啊，然后他觉得有点着急了、偶尔心烦了去撸个串喝个小啤酒都没人陪他了，人家陪孩子写作业，有点着急了。希望咱们节目组无论怎么着，今年让他能够脱单哈。当然我们的脱单是我们的

0: 帮你的任务，但你要自己要努力的小伙子啊，自己要努力。啊，如果路过的小小姐姐，如果你是大龄的女青年，觉得这个35岁的这个小哥哥不错，硕士研究生，你们集团喜欢他，并且请一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很多单身的男生女生们，如果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摆脱单身的状态，可以把你的个人简要讯息内容编辑好了，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我们可以看得到。你也不用担心呢，你的隐私、电话号码会被泄露，我们完全替你保密，只介绍你的单身讯息。至于联络电话呢，欧阳老师会保存下来，和你取得联络，随后呢，帮你进行见面的安排，那就是进一步了。在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认识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发来讯息的男性哈，他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寻觅到人生的伴侣。那么他本人呢是99年的未婚状态，身高1.8米，回族，目前在国企上班，大专学历，月收入5000往上。他本人有房，父亲母亲都在国企上班，妹妹目前正在读高中。这个99年的男士呢，他开朗健谈，成熟稳重，喜欢音乐摄影，会做饭，热爱生活。想要认识他的话，就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小姑娘，哎呦，好漂亮的头像，教练老师也看到了啊。说了她是2000年出生，今年25、6岁的样子，正在读研究生，然后是带薪读研究生，工作在某事业单位哈、身高1.63米的样子。她说长得漂亮真的是很受困扰的一件事情、你看多谦虚啊，自己夸自己是用这种方式来夸自己的。说她这个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是没有怎么谈过恋爱，前面谈过一场恋爱，突然发现不对，然后就及时止损了。说她现在对这个判断一个男孩子的是适不适合自己这方面，她没有经验，还希望向咱们节目组学习哈。这咱们私下里慢慢聊。她说她为什么想现在来到节目组想谈恋爱呢？因为妈妈和爸爸都很忙，她是独生子女，然后她希望有一个甜甜的恋爱可以围绕在身边，每天有人惦念，有牵挂，也是件很温暖的事情。所以说路过的小哥哥，别错过这个2000年出生的啊漂亮宝宝女孩子啊，在读研究生、喜欢她，今天请一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哇，这个条件真的很好啊。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认识更多的优秀的男士女士呢，就及时的来关注到黄河云市这个 APP， 找到听广播，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关注，然后呢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接下来呢要认识的一位男士呢，他是71年，身高1.64米，满足，是在银行工作，然后婚姻状况呢是离异啊，他是离异的，因为71年的嘛，大专学历，年收入10万往上，有车有房，他的父亲母亲都从公务员的岗位退休了，兄弟已经结婚了，他有个女儿也已经成家独立了，这个大家庭呢是和睦温馨的一个家庭。他本人开朗健谈，有责任感，特别喜欢健身和户外运动，热爱生活，渴望找到一位脾气温和、善良温柔的女士来共度余生。想要结识他，也是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大学教师的小美女啊，和妈妈在听我们的节目。她送到平台说：“我和妈妈在听哦，男孩都还不错，有高个的吗？”你仔细听啊，妈妈就会碰到。女孩说了，她是1.72米，大学教师，硕士研究生，99年，独生子女，爸爸是国家电网，妈妈也是教师退休，家里这么一个娇宝贝。她说了，长发及腰，她自己认为自己的颜值、身材都是不错的啊，走到大街上回头率还是很高的。那么长这么大，她是被夸着长大的， 但是呢他希望通过节目组能遇见，尽快遇见结婚对象。他说妈妈老唠叨他，他有点觉得思想不在一个频率上，想有自己爱。

0: 的小家庭了。
1: 嗯，
0: 希望男孩子也跟他一样有一份稳定的，最好是体制内的工作。那么学历呢，好的本科就可以了，也不是非要求跟他一样硕士博士，没有必要啊。然后个要高，1.8米或1.8米以上才可以站在一起有般配感，其他的嘛就是见了面才能了解嘛。好的，1999年的大学老师，硕士，1.72米身高的女孩子啊。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个头足够高，工作稳定，倒是跟他很般配，那么赶紧来添加秦根老师欧阳微信找到他，添加大学的 OY0951， 大学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我们这儿的单身讯息实在太多了哈，大家一条一条来关注。1997年的一位男士，他呢汉族，未婚，身高1.71米，本科学历，在外企是一名工程师，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父亲母亲呢都在私企工作，有个妹妹正在读高中，家庭是幸福美满的。他本人开朗健谈，他是稳重，特别喜欢看书学习，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来共度余生。想要结识她的话，就及时的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记住，这是一位1997年的男士。
0: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哎呀呀，我都31了，是不是有点大了？来到你们节目组，没有，咱们节目这么多年，在大的还有70-80岁的啊，
1: 对，
0: 还年轻。那么她是在银川本市的一家，一家是私企做财务工作的，大专生，身高有个1.66米的样子啊，31岁。他形容自己是平常喜欢爬山，然后画画，然后听音乐，但生活相对比较寂寞一些，因为他的性格相对内敛。来到银川，爸爸妈妈在吴中，他来到银川也没几年吧，就好像有点孤单感，所以说听到节目之后就动心了，在车里面就是一直在听，想通过节目组能遇见恋爱的对象。姑娘也说了，我的爸爸妈妈虽然是农民家庭，但他们的养老一直在交着呢，希望男孩子不要在意。虽然我是大专生，但是我作为一个天秤座的女孩子，我很善良，我三观正，我收入在7000以上也不差的。然后呢，我觉得我自己然后有很多的爱好，比如说滑雪、唱歌、弹吉他我都会。弹的虽然不好，但是我对生活的美好有很极大的热爱度。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要自信啊。然后路过的小哥哥，如果觉得这个31岁的一个单位的财务人员，月薪7000加的女孩子还不错，添加秦根老师欧阳微信来找到她，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那么欧阳老师，以下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位听友发来的他自己的情感方面的一个困惑，希望通过您这儿呢给他带来一些指引，我们看看他的诉求好不好。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位朋友是这样的，他讲哈，他呢是40岁，没有孩子，是做管理层的，身高1.7米，他属于才貌双全型哈，他自己呢是这样说的，属于才貌双全型。那么有一件事情呢让他特别的苦恼，整整的困扰了他有2年时间了。他想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来听一听欧阳老师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2年前的时候，他呢结识了一位男士。当时哈，这位男士呢离婚还没几天，满口讲的都是对方如何如何伤他的心，种种种种，哎呦，哭的是稀里哗啦。听上去呢就是他这么一个大男人被前妻强势了半辈子，经常呢是不分场合的不给他留尊严。然后渐渐的他就和这位男士呢有了感情。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前妻因为小女儿年龄还比较小，就会经常的在找他商量孩子的事情。起初啊他是很不耐烦的，也挺怕这位女士多心的啊，这位女士呢也是比较的心胸宽广，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正常的，你们毕竟有孩子啊，这些家庭事务还得交流还得处理，我都能理解。可是慢慢的哈，这一年以来他跟他的前妻互动呢 就好像多了那么点儿。还有一次，因为他的小女儿住院，那父亲嘛比较爱孩子啊，他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他对前妻的态度是特别的这个和蔼友善，打电话说事儿的时候呢，哎呦，就像一家人一样，特别亲切，特别有担当。这么一来呢，他就觉得内心不太舒服了，也找他呢比较正面的严肃的聊过这个问题。这位男士就说那我前妻一个人带俩娃嘛，太累了，特别不容易。哎呀，他那个人心也不坏，现在呢就是变得特别温柔，柔弱温和，就不讨人厌了。然后说让我别多想啊，他都是为了俩孩子，不要跟前妻去做任何的计较。他说这一下真的有点颠覆我的三观了。哎，意思是我跟他一产生感情，反而让他前妻醒悟了啊，反而让他们俩都认识到对方的好了，让他们俩能够彼此原谅宽容对方了，彼此的关系能够更和谐了吗？那我还要不要跟他继续呢？我这又算怎么回事呢？啊，这是这位40岁做管理层的一位女士的这个情感诉求。她身高1.7米，没有生孩子，算才貌双全型。
0: 蛮复杂的。
1: 对，蛮复杂的。
0: 三个人的这个对决啊。40岁离异未育的女生啊，刚才讲了，高挑优雅，才貌双全，偶然遇见了现在的这个男朋友，相处2年了，彼此和谐。起初这个男士恰好是刚离婚没几天的时候呢，还在伤心难过愤怒的气氛里面，给咱们这个未育的女孩子吐槽了一大堆前妻的种种不适。但有时为了孩子接前妻电话呢，咱们男士也是维护这边的关系，就不耐烦地对待前妻。但近一年变了，咱姑娘发现男友变了。从这个男朋友小女儿住院以后，这个男朋友跟前妻互动的多了起来，两人聊事就像一家人一样，可亲切可关心。不忍纳闷呢，难道自己的出现反而是他们关系和谐起来的加速器吗？
1: 对呀，
0: 男友现在怎么那么包容妥协前妻，一脸陪笑啊。我们后面细聊，又是节目外路过的男士觉得这个短方玉1.70米的女孩子不错，又漂亮，身材又好，工作有能力，喜欢她。现在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你看这个姑娘，你在听节目，我知道你焦急万分啊。让我想起前几天来咨询的一位大姐啊，我跟大姐说的，60岁，她和一个男士好了30年，人家一直有家，现在男士有了孙子以后，人家想回去了，大姐不开呀，毕竟60了，哭着来找欧阳姐求助，那哭的简直是死去活来。所以说欧阳老师想说啥呢？三角形，一个形状放在那儿，具有稳定性，没毛病，但不扎实，稍稍动一个角度就会伤了其他的角，你懂了吧？今天欧阳老师不想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只想给你大家分析两点。分析两个看似跟今天的诉求毫不相关的名词，一个是心理学，一个是政治学，帮你看清楚这个世界最隐蔽也是最冷酷的运转规律。当你听懂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好吗？在心理学上有个很经典的家庭治理理论，叫做家庭系统的三角化机制。在宏观的政治学里面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逻辑，叫做转移视线理论。这两件其实讲的是同一种逻辑，大白话来讲就是说，当一个系统内部的矛盾到了快要崩盘无法解决的时候，为了防止内部的彻底爆炸，最自私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入一个外部的第三方，把内部的火药引线引到外面去。你现在的处境就是这个婚姻系统里面的外部避震器，他们远来在夫妻的围城里面已经快要窒息了。男士觉得妻子不理解他，可能满身怨气啊，然后两个人可能处于冷战或者是内耗的边缘。当然你刚才诉求里说人家已经离婚了，但欧阳姐比较多疑啊，多疑。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遇见了你用你的温柔，你的才华，把他缺失的精神电量和情感赤子都填满了。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男人他在你这里把情绪都排干净了，带着满身的满足和宽容转头回到他自己的小家里面。当他面对妻子 或者说前期的时候，他变得不挑剔了，变得大度温和了。当然他也没有心思去关注这个女人这不好那不好哪里让他烦，因为他享受着你的好就很安逸了，他没有心思在意别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你有你全部的能量和委屈在他婚外人身外给他做了一个情感的外包，反倒帮助他们维系了那座快要崩塌垮掉的围城，懂了吧？从政治学角度也有一个词叫做聚旗效应，就是聚会的聚，旗帜的旗，意思是当一个团队出现了大问题大分歧，阶层对立，上层是不会对内部亮剑的，而是会选择一个外面找一个靶子挑起一场外部的冲突，当外部的威胁来临的时候，内部那些曾经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会瞬间放下恩怨，自发的团结起来。亲爱的宝贝，我讲明白了，我想你也听明白了。
1: 对，
0: 不管你的诉求里面讲的是人家离了没怎么着，我感觉你说的不太有底气啊。那你要是有底气的话，你怎么说？没关系，我不在意，家庭事务嘛。哎呦，你看你亲切的，他为什么那么亲切？他敢在你面前这么造次亲切吗？我可不可以怀疑他在婚内？是不是？他如果说不在的话，你早跟他翻脸了，你都掀桌子了，你都。跟前妻眉来眼去，你不掀桌子？你为什么不掀桌子？你没理。在这种情况下啊，我刚才讲得很透，你催化了他们，你付出所有的才情、能量、温度，你催化了，好吧，走人吧，走人吧，啊。
1: 虽然说欧阳老师分析了之后哈，对你的打击我觉得可能有点大，但是呢，实话实说，情形可能就是这么个情形，当局者迷，旁观者才能看得比较透彻。那么也希望呢，你尽快的整理好自己的情感，因为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它不是执着在这一段感情当中就是你生活的全部了。当然，收音机前更多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讲述你的情感故事，分享你的情感经历，也可以发来你的单身讯息内容，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更通过情感导师欧阳帮助你来分析，帮助你来脱单。记得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OY 是欧阳的拼音首字母，记着要大写，然后跟上0951。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和各位在中场广告插播之前关注几条单身讯息内容，因为好多朋友呢迫不及待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摆脱单身哈，他们发来的讯息是一条接一条都在刷屏当中。我们现在呢关注到的这条单身讯息是来自节目里的一位80年的女士发来的。这位女士呢是回族，大专学历，身高1.65米，从事个体，月收入6000往上。她呢离异了，有个女儿，女儿都已经结婚了。那么目前她自己呢，因为从事个体经营，收入也还可以，所以她有全款的房啊，她有一套全款房。家庭状况，母亲呢身体健康，父亲比较遗憾已经离世了，有个妹妹已经结婚了，家庭幸福美满。这位女士本人哈、特别漂亮，有气质，开朗健谈，素质高，厨艺好。如果说想结识她，就请及时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呦不得了，33岁，老大不小了啊，是93年出生，身高1.68米的样子。她的工作是这样，虽然月薪在20000加，她做的是一个信息安全服务的这么一个工作啊，是工程师。他的工作是杭州和银川两边跑，他在银川也有房子，爸妈都在银川。他在银川的房子129平方的这么一个房子啊，然后他有时候回来维护一下，爸妈也年龄大了嘛，然后就很着急，他希望将来的家庭呢在银川，所以来到咱们节目组。他其实这两天从杭州刚回来，听了我们的节目， 就我在车上在听节目啊。
1: 嗯，条件真不错，想认识他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您的各位听友，在广告之后，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单身俱乐部，我是焦雷。今晚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情感导师，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您的情感诉求，您的单身讯息，都可以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记得及时添加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把信息发给欧阳老师。节目之中，节目之外，他都会为你提供真诚服务。那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关注更多的单身资讯内容哈。那么欧阳老师，刚才您的那条讯息，因为广告的原因还没有介绍得很全面，能再给我们说说她的情况吗？
1: 嗯，这个女生是33岁啊，是因为在杭州银川两边跑这么一个姑娘，着急了，然后爸妈在银川居住，所以他就是房子也有，车也有，没有贷款，因为年薪在20-30万的样子，因为他是做信息服务的一个工程师吧，啊，他就说最终还是要叶落归根，想找咱们银川的这边的男孩子啊，这样便于照顾他的爸妈，然后也方便，是不是在一个味觉上啊。所以通过节目组，刚才听节目的时候呢，就没有下车，想听完再回家。咱们赶紧播报这个姑娘，希望路过的小哥哥别错过这样的宝藏女孩。
0: 是的，
1: 你看又这么努力，这么上进啊，然后你看有房子，不会给你添任何负担啊。爸妈也在银川，所以说如果喜欢这样一个女孩子，很厉害的女孩子，很业务很强啊，喜欢大家那个老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认识到一位男士，92年的汉族，身高1.7米，本科学历，他呢是在央企工作，收入呢月收入在10000往上，比较可观，未婚状态，有车有房。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曾经是一位医生，现在已经退休了。然后他的母亲呢身体健康，有哥哥还有姐姐，均已成家，大家庭是和睦温馨的。这位男士哈，92年，文质彬彬，踏实稳重，交际圈简单，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认识他，也是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76年出生的男士，年龄50岁啊，然后身高1.80米，在大型国企是工程师的这么一个监理工作吧。是有个1万上的样子啊，到年底可能还有一些奖金制度。他的女儿离婚以后，女儿对方在带，但女儿已经大了，完全是上大三大四了啊，没有任何负担，他的房子和车子都没有任何贷款。这两年感觉自己真的老了，好像身边没一个伴儿还真不行，每天面对寂寞的那种日子，好像突然觉得人生很寡淡，很无味。所以说听朋友在讲，是有一档节目还是能够遇到相亲对象，遇到对的人的，所以来的节目就试一试。男生这一句话，是不是我有点太老了，是老大爷了？哎呀妈，
0: 千万别这么说。
1: 哎呀，前面你都没听啊，我们这60-70甚至70-80都会有来节目组，有的是女儿，50-60的女儿给爸爸，他都女儿都50-60，爸爸都多大，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咱对允许任何人对爱情是有憧憬的，是不是啊？好的，你还不错，真的作为一个国企的工程师还可以，还不错呢，条件挺稳定的。如果你离的状态跟小哥哥倒不错，今天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呢和各位一起关注到的是来自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位93年的女士，她呢是汉族，研究生，身高1.58米，年收入10万往上，公务员，未婚。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仍然在工作岗位上。母亲呢

0: 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91年的男孩子，35岁了，身高1.77米，体重都写得好清楚，140。人家是专升本，目前在国企机关行政工作，爸爸妈妈在大窝口，他在银川，现在银川房车都有了，没有贷款，当然是爸爸妈妈帮了嘛，对不对啊？父亲退休以后呢，又跟朋友干个体去了，好像这个收入还不错。下面有一个妹妹呢，也找对象了，

0: 请打理。他希望通过节目寻觅到一位阳光帅气、脾气温和的男士来共度一生。想要认识他的话，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又看到一个女孩子，98年，今年是27岁，应该是啊，身高1.68米，然后未婚的状态，本科，工作是在国企某燃气公司，应该是啊，他给的是国企单位啊，薪资也讲了啊，就5000块钱左右，4000多，女孩子嘛，她就认为很知足啦，每天自己也不买什么过贵的衣服呀，什么首饰她都不喜欢啊。他反而喜欢打球、游泳，哎，这男孩子喜欢的东西，所以他觉得他很省钱。然后爸爸妈妈也在催他嘛，因为他毕竟是98年，奔3张了。
0: 对，
1: 他就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遇见三观正、然后善良、有同理心的男孩子，然后没有恶习，最好是别抽烟、别喝酒的那种啊。脾气好的。一路过的小哥哥们，如果喜欢他，应该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欧阳老师，以下时间呢，我们再请您呢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情感诉求。他呢是36岁，未婚，公务员，硕士。他年龄觉得之所以这么大还没有结婚的原因啊，主要就是学业特别忙，工作也特别忙，所以呢就耽误了。他讲述说，可能自己呢总觉得自己不太会和异性打交道，和异性打交道就会觉得很累。啊，这不1年前呢，他姑妈给他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对方呢也是公务员，38岁，就是比他大2岁。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哈，这位女士就发现这个男朋友呢遇到问题总是不回答玩消失不解释，这么9个字，不回答玩消失不解释。她就特别生气的给对方打电话，对方挂机率极高，然后过2天又会突然来找她。找他的时候呢，压根儿就不提惹他生气的事儿。他如果一提呢，对方就不让说啊，要不呢就是不开心了就要走。哎呦，这位女士就觉得特别伤心和委屈。她说：“你看，我毕竟是个女生，我希望你能够哄哄我，安慰我，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轻柔的道歉，对不对？可你老是这样，不回答、玩消失、不解释、挂电话啊。”她说。这几个月呢，我在网上查这样的性格特点，应该怎么去和他接触，我们才会和谐相处，才发现哈，他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但是心眼不坏。网上有课程说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我打算买这个课程。欧阳老师，你觉得靠谱吗？我因为觉得我也没得挑了，我挺想好好珍惜他的，我想去通过我自己的这种能力去感化他，看他能不能改变。老师，你觉得行吗？
1: 36岁没有谈过恋爱才会说这种傻话啊。公务员硕士，真的智商很高，恋商有待提高。我们刚说家里介绍一个对象也是大龄的公务员，相处1年，姑娘累到不行，好委屈呀，真的又猜不透又搞不定这个男生。因为姑娘觉得对方工作也挺好啊，心又不坏，想好好相处，于是就在网上学习怎么与这样的男友和平相处。终于发现男朋友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于是姑娘想买课程，看怎么样去和回避型的男朋友达成共识，然后让他们相爱变得丝滑啊。姑娘很累也很迷茫，来到节目组听听欧阳姐是怎么说。来，我们先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生，快关注你，快关注你啊！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0951，让别的男生牵你的手。姑娘，你看，你先别拿网上说的回避型男友来给自己洗脑了，你不要用概念给自己织一张网好吗？你会被困在网里更难受。你仔细想想，你研究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想理解他，然后找到办法让他改变？但问题来了，你越理解他。他就越容易替他，你就越容易替他找理由。他做所有让你不舒服的事儿，你都能找出心理学专业词汇来为他开脱。真的，我觉得恋商有待提高哈。所以记住，回避型他首先是个人，你少拿一个词来给他盖身上。其次才是回避，对不对？ 是人就有基本的对错，基本的责任。

0: 责任基本的良性。一个正常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让对方难受，他就会调整，会道歉，会尽量避免。但一个人拿回避型人格当挡箭牌，那就会把所有的问题推给你，是你这个女孩太焦虑太矫情，要求太高，你不懂我。所以姑娘，感情里一定要看她怎么做，不要管她怎么想，爱咋想咋想。我要的看的是我的孩子怎么做，我的老公怎么做，你心里小纠结我不管，你们吗？过日子就得这么过。他敢冷着你三天不联系，这是真的吧？一生气玩消失，这是真的吧？他看你难受哭鼻子却无动于衷，甩门就走，这也是真的吧？你就是在学习怎么和他相处，你也改变不了他这些行为带给你的伤害。所以放下学什么课程这个念头，回归到最朴素的判断，你舒服吗？你被尊重了吗？如果你内心说没有，那这个男人是什么型都不重要啊。第二点，我必须要揭穿一下你姑娘，你不敢做出你们根本不合适的判断和认知，是因为你怕，一来年龄大了，二来怕一旦承认这个男人不合适自己，就得面对那个更可怕的问题，我该咋办呀？我都这么老了，我还能遇到更好的男人吗？我是不是又得一个人了呀？这些问题太沉重了，沉重到你宁愿把自己埋进去啊。所以姑娘，你是他的伴侣，不是他的心理医生，你不需要用一个心理学行为来替他的行为买单。你是在谈恋爱，不是在写论文，你不需要弄懂他，你需要弄懂你自己就行了。你能忍多久？你能接受什么？你的底线在哪里？把这些搞清楚了，你是跟回避型谈还是跟安全型谈，其实就都不重要了，因为你手里面有判断的标准，你随时可以决定跟任何一个型走还是留，明白吗？所以记住了，概念什么学习课程，它只是帮你理解的，它不是来帮你自欺欺人的，好吗？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大的概念去盖一个人焦虑，对不对啊？我就不喜欢那种，其实概念是帮我们理解一件事，理解这个书，对不对啊？但不是拿概念来我们自己想的。你看，我看了一本书，别这么说的，我看了这个工程师是这么做的，那是在自欺欺人。
1: 对，
0: 好吧。
1: 是的，我也同意欧阳老师的说法，不要自欺欺人啊！有事情已经出现了，那我们就要直面它，想办法解决它。但是遇到这样的打着回避型人格为借口，始终在逃避解决问题，你的问题只会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多，总有一天要崩塌。一下子崩塌，那时候你会更受不了的。所以呢，听听欧阳老师的这个建议啊，也给你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分析。如果说你还想和欧阳老师有一个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可以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那我们在关注过了这条情感诉求之后呢，也来继续的看一看更多的单身男士女士他们所发来的这个择偶的信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赶快的摆脱单身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87年的女士，这位87年的女士。

0: 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也很简单。如果想结识这位87年的女士，请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系，添加欧阳的微信就好，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短婚未育的女孩子，哎呦呦，29岁啊，本科，月薪在6000加。咱们她发这个比较简短的，挨着念啊。
0: 嗯，
1: 工作的行业是在金凤区的在编老师，你怎么说的？身高1米63啊，什么情况？家庭成员写得很清楚，爸爸妈妈还有我，家庭条件很好，然后房车都没有贷款，听得出来这小姑娘挺享福，只不过就是前段的感情懵懵懂懂就嫁了，然后又出来了啊。
0: 嗯，
1: 28、9岁就变成短婚未育了，他没有说他的婚姻的这个苦难，他没有说。我觉得我要为你点赞，经历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咱不去讲。所有要求90年往上，哎，啥意思？就是90年啊，就90啊，980末他不考虑，90年往上。未婚的或者短婚未育的，有正当的稳定的工作，顾家，不喝酒，不打人儿。看来我明白了，这几句话就感觉到全是他前面的这个经历啊。
0: 是的，是的，
1: 就人怕什么就要吆喝什么嘛，对不对？怕了，我肯定要去杜绝这个，能理解了。所以希望路过的男生，如果你也是短婚未育、大龄未婚，就咱小姑娘不错啊，单位也好，工资也不低，家庭条件又好。前面没看准，看走眼了，没关系，咱改了就是好孩子啊。喜欢他，大家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呢，为大家推荐一位男士哈。这位男士的状况呢是这样的。他1993年生人，然后未婚，身高1米76，大专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做策划工作，月收入4500块钱往上，有房，父亲母亲都已经从国企退休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呢幸福美满。他本人属于开朗健谈型的，阳光帅气踏实稳重。他渴望寻觅到的伴侣呢是温柔善良的，通情达理的。如果想结识他，想和他牵手，就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你看到一个女医生着急了，姑娘说，我数数，哎呀妈，算不来，孩子数数是多大，真算不来。哦，30岁，身高1米60，小巧玲珑，医生，在三甲医院医生研究生啊。爸爸妈妈在贺兰县生活，他在银川这个金凤区啊，有他的小公寓。那么父母都有退休养老，也是这个工人家庭退休嘛。他倒没有写是不是独生子女，这咱们忽略不计啊。他希望能遇见同等学历、事业编、公务员、央国企事业单位，他才考虑。假如男孩子是私企呀、打工，他是不考虑的啊。能理解，咱们姑娘当大医生一路考过来不容易呀、所以说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恰好就想给自己找个当医生的媳妇儿，哎，有头疼脑热，他就那个把把脉就知道了。喜欢大声家庭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位95年的男士，汉族，未婚，身高呢是1米72，他在一所中学做老师，月收入5000往上，有一套住房，父亲在国企工作，母亲呢已经退休了。这位95年的男士也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呢幸福美满。他本人开朗健谈，他是稳重。他想寻觅到的伴侣呢，是期待能够遇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共度余生。想结识他，觉得他的条件比较符合你的择偶需求，那么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这个姑娘说，哎呀，听了好多好多，怎么也有那么小的，2000年98年的，我都93年的了，93年掐指一算应该33了啊。那么研究生学历，1米65的身高，在金融单位，人家括号国企金融单位啊，月收入6000加，现居住在银川，爸爸妈妈都是体制内，目前咱们姑娘房车都具备，没有贷款，也是爸爸妈妈在帮衬，所以说她觉得他的个不是1米65吗？刚讲了啊，他喜欢高个。

0: 个的男孩，身高在1.76米到1.85米之间啊，他要求的还挺多，所以还挺细啊，就是意思不能下1.76米，越高越好，嗯。这个，年龄在29岁到36岁之间，就意思是比他大个3岁。哎呀，姑娘，大3岁有点那啥了。所以我觉得男孩大个6岁以内都可以考虑，好吧？你大2-3岁这就难度就大了，好不好？姑娘姐建议大个5-6岁以内，好不好？因为你也把年龄放大，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不是？他希望对方是未婚，然后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喜事样。公务员就可以了啊。
1: 嗯，
0: 那如果你小哥哥喜欢这个女孩子研究生，在金融单位、国企单位工作，应该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我们还有看到一位96年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啊，发来了自己的单身讯息内容。她本人呢未婚，汉族，身高1.63米，本科学历。她是一位老师，有编，月收入呢是4000往上。父亲母亲都从事个体，哥哥姐姐均已结婚，这个大家庭是和睦温馨幸福的。这位老师哈，她性格温婉温柔，大方，爱看书，喜欢旅行。他渴望能够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人品端正、脾气温和、有家庭责任感的男士为伴。想要和这位女老师认识一下的话，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老大哥，老大哥说的不好意思发消息，我是这个节目里最大年龄的，看多大，嗯，他写的是68年出生，咱算一下，68年是50几了啊，目前还没有退休，因为他不是干部，是65岁退休嘛，他还在岗，每天还9-5上班，他在某事业单位是管理层，应该是副处级干部，他说了啊，身高1.78米，然后研究生。是后期读的研究生，他的女儿已经完全独立的在上海已经要结婚了，然后他离婚大概有5年的这个历史了，然后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他自视清高，因为他觉得自己喜欢写毛笔字，然后又喜欢这个自驾游，喜欢弹弹古筝各类的啊，就他是一个小资情调的这么一个男士，然后自己在家做做美食呀什么的，就有少年感的。他说自己的外形出于那种清瘦型的啊，没有大肚腩，也没有大家想象的中年的这个油腻大叔的这个状态啊，所以他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遇到伴，因为他今年妈妈去世以后，他感慨特别的多啊，所以路过的姐姐们，如果有的孩子你的妈妈是单身的话，68年这个副处级干部啊，事业单位的叔叔还真不错呢，爱好很多，喜欢他怎么办？今天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我们继续呢，来和大家认识一位96年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未婚，身高1.65米，大专学历，目前在国企工作，月收入8500块钱往上，有房。他说呢，他的条件是随时可以买车，只不过暂时没有。父亲、母亲务农，哥哥已经工作了，然后家庭幸福美满。他本人属于开朗健谈型，阳光帅。渴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单身俱乐部，也渴望通过情感导师欧阳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来牵手。想要结识她的话，也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了，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她是户籍警啊，户籍警，在那个某一个这个执法单位工作。他今年是99年出生的，你工作也是朝九晚五，很辛苦嘛，事情也比较杂一些。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是单亲家庭，咱就讲清楚，单亲家庭，他跟着爸爸长大的，所以他的性格当中有些男孩子的虎气啊，要不然他那会儿怎么那个什么呢？去当兵一段时间啊，就复员才到户籍的。他说他身高1.66米的样子。有点小微胖，那没办法嘛，就好吃嘛，有什么办法，也爱做美食。然后呢，希望通过节目组遇见恋爱对象。那觉得都已经这么大年龄了，已经27岁了，爸爸已经再婚了嘛，然后他每天

0: 天上下班真的觉得很孤单，有时候觉得一个人没什么事可做，会索然无味，他就会怀疑人生就这样的意义吗？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你该谈恋爱了，所以你老很忧伤。他就想自己去通过节目的谈场恋爱，姑娘说她没谈过恋爱，一次没有。好的，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户籍警的女孩子，添加沈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呢，通过电波为大家介绍一位92年的女士的单身讯息内容。她呢1992年出生，未婚，身高1.64米，学历本科，目前在私企工作，月收入3000往上。她的父亲私企工作，目前仍然在职，母亲呢已经从私企退休了，有个哥哥，已婚，家庭和睦幸福。这位92年的女士啊，性格属于比较温婉的，她特别爱看书，喜欢旅行，本人温柔大方，想要通过节目呢结识一位人品端正、脾气温和的男士。想认识她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接来看到一个男孩子说，天哪，我赶趟吗？赶趟吗？怎么这么着急？我是不是来晚了？是来晚了。好的，他说了，非常的简单，1.85米的身高，93年硕士，985毕业的独生子女，爸爸在体育局上班，妈妈是教师，他在某一家金融单位是技术工程人员，年薪在20万的样子吧。然后小伙子说了，我本人长得也挺帅的，但是都说我的情商不高，我怎么谈一个散一个，谈一个散一个，都焦虑了。他来到你们节目组，希望寻求帮助。我条件又不差，个又高，我们家条件也好，咋就这么难了？好的，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个研究生，985毕业的啊，93年1.85米身高，金融单位高级工程师，添加沈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欧阳老师，我们在和听众朋友共同分享了这么多的单身男士女士的情感讯息之后呢，今天的单身俱乐部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会了。明天19点到20点，单身俱乐部会继续的如约和你见面。你可以依旧发送你的单身讯息或情感诉求给欧阳，记着添加他的微信，大写的 OY。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亦飞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张宇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
1: 宁东基地以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宁夏公布2026年高考投档录取规则，明确两类投档模式，细化各类考生排序录取规则。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市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交通运输领域重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李亦飞前往黄河路与清水街路口，查看早高峰车辆通行和摩电驾乘人员安全头盔规范佩戴情况。他说，城市道路安全通畅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要围绕管好人、管住车、管控路，系统研判重点路段、重点时段车流变化，科学统筹运力，完善安全设施，合理安排勤务，加强居民小区、商圈、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区域交通疏导和精细管理，扎实开展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确保群众安全有序出行。在银川市公安局高速交警一大队，李亦飞听取交通运输领域科技引领支撑行动实施情况介绍，指出要坚持科技强警，细化研究无人机等视频监控设备用来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集约节约用好资源，共享信息数据，拓展应用场景，实时排查处置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效能。李亦飞到宁夏国科综合检验检测公司金凤分公司调研，要求相关部门全域覆盖拉网式排查营运车辆，督促检验检测机构严格执行标准规范规程，全面核查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检测合规性，把住车辆本质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在银川市公安局车管所金凤业务大厅和交通安全教育基地，李亦飞强调要持续优化服务管理，推广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速处理等便民利民措施，采取实景体验、信息推送等方式加强警示教育，打通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专题会上，李亦飞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深入分析形势任务，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出问题，对标对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警钟长鸣，聚焦人车路3个关键，见人见事起底排查安全隐患，分类剖析事故成因，闭环精准整改整治，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农用车载人、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全力消除存量风险，有效管控增量风险。李亦飞强调要高质量、高标准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系统评估、科学研判、精准定位，提高效能，完善道路交通现代化基础设施，抓实客货运、危化品运输、农用车和摩电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 加大重点群体警示宣传教育力度，科技赋能增强服务管理精准性、时效性，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统筹各方力量，强化部门协同，齐心协力构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吴兰、李晓波参加。
2: 6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以三个非常举措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按照123-5577发展思路，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请听报道。
3: 总投资4.87亿元的中卫数据中心集群宣和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张玉普强调，要深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提升行动，促进算电协同，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承载能力，有力支撑产业扩能提质增效。总投资172亿元的在建项目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规划建设14栋数据机房，其中5栋共10万个标准机架已成功租售。张玉普勉励企业依托绿电、算力等优越条件，牵引上下游算力应用、数据服务、数字制造等产业集聚，切实把算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中卫市科技馆云展馆正在进行以数字信息产业为主题的新一轮布展，计划9月开放。张玉普对优化展陈内容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数字中国建设战略部署，紧盯国际发展趋势，以开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行动为契机，精心建设及技术交流、科普教育、产业推介于一体的高水平展示窗口。规划占地超过2600亩的中卫数字小镇，布局装备制造、研发交易、公共服务等多个功能区。张玉普指出，要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完善业态布局，强化产城融合，更好推动要素集聚、资源集约、产业集群、服务集中。张玉普在听取中卫市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后，对各项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并进一步明确了15-5期间我区特别是中卫市数字经济发展思路和目标，希望中卫市牢牢把握东数西算、人工智能加等新机遇，抓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加力拓展新产业赛道、新应用场景、新就业形态，努力在加快建设国家算力与互联网交换双中心、打造宁夏经济第一增长极、实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上走在前列，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1: 6月10号，全区党委外事办主任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和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部署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外事领域重点工作作出细化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4: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区外事系统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担当作为实干争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推动外事工作的能见度、贡献度和影响力有了新的提升。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全区外事系统要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精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改革开放标定的坐标方位，坚决扛牢两个服务政治责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外事工作的政治属性、政治定位、政治要求，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切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坚持发挥外事优势，打造开放平台，拓宽交往渠道，增创务实成果， 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底线思维，把责任压得紧之又紧，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外事部门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过硬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外事力量。自治区副主席、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王立主持会议。本台消息，6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满燕洲一行赴固原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煤矿、民爆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组前往宁东基地九红化工、西北生物、宁煤石草村煤矿和固原市金玉园缺厅节能、安保、民爆器材经销等，详细查看安全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等情况。要求企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安全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系统推进智能化建设、安防体系升级改造，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地方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各项安全监管措施的落实，抓严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坚决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026年是自治区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宁东基地以一项项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治理。

0: 质量持续改善。请听报道。
1: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企业常压储罐内浮顶改造项目正挂图作战。该项目总投资2294万元，通过引入全尖叶浮盘加双密封加低泄漏呼吸阀的高效密封形式，从源头封堵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无组织排放。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梁吉宝：
2: 事故太挂改挂之后，就是这些挥发性有机物，它可以减少这个排放量大概在394吨左右，一年的这个机器效益是大概在100万。
1: 从化工储罐的精准减排到传统能源的能效提升，宁东基地的绿色低碳转型正由表及里深度推进。在马连台发电分公司，总投资1.72亿元的三改联动项目同样迎来了关键节点。通过气轮机通流提效、供热优化以及真空泵更新改造，不仅提升了高温高压工业抽气的稳定性，更打破了传统的能耗瓶颈。单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煤达10000吨。中铝宁夏能源集团马连台发电分公司副总经理马志刚：
3: 预计在6月底能完成，7月初呢进行一个整体的试用和并网工作，明年呢进行1号机组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改造。煤耗关乎到企业的最终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指标，只有把煤耗降下来，成本降下来，企业才有后面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严格对标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部署要求，聚焦9项专项行动，细化分解121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推进举措及完成实现，纵深推进大气污染4源同治、园区异味深度整治、固废全链条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园区公共污水管网、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整治，以及18家重点异味企业一起一测精准诊断，累计完成设备更新改造1300余台套，水泥、电解铝行业能效标杆产能占比达到100%。中石化、宁夏能化年产10万吨二氧化碳、化学链矿化利用等一批绿色低碳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4: 记者从宁夏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宁夏2026年普通高考投档录取规则正式公布，明确投档分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两种模式，针对不同类别考生制定了清晰的投档录取及征集志愿规则。请听报道。
1: 据介绍，顺序志愿遵循志愿优先、遵循分数原则，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120%以内；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105%以内。投档规则按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及其他类型分别设置，普通类依据文化课成绩排序。平行志愿批次文化课同分考生依次按语数总分、单科最高成绩等规则排序，达到院校调档线、单项成绩均相同的考生可同时投档。艺术类、体育类需满足文化课、专业课双合格的前提下，按综合成绩排序投档，同分情况下优先比较专业成绩。针对强基计划、少年班、保送生、体育单招、消防救援单独招生、残障考生单独招生、职教师资单独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明确安排在所有批次前提前录取。高校专项、综合评价、高水平运动队、艺术类专业校考、戏曲类省际联考等不分省计划招生，由院校按公布规则自主录取。且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不适用于此类招生项目。录取阶段，招生院校将结合考生成绩与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专业调剂仅限投档院校专业组内进行，未完成计划将公开征集志愿，具体办法另行公布。本台消息，6月9号，宁夏共青团大学生就业引航宣讲活动走进宁夏医科大学，现场来自区内外行业的优秀青年代表、职业规划导师和职业面试官等分享了求职就业心得，并为同学们答疑解惑。 据了解，六月起，自治区团委将实施为期一个月的服务和促进大学生就业主题活动，通过开展直播带岗、榜样宣讲、专家讲座、校企对接会等，全力护航广大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目前组织开展的线上双选会，在全国范围招募569家企业，提供11257个就业岗位，以面向全区高校毕业生推出。线下共募集532家企业，提供14107个岗位，向人社部门和各高校推送。
5: 本台消息，鸿星尔克米宁生产基地6月9号在永宁县米宁镇正式投产。项目厂区占地19亩，总建筑面积23000平方米，产业园分1、2楼分区布局，整个产业园构建了完整的成衣制造链条。企业现有员工350名，主要为当地返乡青年、留守妇女等。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经理艾龙飞：
6: 我们计划的是最终所有的这个产线全部投入使用之后，最终达到一个年产值1.2亿年产这个我们的服装300万件。
4: 近日，宁夏首个采用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技术建造的升屏障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项目现场亮相。这段长50米、高3米的墙体无需传统模具和脚手架，而是由大型 3D 打印机逐层化成。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上色阶段。请听报道。
7: 在银川永宁的快速路上，一段升屏障正在用 3D 打印的方式悄然生长。太震撼了！我现在就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的施工现场，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刚刚完成了他的杰作，宁夏首段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升屏障已经完完整整地伫立在了这里。这段50米长、3米高的墙体不是一块块拼上去的，而是用这台大型 3D 打印机像挤奶油一样一层一层直接在路边画出来的。整个过程没有漫天的灰尘，没有成片的脚手架，更没有堆砌的建筑垃圾。这一层层像年轮一样的纹理是打印喷头精准行走留下的轨迹，摸上去既有混凝土的坚实感，又有非常独特的设计感。再看这些孔洞，它们可不只是装饰，它们是一个个巧妙的消音迷宫。当交通噪声撞过来，这种声学超表面能把声波打散吸收。
8: 这个是宁夏首个混凝土 3D 现场原位打印升屏障示范项目。 3D 混凝土打印技术呢，它具有免模板、少人工、设计自由度高、智能化、水平高等优势。我们通过这个 3D 打印技术呢，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个浮雕工艺呢融入到这个 3D 打印升屏障里面，也是实现了这个升屏障的这个功能和我们的这个文化创意的这个相融合。
7: 眼下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墙体的主体打印已经全部完成，下一步将进行表面的着色处理。从建造到制造，这段被打印出来的升屏障不仅能够降噪护路，更让我们看到未来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设施正在宁夏从蓝图走向现实。
0: 夏季溺水事故一发多发，掌握自救获救知识能有效守护生命安全。请听报道。
1: 如果在野外水域不慎落水，千万不要慌乱挣扎，可优先采用水母漂自救，即双手环抱膝盖，蜷缩身体，借助浮力漂浮，气息不足时抬头换气，身体越放松，漂浮效果越好。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身边漂浮物或是采用氧漂开展自救。宁夏厚德减灾救援促进中心工作人员熊进：
9: 第二种氧漂的方式，迅速地用自己的手越过自己的头，放在头部以上的位置上，让自己脸反过来朝上。如果你把手放在头部以下的位置，下半身比较沉，所以你会沉到水下去，所以把手要举高，这样的话你头部才能浮出水面，你可以多呼吸空气，让自己漂浮等待。
1: 除了学会自救，掌握科学施救方法也很重要。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切勿盲目下水，未成年人要第一时间向成年人求助，要利用主杆、绳索等工具开展远距离救援。生命安全无小事，请远离危险水域，牢记安全知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严防溺水意外发生。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5: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宁夏清油菜、兴庆大闸蟹、中宁南瓜、 龙德党参、龙德胡麻油、龙德辣椒、龙德平菇、龙德香菇等八个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

0: 八个。为破解马铃薯主栽品种单一、专用化程度低等瓶颈，固原市今年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支持市域内持证种属企业引进优质专用品种，全力推动马铃薯主栽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夯实中国马铃薯种属之乡产业根基。
1: 银川市日前面向全市公开选聘民生观察员，成功入选人员将获颁专属聘用证书，落实对应的激励保障政策。受聘民生观察员将立足一线，摸排社情民意，如实反映群众诉求，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破解民生难题，提升治理水平。
0: 为完善城乡充电网络，打通绿色出行最后一公里，同心县加速推进东部乡镇新能源充电站建设。据介绍，今年同心县将在下马关镇、玉望镇、维州镇建成3个新能源快充站，站点全部投运后，将与县城及周边现有站点形成互补，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体系。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5: 哎，不能开车吗？
6: 咋的皇上，
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6: 谁敢开车呢？
5: 你说谁敢开车呢？
6: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5: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6: 吹口气？
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5: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7: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真侠一图下部。第52回，书接前文，并太岁张方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把万龙苍风岛的岛图从洪氏二老的手里给偷盗出来，拿回公馆呢。同林众人把图展开一看，心中大喜，老少英雄挨个都赞扬张方有胆有识，办了一件大事。张方把胸脯一拍，各位，也不是我姓张的吹牛，我要想办到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请各位转告年大人，应该给我记首功一件。另外我为了盗图啊，破费了不少银子，应该加倍还我。哗，在场的人都乐了。佟林赶紧命人准备了几样好菜款待病太岁张方。张方刚吃了一口菜，公馆外就一阵大乱啊，报事的噔噔噔就跑进来。佟侠哥，可了不得了，二老庄洪氏二老找上门来，口口声声要图，而且要找张少侠玩命。张方一听，把吃的那菜啊吐出来，娘哎，我的娘，我的姥姥，蒙叔啊，我可捅了马蜂窝了，我不管了啊，你们应付吧。他就拿起万龙苍风岛的岛图，拉着司徒朗玩师伯啊，你快保护我，咱俩躲一躲。司徒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叫张方就拉到后院去。佟林命人呢把酒菜赶紧撤下，列全队迎接洪氏二老。到公馆门外一看呢，哎呦，洪海洋和洪海涛满脸的尘土，大汗淋漓，两个人气色非常难看。佟林赶紧上前见礼，哈哈， 二位老人家赶紧里边请，你们办的好事儿，你们办的好事儿。这哥俩气匆匆来至大厅落座，佟林就问两位老人家，你们从哪儿来呀？从家里来，从家里来呗。佟侠告，佟侠告。张芳呢？张芳呢？张芳另有公干，也不在公馆。佟侠客，不是我们说你，你派张芳这么做可有点于理不合。差官队为什么到我家偷东西？这不是匪类吗？你们孔里说抓贼抓贼，你们本身就是贼，没有说的，赶紧把万隆苍风岛的岛图还给我们哥俩，还给我们哥俩。这俩人啊，又拍桌子又跺脚。嗯，佟林心说话，我们是理亏，满脸通红啊。两位老人家，息怒息怒，咱可把话说清楚。我并没有让张芳去偷图，这究竟怎么回事儿？我们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佟侠告，哈哈哈，别装糊涂了。张芳这小子三番五次到我家，软硬兼施，非叫我们哥俩出头帮忙，说话简直不堪入耳。我们看他是个晚辈又年轻，就没跟他计较。谁想张芳这小子胆大包天呢，跑到书房打开大柜，把这导图给偷出来。佟侠客，我们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能帮忙，如果帮了你们，二老庄就要遭到血洗。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百十来口人的生命份上，就不能帮你们，希望你们能谅解，把这图还给我们也就得了。佟林怎么劝怎么说好话，好话说了三千六，二老也不答应。最后佟林说，好吧，既然二位老人家说到这儿，佟某绝不叫你们为难。来呀，把张芳叫来，叫他把图也拿出来。有人到里边送信儿，等了好半天，张芳跟司徒朗这才出来，这时间呢也能有个一个来小时了。张芳手里拖着万隆苍风岛的岛图，拎着个小盒子，一见这洪氏弟兄，张芳乐了，嘿嘿嘿，二位老人家你们来了，那好吧，是坐车来的，是坐轿来。张芳，你小子真不仁义，曾经发过毒誓，因而为什么要言行相悖？你就不应该这样，你就不怕应试吗？哎，我说两位老人家，我这条小命不值钱，说实在的，爱怎么怎么的，雷劈也好，马踩也好，什么报应我不在乎。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上为朝廷，下为百姓，就是死了也值得。可不像你们老二位，前怕狼的，后怕虎的，什么美其名曰说的挺好听，保护二老庄的乡亲好几百口人的生命，其实你们就是贪生怕死，胆小鬼，不然怎么能来找我呢？张芳，废话少讲，赶紧把图给我拿出来。张芳此时连盒带图扔到这二老的面前，二老捡起来一看，一点都不差，正是自己的东西，赶紧把图搁好了，重新戴好，眼望着佟林。佟侠客，并非我们不懂人情，实在是为难，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这事儿就过去了，再见。这二位连饭都没吃，转身就走，告辞了。佟林心中十分的不悦，回到屋里长吁短叹，嘿，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急杀我也，气杀我也，低头不语。各位侠剑客对这二老所作所为也不满。就在这时候，张芳并太岁抚掌大笑，哈哈哈哈，蒙叔， 各位老少英雄，你们放宽心，别看这图我给了他们，已经没有用了。哦，众人的眼神唰，全都落到张芳的身上。我可不是胡说啊，方才我把我师伯世界妙手这九尾宗医司徒朗给请到后院，利用这段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又复制了一份。张芳一伸手，从袖筒里拽出一张图来，哎呦，往桌上这么一铺，大伙一看，这个乐就别提了，心说张芳这小子足智多谋，鬼点子真多。为什么刚才张芳拽走司徒朗呢？原来早有准备，司徒朗对于画图颇有研究，当初他占据了云南玲珑岛，那这个岛内的图也是亲手绘画的，要复制这么一张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信手得来。所以佟林呢也没想到张芳能想出这个招来，紧要的关头能有如此的智慧，连佟林都佩服张芳。孩儿啊，虽然你做得很对，但是今后这种事儿能不做就不做。蒙叔，说实在的，我也不愿干这种事儿。不过这俩老头太气人了，挺拧，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嘛，对他们也只好出此下策。佟林急忙把这张图保管好了，将来好按图破倒。就在这时，门上进来人禀报，报万隆藏锋岛派人前来下书。佟林一想，万隆藏锋岛居然有人来下书，不知道什么原因，下书人现在何处，门外候信。哦，他叫什么名字？蒋年蒋道真。哟，哎呦，他没死，书中代言蒋年蒋道真，您熟悉吧？就是黄花观的观主。这个人比猴都精，前者比武一看失败，结果第二天的晚上趁人不备和这个回王马德寻，他俩关系不错，就这么他俩就跑了。那么神不知鬼不觉，后来这两个人最近一段时间才投到万隆苍风岛。那么这俩人并没有死，哎呀，英王大喜，就这么的派他前来下书。没想到这位蒋道长蒋年真就来了。哎呦，蒋道长是你？佟侠客，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咱们久违了。就这么分宾主落座之后，佟侠客，我是奉英王和十四皇子所差特来给您下书的，书信在什么地方？就在我的怀中。蒋年说着把书信取出来，双手往上一递，佟林展开书信一看，上面是英王谈天的口气，大致的意思是说连年征战，老百姓苦不堪言，我们经过再三的考虑，愿意和平解决两家的争端，特定八日之后在大佛寺举行谈判，希望你们本着一颗诚心派出几名代表到大佛寺商谈两家争端事宜，望不要失信。就是这么几个字儿。佟林把信看完了，转给司徒朗，老少英雄全都过目。佟林又把信往桌上一放，问了问，哦，蒋道长，这究竟怎么回事？蒋年一笑，佟侠客，信中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看着没有，你都看了也没必要解释了。我们英王千岁和十四皇子爱民如子，不愿意再打下去了，愿意和平解决此事，因此在大佛寺举行谈判，此乃一颗诚心，绝无虚假。望统辖客禀明钦差大人、年大人，派代表届时出席参加。嗯，好吧，我希望你们言行如一，我也不乐意这样打下去。请你回复英王和十四皇子，几天之后大佛寺不见不散，休书不及，我就不写信了，你捎个口信儿就行。好，就这样，我也没什么事儿了，这事儿我也办得比较圆满了，贫道告辞。就这么给他送出公馆，自不必说，这件事儿自然要通知年羹尧。年羹尧看完这封信，冷笑一声：“哼哼，海川，这又是一计呀！我料英王口心不一呀，肯定是耍花招。”佟林也点点头：“大人，卑职也是这么看的。无奈假戏要真唱，既然人家要提出谈判，我们要不去，显得心不诚。我的意思还是派人参加为好。”好，你说的有理，各位，你们看呢？张方头一个站起来：“年大人，我说几句。”燕王府长狗嘴里吐不出什么象牙来，一肚子都是坏水，不用问，他们经过日夜研究和筹划，又定下了轨迹，在大佛寺布施天罗地网，等着咱们爷们儿往里钻。我蒙叔说的对，明知是当，咱们也得上；明知是假戏，咱们也得真唱。如果我们不去，一则显着我们没有信用，二则显着我们不诚心，因此我们非去不可。不过我有个建议，派的代表用不着什么重要人物，去几个人逢场作戏，摆摆样子也就罢了。年的人点头赞成，经过研究决定派三个代表，首席代表就是并太岁张方，陪伴的两个代表，一个坏事包孔秀，一个泥腿僧张望。等这三位谈判代表定下来了，大伙乐得肚子都疼，这是有名的差官队当中的最厉害的三坏。结果叫他们参加，张方还乐意干这事儿，马上点头答应。张方就带着张望、孔秀这三坏，另外还有四名跟班，一共七个人起身赶奔大佛寺。大佛寺在哪儿啊？在成都府西门外15里。这大佛寺是三不管的地方，地处盛家庄，也处兰家店，正在这中心，乃是一座多年的古刹禅林。这地方非常的肃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英王指定在此谈判。单说张方这些人就来到大佛寺，一看古刹禅林，一片的寂静，寺外荒山，庙宇落在平川之上，古木丛林，这好比世外的仙境。张方几个人甩凳下马，仆人叩打门环，这角门一开，出来两个小和尚，看看张方这几个人，小和尚就说：“阿弥陀佛，各位

走出40多个人，为首的正是大帅谭天，军师彦普，在他们身后就是剑山的余等和万龙苍风岛的将军们，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分列两旁。大帅谭天单手提剑来至张方的近前，看了看，不由一愣。张方，你们差官队的代表在什么地方？张方一乐，嘿嘿，谭大帅，你真能开玩笑，你怎么瞪眼看不见人呢？就我们几位就是代表，哈哈哈。张少侠哥，你真能开玩笑，前日几家这些人都说得很清楚了。前日几家这些人，对，我们请来了不少人呢。哦，张方听明白，你请了几家人，就说明那几家人都是世外的，你们请的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了。哎呀，张方这时候就直说，谭大帅，这么说这几家人都是海洋的飞贼，人中的所谓你们请的一些侠剑客了，各门的门长了。对，哈哈，张方心说话，闹了半天，你们来个烟炮鬼吹灯啊！啊，你自己说话都说漏了，不是什么谈判，那你们究竟干什么？谭大帅，听说你这话话里有话呀？好吧，就实话说了，这一次要跟你们比试比试。为什么佟林没有参加？张方听明白了，不是谈判，请这几家人都是各门的门长，海洋飞贼要跟我们比试。哈哈，原来是这样，谭大帅，你自己着急，你都说漏了。哎呦，谭天才知道失口啊。那人说，这是谈判吗？谈什么判？无非把佟林他们骗来要比试武功啊。一看就来了3名代表，这时候他们也一愣。哎呀，张方众人全都明白怎么回事儿。张方站定身形，谭大帅，那你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了，你说说究竟怎么回事儿。好，那我就实话实说。张方，你们都听着，回去告诉年轻差，咱们在大佛寺不是谈判，而是比武较量。好吧，既然这样，我们白来了，你们再等2天。张方一行人又回来，把谭天说这话又说一遍。年大人一皱眉呀，没想到万龙苍风岛的这些贼寇不是谈判，而是研究比武。看来这3个代表不行啊，就得派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佟林带着谁呢？带着司徒朗、老侠王石谷，就这3个人再一次来见谭天。这时候谭大帅又一次接出来，把这3位接进大佛寺，分宾主落座。这时候佟林一抱拳，谭大帅，现在有话当面请讲，佟某愿闻高论。佟侠客，我家王家千岁给你写的那亲笔信你看过了吗？拜读了，信上说的非常清楚，我们连年的征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我家王爷真有好生之德，爱民如子，不忍心再这样下去。经过深思熟想，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在这座大佛寺立下擂台。因为这座大寺在3庄之间，故此这擂台就叫3庄擂。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呀？哟，佟林这才真正的明白，闹了半天并不是谈判，谈判是假，比武是真，又摆擂台。佟林看

0: 看了看谭天，谭天接着对统林说，大佛寺设摆三桩擂，就是斗将不斗兵，擂台之上分着十阵赌斗输赢，倘若差官队力胜十阵，万龙苍风岛的人彻底服输认罪，英王福昌和十四皇子胤禔愿意打囚车装木龙赶奔北京伏法，解散剑山和万龙苍风岛的所有人马，这些人任凭处置。换言之，如果我们赢了，那朝廷就得颁发圣旨，承认万龙苍风岛的合法地位，承认英王千岁和十四皇子，然后平分疆土，他们共同掌握大清朝的天下。不知道佟侠客听明白没有？这事儿你能否答应我？能否给我一个决断呢？这个佟林听着这话就一愣，因为事关重大，很难表态。佟林是沉闷不语。谭天一笑，佟侠客，莫非我说这话说大了，你惧怕我等不成？佟林一晃头，不是那么回事。谭大帅，因为事关重大，非同儿戏，我得请示钦差年大人才能真正做出决定，以我的身份我不敢做主。好吧，既然这样，佟侠客，我给你三天时间，希望你给我个圆满的答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天下一图下部。第53回，书接前文，闹了半天呢，谈判是假，实则呀，这谭天又想摆立台。当然了，这是英王福昌、福宝臣和14皇子胤禔商量过后，众人做出的决定，佟林不敢做主，出了大。

佛寺，回转公馆面见年羹尧，见了年大人，把事情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年羹尧是紧锁双眉啊，当时没有表态，倒背着双手来回这么溜达，反思其中的厉害。年羹尧一想，如果万隆苍风岛的人签字画押，一旦败在人家手下，就得承认人家的条件，承认朝廷那就是无有政府的主意，这可怎么办？这事儿我们可不能答应，好一好来个满门抄斩的，这事儿真不好办。就这么的，哎呀，年羹尧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此时并太岁张方一挑帘就进来了，张方你来的正好，快快请坐。是，谢坐谢坐。张方看看佟林，瞅瞅年羹尧，我说二位，你们是不是发愁啊？年大人点点头。张方你是知道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真是举棋不定，依你之见应该如何是好？嘿嘿，大人呐、啊，我看您不必那么认真，这万隆苍风岛的贼人一向说话不算数，谈判了多次不还是那么几回事吗？那事儿不就明摆着吗？这咱们什么斗将不斗兵，要求签字画押，我们就算全答应了，到时候也有个不算的顶着，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因为他们不仁，咱们才可以不义。说完这话，我就是发自肺腑，希望你们能清楚，他们都是失信之人。张方说完了，年大人眼前一亮，笑着点点头，张方真有你的，依你之见我们可以签字画押吗？当然了，他要求什么咱们就答应什么，到那时咱们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咱们把脑袋一拨了不就完了吗？说的不算数照样也可以攻打万隆苍风岛，古往今来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大人，我再提个馊主意，从成都府到这大佛寺能有92里之地，路途遥远，指挥不灵，依我的意思，我们不如就迁到盛家庄，从盛家庄到大佛寺也就10里地，消息也灵通，指挥也方便，但不知您意下如何？嗯，好，好，这才叫上策。海川，你看张方说的这事儿怎么样？佟林也点点头。就这样，他们把公馆分成两部分，年大人和岳钟琪率领重兵看守成都府和建山蓬莱岛，以佟林为首的差官队率老少英雄100名，点兵200，移驻盛家庄。就在盛家庄设了个临时指挥部，由佟林是全权负责。大家计划好了马上行动，佟林率领老少英雄起身。盛家庄的庄主，咱说了，盛玉盛陶然，听说佟林他们来了，盛玉列队迎接，故人相见非常的高兴。盛玉吩咐把整个这宅院全都腾出来，让佟林和各位剑侠老少英雄居住。佟海川非常感谢，在老盛家住着吃着喝着都挺方便，这是临时的指挥机关，就算定下来。当天晚上在这个酒席宴前，张方又出个主意，我说蒙叔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英王和贪天他们要立这三壮类，为什么要求十阵赌输赢，
似乎他们有什么把握，我估摸着连日来他们一定请了无数的高人，不然的话他们也不敢口大舌长如此叫号。我的意思，咱们也跟他们学一学，由您亲自写信，派人拿着信送到大佛寺，要求谭天率人赶奔盛家庄，进一步商谈打猎的事情，把谭天给弄来，他是非来不可。我们借此机会看看他的虚实，瞅瞅谭天手下究竟有何等的高人，做到心中有数才行。嗯，佟林点头啊。在张方提议的基础上，又加上一条，请谭天率领主要人物30到40人左右来盛家庄谈判。他们也派了能有30到40人参加，互相亮亮阵容，借此机会看看万龙苍风岛都有什么英雄好汉，做到心中有数。书信写完，佟林呢，把信拿在手中掂量掂量，不知道此时派谁前去下书比较合适。张方迈步过来，蒙叔啊，下书之人我都替你选好了。哦，谁呀？非坏事包孔秀、孔春芳不可。孔秀一听，脑袋一拨了，乌鸦混账无比给子，这纯粹是给我小西川找我的毛病。这么多人你全不举荐，偏偏要举我去。正如你举荐我的时候说那话，能者多劳嘛。我说孔秀、孔春芳，难道你是瞎子吗？你就没有发现我张方走南闯北，迎难而上，什么事儿我都能成功，难道你就不能去一次吗？这一次你就应该去呀，你要不去恐怕就有掉头之罪呀，莫非你要抗令不遵吗？哎呦，张方这一咋呼，把孔秀弄得没词儿了，万般无奈一皱眉，无言四府，弟子愿意去下书。嗯，佟林仔细想一想也好，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下书的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孔秀也人称坏事包，诡计多端，虽然赶不上张方，可也不次，他去下书顺便还能带回一些的情况。佟林把书信就交给孔秀，对他说，孔秀啊，你去下书是下书，不要捅马蜂窝，不要惹是生非，顺便你看看大佛寺真正的这些情况，向我回来禀报。乌鸦弟子记住了。孔秀啊，把书信带在身上，把单刀背好，起身告辞。盛家庄到大佛寺不到10里地之遥啊，全都是山路，不大的功夫孔秀就到了。他来到大佛寺，紧扣门环，时间不长，里边响起脚步声，脚门开了，出来个小和尚。小和尚眼力还不错，认识孔秀。阿弥陀佛，这不是孔少侠吗？乌鸦，你还认识我？你来过几次，我哪能不认识呢？乌鸦，吾跟你讲，吾奉了我师父佟林所差，特来下书。哦，你是来送书信的，稍后片刻，容小僧到里边送信。小和尚走不多时就回来了。阿弥陀佛，孔施主，随我来，随我来。谭大帅叫你里边回话。孔秀跟着小和尚到了大雄宝殿，等迈步一进来，孔秀机灵灵打一冷战，啊，什么原因？往大雄宝殿里头一看，黑压压坐了好几百人，僧道俗三教的高人全都有，大帅谭天，军师彦普居中而坐，整个厅堂里边是杀气腾腾，一个个怒目而视，全都盯着孔秀。嗯，孔秀赶紧稳定稳定心神，迈大步来到谭天的近前，赶紧一抱拳，
先咳嗽几声，一抱拳，五亚谭大帅在上，孔秀有礼。谭田点了点头。孔少侠，见我有何事？五亚，吾奉师父所差前来下书。孔秀把书信拿出来递给谭天谭桂林，谭天打开信一看，明白，谭天交给燕普，燕普又传给旁人，就见燕普冷笑了几声，孔秀，我且问你，恐怕你下书信是假，刺探我们的虚实是真吧？你临来的时候通联是怎么告诉你的？是不是顺便了解了解我们这些人呢？一共有多少人马？摸摸我们的底，做到心里有数，你说对不对呀？孔秀闻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这个燕普老道比狐狸还尖，猜的怎么这么准呢？但是孔秀瞪眼不能认账，把脑袋一拨了。吴亚，吴素军师，你是想多了，我们绝没有这个意思。孔秀，咱们久打交道，你什么人，贫道岂能看不出来？能逃过我的法眼吗？你就是要来刺探我们的虚实，要不然给你点颜色看看，把你吊到树上来个严刑拷问怎么样？搂着兵往上闯，把孔秀按翻在地，不容分说，五花大绑拖到院里的。谭田一看，这有点过分，急忙摆手制止，且慢且慢，军师，我有下情容禀。大帅，你什么意思呢？刚才我就想说几句，军师，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是老规矩。我们数次派人到年公馆下书，佟林也没有为难咱们的人。今天人家派人来了，咱们要严刑拷打，与理不合，不能这么做。燕普一乐，嘿嘿，大帅，你过于忠厚，恐怕照这样下去，早晚非吃个大亏不可。贫道我这么做就是给佟林来个下马威，让他另做打算，知道万龙苍风岛的人那就是不好惹的。哦，原来这样，大伙也不敢插言，两个最高的头头发生了争执，谭天说什么也不让。但是这个时候燕普非要给佟林来个下马威不可。就在此时，这大帅非常的不乐意，军师，千万不可，千万不可，我有个折中的方法，把孔秀就压在大佛寺，你看怎样？孔秀叫苦不迭，心里头这个骂呀，张方，你呀，你不是个东西，假扁头，你出的损主意。哎呀，你呀，生孩子没屁眼儿，我诅咒你，我遭这份罪，我要死不能死，要活不能活，活遭罪，我要能回去必然不放过你。不表他，单说谭天和燕普就这么决定了。为了显示万龙苍风岛的实力，选拔了40名了不起的英雄，带了40个卫兵，第二天吃完早饭还真就赶奔盛家庄。佟林昨天一天晚上也没睡，为什么呢？一晚上没睡，一天也睡不着觉，什么原因？孔秀下书一去未回，知道凶多吉少。佟林有点后悔，不应该听张放的，把孔秀推到断头台，倘若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真是于心不忍呐、好不容易盼着盼着天光正亮，佟林正着急呢，庄兵来送信说谭天等人都来了。佟林只好把孔秀的事儿搁在一边，列队迎接。
等到了盛家庄的春外，双方一见面，佟林闪目一看，在谭田的身后站着三个高大的和尚，这三个和尚高人一头，宽人一臂，十分显眼，好像过去没见过。再往他们身后一看，有好多陌生人，佟林就知道万龙苍风岛请来了新的帮手，尽管不知道姓名，但是也得看看究竟是谁，稳了稳心神，知道请的都是武术大家，看罢多时，和谭天对视一礼，往里相让。哎呀，群寇毫无惧色，在盛家的门前甩凳下马，来至大厅，分宾主落座。佟林赶紧吩咐献茶，海川一乐，哼哼，谭大帅言而有信，果然来了，佩服佩服。请问谭大帅，来的这些英雄给佟某介绍介绍吧。好，也有生人也有熟人，那我就介绍介绍。后边这三个和尚乃是那了不起的人物啊，就是这个大佛寺的三位高僧。头一位高僧人送绰号摘星普月大力佛贺德礼，二一位高僧那就是偷天换柱八法金刚紫面佛哈德海，还有一位煎丹日月神法佛，此人叫葛德奇。我刚才说他们就是大佛寺的三位当家人。哟，佟林不听还则罢了，闻听此言倒吸口冷气，怪不得谭天如此神气，万龙苍风岛的人如此猖狂，闹了半天这三位可了不得。这三位呀，在这大佛寺那也是武功盖世，而且在武林当中颇有一号。哎呦，佟林心中也就起急，但是平稳心神，人家把高人请来了，看来打猎的事儿对我们极其不利，虽然不利也得先忍着。佟林想到这儿点点头，就想提孔秀这个事儿。张芳在旁边首先说话，我说谭大帅，我叫张芳，咱们久打交道，我先说一件事儿，然后咱们再谈判，你看怎么样呢？请问谭大帅，昨天我的好朋友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奉命到大佛寺下书，你们可见着了？当然见着了，而且也看到书信了。那你们怎么来的？孔秀现在何处？怎么没回来呢？谭天早有思想准备，听张芳这么一问笑了笑，张少侠，孔少侠到我们那儿下书果然不假，送完书信他就回来了，你们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张芳闻听此言眨巴眨巴眼睛，谭大帅，你说这话当真吗？那孔秀又不是三岁五岁的孩子，他也不会把道走错，根本就没见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莫非是你们把他扣押了不成？张芳，你凭什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我们把他扣押了？你有什么证据？不用证据，到现在没回来，也没去别的地方，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露面，从种种迹象看来就是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说对不对？坏了，张芳这句话出口，这屋里的空气就紧张起来。佟林也说话，谭大帅，人命关天，非同儿戏，请你把孔秀孔春芳的处境告诉我们，究竟他是生
还是死，现在他本人究竟在什么地方？谭天闻听此言，一百个也不承认。张方一瞅，这怎么办？看来从谭天的嘴里想问出实话来不容易，他的眼光就落到那三个和尚身上。张方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迈步来到三个僧人的面前，一抱拳，嘿嘿嘿嘿，冲着他们一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三位可了不得，刚才都介绍了什么赫德里呀，还有什么葛德奇，还有哈德海，你们三位可是出家人，出家的高僧，而且都是说实话的，出家人不打诳语嘛。你们三位相当了得，是三宝的弟子，我张方也是一心向佛，一心向善，希望三位说说实话，孔秀、孔春芳究竟在什么地方，请三位活佛讲一讲吧。啊，嘿嘿嘿嘿，三个和尚毫无准备，被张方问得张口结舌，把他们就难住了。说实话吧，跟谭天就有矛盾，不说实话，他们临时不会编，左右为难。嗯，张方一看这里真有毛病，我就看得明明白白，为难他们就不能为难，他们不说我就得使出激将法。我说三位，我明白了，你们有为难之处，对不对？如果说了实话，怕谭天责备，把你们带回万龙苍风岛，每人揍60大板，头上等的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哦，我们头上等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等的就是什么呢？等的一件非常让你们可怕的事儿。什么可怕事儿？你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头上要等的这事儿呢，就是掉脑袋。掉脑袋，你们怕的谭天一怒，别说打你们，再把你们脑袋给砍下来，哎，以什么军法处置，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虽然你们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翻脸必然无情。哗，这句话一说，三个和尚勃然大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张方，你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离间我们的感情。哎，别说我胡说啊，你们三个和尚听一听，上至英王，下至14皇子，还有军师大帅、战殿将军，这些人哪一个没有权利？你们三个人可是没有权利的，是被请来的。你们三个人要不听话，人家嘴一歪歪，杀你们不是肯定。

0: 可是没有权利的，是被请来的。你们三个人要不听话，人家嘴一歪歪，杀你们不是肯定。博斯呀，此话一出，谭天脸红，众人高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相声大会。那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小楼首先为您请出一对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这是张潘和刘全淼，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从今以后》。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收听。
1: 从天津来的，
2: 对，
1: 今天上午坐动车来的，
2: 嗯，
1: 说实话，
2: 嗯，
1: 挺累，
2: 哎是，
1: 但是今天第一个，
2: 嗯，
1: 我又精神了，
2: 精神了，
1: 精神了，
2: 好啊，
1: 因为什么呀？
2: 啊，
1: 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2: 嗯，
1: 把我会的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我会多少段说多少段，
2: 哎，这
1: 后边就别上了，
2: 您全包了，
1: 我包圆了，
2: 别包圆，
1: 晚上我管饭，
2: 哎，您还管饭？不用不用不用，
1: 嗯，
2: 慢慢的说，说完就下去就完了，
1: 那不行。我要说的话太多了，
2: 您摘重点的说呀。
1: 说实话，
2: 嗯，
1: 家里不是特别富裕，
2: 是，
1: 那，啊，不是特别富裕，嗯，没有很多的钱，
2: 嗯，
1: 说实在的，
2: 嗯，
1: 我就特想让我的孩子能过上特别富裕的生活，
2: 幸福的生活。
1: 要想让他们幸福，
2: 嗯，
1: 首先我得努力，
2: 自己奋斗，
1: 对吗？
2: 应该的。
1: 我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富人，
2: 哦，把你变成富人，
1: 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贵妇。
2: 哎，好，您这。把这俩手也挨着地下了，变成贵妇像话吗？
1: 又有钱，贵妇人，
2: 那叫富人就行。
1: 富人有钱，
2: 富人
1: 有钱
2: 啊，
1: 对不对？怎么有钱？
2: 怎么有钱？
1: 说相声，没戏。
2: 说相声确实，
1: 所以
2: 辛苦。
1: 所以说啊，
2: 嗯，
1: 咱干点什么来钱快？
2: 来钱快？
1: 哎，
2: 干什么？
1: 来钱快？什么来钱快？
2: 那我哪知道啊？
1: 哎，房地产怎么样？
2: 房地产
1: 现在有什么不如有房
2: 啊？
1: 有房子就能挣着钱。
2: 您要房
1: 干房地产，对不对？
2: 您
1: 哎，
2: 您会吗？
1: 练呐，学呀，
2: 学
1: 谁落生就会呀，啊？
2: 这话是真的。
1: 哪个房地产大亨从他妈妈肚子里生出来拿着房产证出来的？
2: 这是肯定没有的，
1: 对吧？
2: 嗯，
1: 学呀，
2: 学，
1: 学习力学、房屋建筑学，
2: 好，
1: 社会经济学、社会金融学。
2: 嗯，
1: 我争取我自己能设计图纸，
2: 不错，
1: 自己做规划，
2: 是，
1: 自己掰钢筋，
2: 嗯，你呀，
1: 自己和混凝土，
2: 好吗？
1: 自己刨坑，
2: 哟，
1: 自己灌缝，嗯，自己盖完自己卖，
2: 哎，全您自己来，
1: 全方位的，
2: 你
1: 什么都会。从今以后，我就是全方位的房地产大亨。
2: 哎，加的配音呢？您房地产大亨了，
1: 大亨，
2: 这一下就有钱了，
1: 有钱了。所以说我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2: 啊，
1: 咱提前想，咱雇保镖。
2: 你雇保镖？
1: 雇保镖怎么样？
2: 那雇一个两个够用就行。
1: 一个两个哪够用？
2: 不够用
1: 啊？不行。
2: 那您雇
1: 800个？
2: 雇800个保镐？
1: 到时候我800保镖奔北坡。
2: 哦，
1: 保镖并排北边跑，
2: 嘿，
1: 保镖怕把保镖碰。
2: 您等会儿吧，您
1: 啊，
2: 800个保镖
1: 啊，
2: 还看得见你吗？
1: 看不见了
2: 啊，
1: 我也化妆成保镖了。
2: 好，801个保镖，
1: 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多好，
2: 奔北跑
1: 啊。
2: 北在哪儿
1: 啊？
2: 北在哪儿？
1: 北
2: 啊，
1: 我不认识北。
2: 哎，有些连北都不认识。
1: 我们有司机啊，上车去哪儿告诉他去哪儿走。
2: 啊，有钱了，
1: 有钱人从来不认呗。
2: 啊，您，
1: 我不认呗。
2: 房地产，
1: 房地产大亨，
2: 房地产大亨，
1: 有钱，哼，就是富裕。
2: 您盖房，
1: 盖，
2: 用什么盖呀？
1: 啊，
2: 盖房用什么盖呀？
1: 砖呢？
2: 砖打哪儿来呀？
1: 把你们家扒了。
2: 哎，凭什么扒我们家呀？
1: 不，那扒
2: 扒你们家去。
1: 我没家。
2: 哎，对。说这么热闹都没家是吗？
1: 我没家。
2: 没家。
1: 没家。
2: 您住哪儿？
1: 日租。
2: 日您住日租？
1: 日租
2: 怎么还日租？
1: 必须得日租，我不知道哪天我就租不起了。
2: 哎，
1: 就是我
2: 一天一结的，
1: 我这每天就为我这房钱分寸。
2: 哎呀，
1: 说实话，
2: 连房钱都没有。
1: 没有日租。
2: 那您就扒我们家去。
1: 扒你们家
2: 不实际。
1: 怎么呢？
2: 不现实。
1: 为什么呀？
2: 您这个不可能，您要听我话
1: 啊！
2: 房地产是挣钱，
1: 对啊，
2: 你干不了。
1: 为什么我干不了？
2: 你得投资啊，起点太高了，朋友们。
1: 这，对，
2: 想得太远，不实际了。
1: 一语道破天机，
2: 对不对？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啊，
1: 说得太有道理，
2: 对吗？
1: 就投资这俩字儿，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
2: 对呀，
1: 咱起点低一点，
2: 哦，
1: 对不对？
2: 比低点，
1: 抬得越高，摔得越狠。
2: 对，
1: 起点低一点，
2: 嗯，
1: 咱可以先从当明星做起。
2: 哎，就当明星了，
1: 当明星咱起点很低。
2: 当明星起点低吗？
1: 低呀，明星跟明星还不一样，
2: 有区别。
1: 唱歌、跳舞、演电视剧、电影，我不当这个明星。
2: 哦，
1: 咱长得也不行啊。
2: 您
1: 那得长得得漂亮。
2: 您当什么明星？
1: 咱当体育明星。
2: 你呀、啊？
1: 体育明星。
2: 体育什么体育？
1: 体育足球明星。
2: 足球明星，
1: 这我告诉你，中国 啊，足球明星算冷门，对吧？我当球星，
2: 您当球星，
1: 当球星，
2: 您会吗？
1: 练呐，
2: 哦，
1: 谁生下来就从妈妈肚子里跑出来呢？对不对？练呐，
2: 练，怎么练？
1: 先练短跑，再练长跑，最后我练带球跑。
2: 哦，练完跑步
1: 练技术啊，
2: 是
1: 像什么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周摆式过人。
2: 嗯，
1: 我告诉你啊，练完这些咱得练进球技术。
2: 对，
1: 苦练射门技术。
2: 你
1: 像什么远射、近射、世界波，
2: 嗯，
1: 圆月弯道、落叶斩、电梯式任意球、战斧式任意球，我的每一粒进球那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仁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伤亮赢亮赢，我爱你这是成为每一个门将的噩梦。
2: 我
1: 哎
2: 啊！
1: 我踢的卡西想回家，布冯想妈妈。到那时候，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
2: 你的，
1: 像什么金球奖、金靴奖、最佳新人奖。
2: 你的，
1: 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世界足球先生。
2: 你的，
1: 我争取利用两年的时间突破贝利1281个进球，成为新一代的足球之王。
2: 你是足球之王了。
1: 你听这个掌声，
2: 哎，您就足球王了，
1: 足球之王
2: 啊，之王了，
1: 足球之王。
2: 哎呀，
1: 球王。
2: 您就厉害了，
1: 你说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
2: 啊，都你的了。
1: 那些个踢球他们不眼馋吗？
2: 啊，可不吗？
1: 他不得羡慕
2: 羡慕
1: 嫉妒，
2: 哎呦
1: 恨，
2: 哎呦羡慕嫉妒恨。
1: 所以说呢，咱得雇保镖。
2: 又雇保镖？
1: 雇800保镖。
2: 哎，好嘛，又800个。
1: 800保镖奔北坡。
2: 嗯，
1: 保镖并排北边跑。
2: 嗯，
1: 保镖怕把保镖碰。
2: 嗯，
1: 我也化妆成保镖。
2: 哎，对，801个保镖嘛，正好凑齐了。
1: 怎么着，咱球星
2: 球星
1: 球星

0: 12点我起。
1: 哎，这是早起吗？
2: 干嘛呀？妈，
3: 你妈
1: 干嘛呀？
0: 你让人活不让人活？
1: 我已经很早了。您平时还起吗？都
0: 平时下午4点才起。
1: 12点算早的了。
0: 一点一点来呗。
1: 起来就练球。
0: 起来哪能就练呢？
1: 哦，
0: 疼死人不疼死人？
1: 那您那
0: 起来就肚子里没神儿啊？
1: 那您要干嘛呀？
0: 吃口东西。
1: 吃完东西练球。
0: 吃完东西哪能练？
1: 还不练？
0: 吃完东西就剧烈运动不容易得阑尾炎吗？
1: 那您要干嘛呢？
0: 医学常识都不懂，哼，不能马上睡觉。
1: 哎，又睡是吗？您
0: 小眯小眯，
1: 您吃饱了就睡，
0: 小眯就回笼觉，你眯一下。当然这个不用上闹表
1: 啊，
0: 因为它自然醒，刚睡醒你再。
1: 哎，刚才你12点，是
0: 小眯
1: 小眯一下，
0: 小眯一会儿。
1: 几点起呢？
0: 晚上6点。
1: 哎，好。一天过去了，
0: 哎呀，起了，
1: 起来快练球去吧。
0: 起来哪能马上就练呢？起来头上都是汗，炸出去一跑不中风了吗？
1: 哎呦，
0: 受风怎么办？
1: 是
0: 嘴这样怎么办？
1: 你现在漂亮，
0: 恩恩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这洗个澡
1: 啊、哦，洗澡，
0: 做个发型，
1: 嘿，
0: 吃口东西，
1: 又吃饭，
0: 睡觉多饿。睡觉是最最最消耗。
1: 球没练，您吃2顿饭了，
0: 你这做梦多累吗？
1: 哎呦，行了，
0: 对不对？
1: 吃完饭就练球去。
0: 吃完饭哪能嘛？容易得阑尾炎吗？
1: 您活得真在意吧？
0: 刚说完脑子就忘了。
1: 是，
0: 嗯。你
1: 然后呢？
0: 休息一会儿。
1: 休息一会儿
0: ，激起一下对足球的欲望。
1: 怎么激起呢？
0: 把电视开开。
1: 哎，就看电视呗。
0: 风云足球，欧洲足球，是吧？
1: 啊、
0: 看这个，越看越想踢
1: 啊！
0: 越看越想踢，越看越想踢，
1: 马上练球，
0: 把游戏机插上。
1: 还不练？
0: 那我选皇马，我让机器选巴萨。
1: 哎，
0: 我用 C 罗啊，
1: 嗯
0: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尼奥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钟摆式过桥。

0: 太不练。
1: 我选皇马，我让机器选巴萨。哎，我用 C 罗啊。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尼奥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中摆式过脚步负责。
0: 想得长远，
1: 对不对？找一好点的俱乐部。上完网之后呢，
0: 马上练球。
1: 还练什么呢？都12点了，赶紧睡吧，明天中午还得起呢。
0: 您这一天就过去了。
1: 嗯哼。
0: 那转天早晨起来，
1: 早上起来去吃饭呢，
0: 吃完饭
1: 睡觉啊，
0: 睡醒觉洗澡，洗完澡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完电视玩游戏，玩完游戏上网，上完网睡觉，然后再中午12点
1: 起。这是我的计划。
0: 您这什么计划？这是练球了吗？
1: 练了。
0: 练什么了？
1: 练了，刚才那不是我吗？
0: 哎，哪是你？那是游戏机，知道吗？
1: 练
0: 假的，那是。
1: 练，我喜欢呢。
0: 你喜欢，你练了吗？
1: 别着急，慢慢练呢。
0: 嗯，
1: 我今年22岁。
0: 嗯，
1: 我估计我到40之前，怎么我也得练一回。
0: 哎，那早该退役了，知道吗？你就踏踏实实说相声，真想挣钱，积少成多，慢慢的。
1: 说相声，他挣钱挣得慢呢。就再者说，说相声能有挣多少钱？对不对？说相声
0: 你慢慢来。现在你看，天津、北京都有很多的剧场啊、茶馆啊，然后慢慢演出挣钱，积累经验，
1: 嗯，
0: 再存钱，
1: 嗯，
0: 慢慢的就有钱了，
1: 嗯，
0: 有钱再投资，
1: 嗯，
0: 这什么表情？我这不给你出主意吗？
1: 你找去，
0: 我找什么呀？
1: 你找，你知道现在地方多难吗？地点得好，
0: 什么地点得好？
1: 地方得大，你小剧场啊。
0: 啊，
1: 你地方得大吧？
0: 啊，
1: 还得暖和吧？
0: 嗯，
1: 你哪有这么好的地方？
0: 是。啊，
1: 这儿不错。
0: 您那意思？
1: 北京电视台
0: 呢？对，
1: 这儿不错。
0: 嗯，
1: 一会儿我找找他们台长。
0: 嗯，
1: 我把这儿给盘下来。
0: 哎，不是，这是小卖部是吗？您说盘下来就盘下来，
1: 让他兑给我吧。兑给我。
0: 兑给你干嘛呀？
1: 兑给我说相声啊。
0: 你说相声？
1: 我雇你们说相声啊。
0: 雇我们？
1: 哎，我能说能写。
0: 您会写相声？
1: 当然我会写那个讽刺意义的相声。
0: 您会吗？
1: 我讽刺那些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说话不算话的人。
0: 哦，
1: 写完了我让你们说。
0: 您说了半天写呀，干，您会说吗？
1: 怎么不会？不会说能会写吗？没有传统哪来的现代啊。
0: 您会说？
1: 那当然了。
0: 您会说多少段啊？
1: 我好些个呢。
0: 您就好些个？
1: 北京土语好些个呢。好些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好些个呢。
0: 那你就在这说说，我听听行吗？
1: 在这说说。
0: 你会多少段？
1: 听着，
0: 你说。
1: 有打灯谜，
0: 嗯，
1: 下象棋，
0: 嗯，
1: 买卖论生意经，铃铛谱同仁堂，五行诗绕口令，反七口拴娃娃做学问，切算命，八扇皮分河湾，爱的挫折拍电影。

0: 谈做我们公司口吐莲花新变戏法商敲曲坛山东二皇是以信说八大吉祥传奇演员
1: 好
0: 天王庙大象面劝架骗术全能演员太平歌词白事会爱心与贼心话说天津卫树梅叶吃元宵空城计红白事与唐春大戏魔五星楼纪晓岚大双黄亲八扇皮结婚变奏曲宠物曲坛祖师爷报菜名危言耸听出口成章说学逗唱
1: 好
0: 就这些个节目
1: 您都会
0: 那多好、
1: 哎、胡说呀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在收听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潘和刘全淼的从今以后的时候是不是有马三立先生那个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十点钟开始的即视感呢其实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脚踏实地从基础开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下面这个段子是相声当中基本功类型的作品咱们来听张绍伟孔志杰和说的竹城水寨
3: 相声就是这种形式
4: 啊，
3: 以这个聊天为主
4: 对
3: 说学简长
4: 是
3: 四门相声的基本功课说学逗唱缺一不可、
4: 哎、嗯，
3: 作为相声演员平时在台下得认真学习
4: 那必须的
3: 得好奇研究
4: 嗯，
3: 拿我来说吧
4: 啊，
3: 平时做做功课
4: 是吗
3: 得研究啊他也是
4: 啊，
3: 有时候我们互相的一块儿去学习
4: 聊一聊嘛。
3: 但是话得说回来
4: 嗯，
3: 甭看站在这个相声舞台都是相声演员
4: 啊，
3: 但是有区别
4: 什么区别
3: 拿我来说吧
4: 啊，
3: 这叫工作
4: 工作
3: 职业
4: 是
3: 养家糊口我指这吃饭
4: 对
3: 人家不是这样的
4: 我怎么着
3: 拿着当个爱好
4: 哎，玩
3: 是吧
4: 对
3: 家里面有点钱甭看台上穿的大褂
4: 啊，
3: 到台下人家那跟我们这个品味就是有差别的
4: 哎，穿的比较好
3: 而且平时出门喷香水
4: 必须得喷呀、啊、
3: 喷什么香水
4: 啊？
3: 一般来说什么 CK
4: 对
3: Armani
4: 哎
3: Gucci
4: 啊，
3: 迪奥
4: 是
3: 都不喷
4: 你咱还能不能聊天了怎么还
3: 怎么不能聊
4: 天都不喷你说他干嘛呀
3: 是喷的那个大品牌呀
4: 啊
3: 大品牌
4: 什么品牌你给老说
3: 外国那品牌
4: 啊
3: 那个叫 Six God
4: 你听
3: 这个品牌咱们这地儿没地儿找去 Six
4: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这有没有中文名字
3: 有吧
4: 中文
3: Six God
4: 中文怎么说
3: 六神
4: 啊
3: 六神
4: 我是招蚊子是怎么着呀
3: 啊就是反正这品牌有
4: 六神像话
3: 有钱嘛
4: 不像话
3: 就是有钱
4: 不喷这个
3: 啊不光用这个喷香水
4: 啊
3: 开车也好
4: 开车
3: 开的全是豪车
4: 那当然
3: 一出门门口停着呢
4: 啊
3: 这车叫 mini mini
4: 姐您不懂了
3: 啊
4: mini cooper
3: 不对
4: 啊
3: 人他有钱人不能 mini cooper
4: 那是
3: mini 金北
4: 你
3: mini 金北小房车呀好家老远那门都这么拽我跟你说
4: 是啊对啊不用mini啊您就说这面包车就行
3: 反正就有钱就是有钱而且人家家八十年代
4: 啊
3: 有电视机
4: 你听听
3: 现在八十年代哪有电视机
4: 那会儿很少家里有
3: 八十年代
4: 啊
3: 电视台还没有呢
4: 您听那我们家买电视干嘛使啊
3: 当然是有用

0: 关山，山脚下有水寨朱城，朱城上有装兵把守，朱城下有拦江锁、绞刀绝虎网。若有人进城，必先通知守城人。他去的时候，坐着一只小船来到朱城以外，船上的人拿一张弓搭起一支包头响箭，就听日。啪的一声射进了朱城，啪啦啷啷一阵铜锣交脆，吱扭扭水寨朱门开放，来了大队的人马，可称得起是号炮一声震九霄，大队人马四海潮，将如太行下珊瑚，马自北海出水蛟，刀枪密布如麦穗，旌旗猎猎空中飘，一虎旗朱缨双坠，二凤旗五彩缭绕，三虎旗虎张蟹口，四豹旗豹爪如刀，五子旗旗有贵子，六顺旗随风招摇，七星旗斗光，一彩八卦旗鹤到鹰喉，九宫旗金光闪耀，十面旗令人心毛，说不清兵有多少，将有多少。一杆大旗飘在空，一队兵一排枪，威风凛凛，二队兵二队风，神鬼皆兵，三队兵三股叉，叉排日月，四队兵四支简简放光明，五队兵五阶兵鞭打上天，六队兵六花棒棒挑天灵，七队兵七七眼吹毛利刃，八队兵八卦刀刀斩红缨，九队兵九队锁左人绊马，十队兵十点弓弓上凋零，由里面划出了48只彩连船，每条船上各有装丁四名，水手四名，正当中还撑出一只虎头舟，在那船首站了一人，此人身高丈余，膀子腰圆，面如蟹盖臊，齿眉大环脸，高鼻梁，翻鼻孔，蟹盆大口，有一部黄焦焦的钢髯，眉宇之中有一颗朱砂大痣，好一似观音如来下临凡间，一脸的水袖，头戴那绛紫色的纱巾帽，身穿紫缎子袖袍，黄忠诚狮子块胸前交搭，狮子口腰际鹅黄色的酸带，三砖粉色兜裆裤，足踏一双薄窄战靴，外罩一件青缎英雄裳，上绣狮子滚绣球，鹅黄缎子里怀抱一对巨齿飞镰刀，大英雄抱拳拱手迎接我进了头道庄门。
1: 好，
0: 来到二道庄门，但见门外也有40名装丁把守，举都是一色青的花布能蒙头，上身穿紫花袍，身扎腰包，下身穿紫花裤子花裤腿，脚上穿半肩洒鞋，各抱双手袋，雁别队伍分两旁站立，当中有一人为首，这个人身高在9尺开外，是马蜂腰斩背膀，面如敷粉唇似涂朱，额下无须正在少年，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俊眼皂波分明，头戴粉绫子六瓣壮丁帽，左边边还有这手正戒烟花，上身穿粉绫子紧身靠袄，身扎腰包，下身穿粉绫子兜裆裤，足踏一双薄窄战靴，外罩一件粉绫英雄裳，上绣三蓝补的花，左肋下还斜挂镖囊，那装12只亮银镖，那是金闪闪光亮亮，犹如12条飞龙藏针，手中倒持五股亮银叉，这位大英雄抱拳拱手迎接我进了二道庄门。
1: 好，
0: 来到天井院一看，是三合土搭的院子，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兵刃，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上三门下五门，带尖的带刺带刺带刺带峨眉针带锁链，18兵刃是样样俱全，庭院中一杆大旗高耸入云，杏黄四门旗随风飘荡，哗哗作响，一共有5间待厅，进厅一看，那是与众不同，别人的摆设没有，一共有36把金交椅，72条银板凳，他去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好日子，你们老祖宗过寿日，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贺，少说也得有100多位，可称得起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穿白的白似雪，穿灰的灰似铁，穿灰的灰似血，穿红的红似血，老人家往出一走，人才出众，仪表非凡，头戴的冲天冠，双叉至尾的狐裘，左腰锁甩大玉背后，身穿朱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朝靴，五指长杆飘洒胸前，怀抱着令旗令箭，指挥千军万马，意在锦绣河山。
1: 好，
2: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竹城水寨。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为您报时。

0: 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传统产业加速升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催生一批新岗位新职业。系列报道《就业长在产业上》今天播出，做机器人的教练，新赛道涌出海量好岗位。手机半夜自动转账20000多元不翼而飞，反诈最前沿，警惕免费领礼品遭遇木马盗刷陷阱。美国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等，伊朗称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我们首先透过数据看活力，来看今天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今天至19号，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期限3年，年利率1.63%。第四期期限5年，年利率1.7%。从本月起，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普通个人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都可以买国债。
0: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0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今晚还要重点关注就业，产业是就业的根基。今年以来，传统产业加速升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总台记者走进生产一线、学校、院所，探寻产业发展为就业市场带来的新机遇。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湖北的人工智能产业岗位需求量同比增长了3倍多。那么这些岗位在哪里？为什么会增长得这么快呢？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3: 武汉光谷集聚了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走进这个成立刚满一年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的活力扑面而来。一个个仿真场景和测试区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正忙着学习做咖啡、端盘子、搬运货物。带着他们忙碌的都是新进入职的年轻人。
4: 我是数据采集员。
5: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6: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7: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3: 23岁的徐梦凡，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娴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而在2年前，学历不高的他还在为职业发展而迷茫。去年大专毕业时，正好赶上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他就应聘到了这里。

0: 挺幸运的，创新中心它提供了很多的岗位，我们是从最容易上手的训练师岗位做起，然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上手了。
1: 跨行而来的还有23岁的徐善涛，大学时他学的是旅游，毕业后他做过软件销售，开过奶茶店，后来喜欢上了智能设施，于是自己报班学了机械维修、机器人通识，现在是一名运维师。
2: 你看，我就是我们这么年轻嘛，刚好遇到人工智能发展这么快的时候，然后就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1: 创新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入驻训练的巨身智能企业越来越多，他们既需要那些能写代码、编程序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协助日常训练、提供基础数据的运维人员。随后，中心还要再采购100台机器人，那就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
3: 目前呢，湖北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过1600亿元。面对日益壮大的从业者队伍，当地也正在打造一批特色创业园社区，让大家抱团成长。
4: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武汉光谷的一个特色创业社区。为什么叫社区呢？因为在这里每个房间就是一家公司，他们共享公用会议室和开放的办公区。在这里他们既是左右邻居，也是彼此发展创新的上下游。
1: 在其中一间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创业者张奥，他是去年10月入驻到特色社区的。短短半年多时间，公司已经从2个人增加到8个人，业务也延伸到软硬件结合的智能设备研发。
5: 场地也是免费给我们提供的，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像无息贷款之类的资金支持，那这对于我们这种初创企业是非常大的一种激励。
1: 在特色社区里，左邻右舍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今年2月份，张奥他们在突破一个智能体框架难点时遇到困难，10米开外的另一家公司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持。
5: 在这种环境里面，创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家互帮互助，一起走下去。
4: 等到这些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呢，也会，他们成长壮大，也会吸纳更多的就业者。
1: 在特色社区的滋养下，不少创业团队由小到大发展壮大。这家由3个人开始创建的公司，主要开发制造业的智能体软件，团队目前已经扩大到50多个人。不久前，他们还打造了一个全网共享的开源网站，向创业者开放交流平台，并免费提供 AI 学习资料。
6: 大家把自己的代码、把自己的一些成果开放出来，然后去大家一起去共建共商，吸引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到我们 AI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然后去带来更多的创新，带来更多的就业。
3: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的消息，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这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镜头拉近一点，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您可能想象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悬崖峭壁上，种树这件事儿是怎么干的？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7: 换个角度带您来看植树造林的硬骨头。大家来看，我现在来到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进山大峡谷。
8: 360的视角来看一下黄河的压迫感，河谷深切，崖壁直立。
7: 这个点呢，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
8: 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出的地方，恰恰就是蓝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
9: 就这样一直走这个悬崖。
10: 对对，你要这边的还比较还是好走一点。
11: 那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的时候看，全是一片黄色。越生活在黄河边上吧，你像就聊捧这个水啊，现在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7: 我的头顶是澄澈的蓝天，
12: 我的脚下是曾经的造林禁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边，当地的党委政府和造林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
8: 最早在崖壁上种树，没有坑，没有。

0: 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
1: 就地取石
0: 垒石成坑，把土都种，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植树造林的成活率硬生生的拉到了九成左右的水平。
2: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一个红石沙，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0: 那个怀抱也
2: 对，和那个大人抱小孩一样，把他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他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3: 在这个悬崖顶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无人机，他们的心头是现在正在搬运树苗，3到4分钟就把树苗搬运到位。
2: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4: 来关注国际方面，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谈判进程再添变数。
5: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4: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的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目前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在博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6: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晚间新闻直播继续。日前，湖北武汉的刘女士报警说，她的手机在半夜里自动转账，并且没有验证码，也没有短信提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的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他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的短信提醒业务，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那么，卡里的钱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2: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1: 经刘女士回忆，当天下午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刘女士便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所谓的推广人员操作。
2: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1: 刘女士说，她拿着纸巾回家后，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晚上9点多，手机曾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显示请勿触碰，半个小时后才恢复正常。警方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在锁定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后，警方成功将其抓获。
0: 生活当中，像这种免费领活动在菜市场或是商超门口很常见，一些犯罪分子通常是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手机应用做新用户的推广，借知名度让人放松警惕。在此，警方梳理了这类诈骗的3个步骤。
1: 诈骗套路第一步，引流。犯罪分子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3: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1: 诈骗套路第二步，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当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犯罪分子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诈骗套路第三步，深夜盗刷收割。犯罪分子会在深夜被害人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4: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1: 专家提醒，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远程控制，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
0: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启动2026年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各高校将组建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科技助农、文化惠民、支教支医、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投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中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前两天，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公安局接到群众的紧急求助报警，说自家的四头骆驼不慎陷入河道的淤泥中，无法自主挣脱。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在泥泞中展开救援。
1: 救援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受持续水情影响，现场河道积水未退，河道淤泥粘性极强，被困的骆驼越挣扎下陷越深，加之周边水流湍急，若不及时救援，骆驼随时可能被淤泥完全困住，遭遇水淹风险。民警跳入河道淤泥中，用绳子捆绑被困骆驼，将骆驼拖拽向岸边。经过两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被困骆驼成功脱离淤泥险境，无明显外伤。
0: 随着我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持续深入，多地通过搭建生态廊道，为野生动物构建起迁徙交流的生命通道，促进了野生动物的种群恢复。
1: 近日，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调查发现，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35只左右。调查还发现，浅山地带的豹猫对人类活动有更明显的趋避行为，几乎只在夜间活动。眼下正值豹猫的繁殖季，有2只母豹猫已经生产，大概到7、8月份就有望监测到豹猫幼崽的身影。豹猫隶属于食肉目猫科豹猫属，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喜欢阔叶林等环境。北京市西山林场据此优化了防火路和游步道的布局，避让豹猫核心栖息区、生态保育带和迁徙廊道，同时每年补种30000余棵食源植物，给林场里的啮齿类动物提供更多食物，为豹猫等野生动物营造完整栖息、觅食、迁徙的环境。定位监测发现，豹猫可以通过一些通道进出六环内外。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时，设计了供动物通行的生态廊道。
5: 我现在呢，就是行走在连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和北园之间的生态廊道上。这条廊道桥呢，宽60米，只有8米是用于行人通行的，剩下的呢，变植了60种北京乡土的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用于小动物迁徙时的掩护。那么这座桥呢，也是中国首座跨城市高速公路的人工模拟自然通道。
1: 而在云南，近年来为破解林窗断裂造成的灵长类动物迁徙难题，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管护局联合科研院校创新打造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在近日拍摄到的一段红外相机监测画面里，一群中缅灰叶猴经过有林窗的森林时，一只胆大的中缅灰叶猴率先攀上树冠绳桥，穿行至对面山林，在旁边观望的猴群也陆续效仿，从容地通过了空中走廊。
6: 顾名思义，就是树冠层没有连接的地方。这些林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缩减它迁徙所耗费的能量。
1: 2025年，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在高黎贡山宝山段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总长度达650米。目前，首批9处绳桥已搭建完成。为避免灵长类动物被金属部件划伤，每一处接口都加装了柔性保护帽。根据不同地段的树冠间距与通行需求，绳桥分为双锁、三锁或5锁结构，既保证稳固性，又保留一定的柔韧度，模拟天然枝干的晃动感，以降低动物适应难度。
0: 近日，在内蒙古乌海市的甘德尔山，10多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岩羊结伴觅食，在悬崖峭壁间行走跳跃。据了解，每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是甘德尔山岩羊的集中繁殖期。据林草部门监测，目前乌海市甘德尔山常年可以观测到的岩羊种群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00多只。近来，日本城市当中熊袭击人的事件呈现增多的趋势。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利木县宇都宫市9号成功地捕获了一头在市区游荡多日的亚洲黑熊。这头体长约1米、重达100公斤的雄性黑熊，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以后，当地政府授权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将其制服。这是宇都宫城区首次发现亚洲黑熊，而连日来这头黑熊 熊被报告多次出现在市中心、居民区以及大学校园里。同时9号，日本岩手县花卷市也发生了一起黑熊袭人事件，导致一名40多岁的女性左臂和右眼受伤。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运河千古流淌文明血脉，龙舟竞渡承载家国同心。近日，2026年行走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暨山东聊城江北水城龙舟公开赛在东城湖水域擂响战鼓。中国体育彩票以赛事为纽带，将千年文脉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把惠民利民的体彩公益初心写入体育强国的时代答卷。本次赛事不仅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水上博弈，更是一场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生动实践。中国体育彩票创新打破赛事竞技边界，充分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让赛事经济的活力细流融入民生福祉的长河，将体育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
8: 今天站在东昌湖的赛场上，听到现场这么多群众的欢呼与支持，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全民健身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公益力量的托举，希望以后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将我们国家的传统体育运动和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下去。
7: 运河潮涌，千帆竞发，从全民健身的守护者到体育强国的推动者，中国体育彩票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综合价值功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中奋力书写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欢迎明晚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央视综合频道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再见。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相声大会咱们请出李伯祥和杜国之，这老二位将给您带来一段窃算命，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我先说对不起大伙儿，
11: 怎么回事？
10: 让你们等了半天我才上。我也愿意早上来，
11: 对，
10: 早点完事儿早歇着。嗯，他这派场的这个人呢，他就这么派的，一点辙都没有。
11: 是啊，
10: 给大伙问个好吧。啊，
11: 给您问个好。
10: 正式的这种演出有十多年没来了，哎，挺想念北京的观众。
11: 不错，
10: 哎，祝大家住房宽敞，嗯，生活富裕，嗯，不管怎么说，啊，祝大伙多涨工资，一步到位。
11: 说得太好了。
10: 有人说呀，他这个北京的观众他怎么这么热情啊？啊，相声、大武、单弦怎么这么爱听啊？嗯，他因为这个曲艺呀，啊，他就是北京的，
11: 哎，北京的特产。
10: 对对对，
11: 说得好。
10: 天津啊，曲艺团它是个发祥之地，嗯，发源在北京。
11: 对，
10: 京韵大鼓，顾名思义是北京那个京。
11: 不错，
10: 不可能是日本东京那个京。
11: 日本人也不会。
10: 相声也是北京的。
11: 对，
10: 我就是北京人。
11: 哎，十多年没来了，
10: 您说大鼓单弦人家唱大家高兴，嗯，相声得让大伙儿逗乐，
11: 叫您乐了，
10: 让您笑一笑呢，对您身体有好处。哎，现在您看我们说相声的条件多好，
11: 就是
10: 工人俱乐部。哎啊，在上海也在大剧场，
11: 对，
10: 在天津中国戏院。嗯，过去说相声不在这个地方说，
11: 在什么地方？
10: 有的老观众都知道，啊，天桥，嗯，小桃园，阜城市场，嗯，隆福寺，齐户门外，朝阳市场。这齐户门就是朝阳门呐，啊，齐户门外朝阳市场，哦，撂小弟儿都在那儿说相声。
11: 对，
10: 现在都在大剧场。嗯，前些年我来的时候准是长安呐，吉祥啊，还有这工人俱乐部。
11: 不错。
10: 为什么在这么好的剧场演呢？嗯，社会好啊。
11: 对，
10: 它进步了，
11: 哎，发展了。
10: 哎，过去你看那演员穿什么啊？包括咱们观众，嗯，别介意啊。过去观众包括我们演员都是老百姓，啊，都穿粗布蓝布大白布，月白灰是浅毛蓝。头蓝青石布，布头石锦白。嗯，现在您看穿什么？
11: 现在穿什么？
10: 狐皱扣着花羊肉，春绸鹿绸鹅缎绸，哦，法兰绒华的壁纪，里弗尼进口条花呢，有的外国料子咱都叫不上名字了。
11: 嘿，好，真不少。
10: 他为什么这么好啊？啊，他社会好，哎，他进步了，
11: 进步了。
10: 过去咱们老百姓吃什么？
11: 吃什么呀？
10: 天津叫棒子面，啊，北京叫杂烩面，嗯，小面窝头，来点爬糕，要来顿杂烩面面条，那就算靠了靠。嗯，现在您看多好啊，啊，中西餐，嗯，烤鸭子，啊，什么麦当劳，嗯，还有肯德基，嗯，这东西多好啊。嗯，他为什么这么好啊？
11: 为什么呢？
10: 他进步了，
11: 哎，社会发展。哎，
10: 过去马路上走什么车呀？
11: 什么车？
10: 洋车，嗯，人力车，三轮车。驴车，嗯，现在您看看，啊，无轨电车，地下铁，嗯，大公共、小公共、大巴、中巴、小巴，如果您生活条件好的话，您站在马路上还可以打一滴，嗯啊，为什么这么好啊？哎，它进步了，
11: 进步了。
10: 过去您看那人活60岁不死，嗯，您算长寿，
11: 对。
10: 现在80多岁老大爷，80多岁老太太，嗯，有的是，
11: 哎，有的是，
10: 不足为奇，
11: 不错。
10: 它为什么这么好啊？嗯，它进步了，
11: 哎，进步了。哎，
10: 过去您看那睡觉，啊，铺好了被窝，
11: 就是，
10: 啊，都是这个。先钻大腿，
11: 都先钻大腿，
10: 多陈旧啊！哦，现在您看铺好了被窝，您再瞧瞧
11: 怎么样？
10: 还是先钻大腿。哦，
5: 怎么还是先钻大腿啊？
12: 这一时半会儿还改不了，
5: 这不能改，
12: 这怎么改？这改不了，
5: 不能改一改。
12: 那个说不行，我非改，非改他别扭
5: 啊！
12: 您不行，您不跑被窝，这位不钻大腿
5: 啊，
12: 先把脑袋钻进去。
5: 哎，那干嘛？
12: 那找袜子呢？
5: 哎，找袜子呀！
12: 这进步了，
5: 哎，进步了。
12: 这过去啊，这个说相声的也被人瞧不起，
5: 哎，
12: 把我们叫生意人，
5: 生意人。
12: 其实相声演员不是生意，
5: 是什么呀？
12: 相声是手艺，
5: 手艺，
12: 熟中换艺，大家才认识。生意，生意，这是个贬词，
5: 嗯，
12: 它是骗人的买卖才能叫生意。
5: 哦，那么叫生意。
12: 在过去有这么几种大生意，叫风麻燕缺。
5: 嗯，
12: 这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聊聊。
5: 嗯，
12: 风麻燕缺大生意，
5: 小生意呢？
12: 哎，您看最近啊。嗯，最近咱们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
5: 嗯，
12: 禁止全国的这个传销。
5: 哦，
12: 这传销实际就是一种大生意。
5: 哦，那是生意，
12: 大生意。嗯，具体说它是什么生意？嗯，它这种生意叫罗宝塔式的生意。
5: 嗯，
12: 哎，一个俩受益，大伙儿坑家荡产。嗯，这种东西也是打过去遗留下来的。
5: 哦，
12: 在我们这个国家不许可，
5: 嗯，
12: 就得取消它。
5: 对，
12: 这是明智的，
5: 嗯，
12: 这是科学的，
5: 嗯，
12: 这都是大生意。
5: 哦，这是大生意。
12: 过去还有很多的小生意。
5: 什么生意呢？
12: 金批彩挂。
5: 哦，金批彩挂。
12: 这个什么叫金呢？
5: 啊，
12: 金就是术语。
5: 嗯，
12: 天桥有，龙字有，
5: 啊，
12: 这个朝阳市场有，
5: 嗯，
12: 啊，算卦的，
5: 算卦的，
12: 摆地摊的，
5: 嗯，
12: 相面的，也叫算命的，他们的统称术语叫金点儿的买卖。
5: 金买卖
12: 叫金。
5: 嗯，
12: 这个金呢有几种金，
5: 分几种呢？
12: 啊，它不一样。
5: 嗯，
12: 你比方说走在马路上拿这个梆子敲梆子，
5: 嗯，
12: 这叫梆金。
5: 哦，这叫梆金。
12: 小鸟雕体儿，
5: 这叫什么呢？
12: 这个叫嘴子金。
5: 哦，
12: 有一桶子往上抽签子，
5: 这叫
12: 拔叉子金。
5: 拔叉子金，
12: 往这一坐，一盘棋自个儿下了，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修伤生度经此经开，这个叫座子金。
5: 这叫座子金。
12: 这些个算卦的、相面的也好，算命的也好，都是生意，嗯，他们骗人。
5: 哎，都骗人。
12: 还有一种啊，叫你看不出来的骗人的金。
5: 什么金呢？
12: 叫念金。
5: 什么叫做念金呢？
12: 就是没有眼睛。
5: 哦，
12: 师母的先生算命。
5: 哦，师母的先生，
12: 哎，他就打你这个心理矛盾。
5: 嗯，
12: 啊，我没有眼睛，我师母先生给你算命
5: 啊，
12: 你说灵不灵啊？
5: 我认为啊，这师母先生算命特别的灵。
12: 怎么呢？
5: 您看呢？他两个眼瞧不见，
12: 哦，
5: 师着目呢，他不能察言观色，他都能给你算对了，能不灵吗？
12: 其实是一个道理
5: 啊。
12: 他没有眼睛，师母他说这个话也是八面风两头堵，
5: 我不相信，
12: 怎么说都有道理。
5: 嗯，
12: 你要不相信，今天来了这么多的热情观众，
5: 嗯，
12: 我就给你表演一回。
5: 您还能表演一下？
12: 我就给你学一回过去社会那个师目的没有眼睛算命的。
5: 行，
12: 准能把您鼻子气歪了。
5: 我不相信。
12: 当然了，你不相信，
5: 哎，
12: 你也没鼻子。
5: 这是，
12: 如果您要
5: 没鼻子。你什么眼神？
12: 有鼻子吗？
5: 这不鼻子吗？
12: 眼神不好
5: 啊？
12: 哪儿呢？
5: 这不鼻子吗？
12: 哎呀，打刚头我看成粉刺。
5: 哇，有这么大个粉刺吗？
12: 我还想给您挤出来。
5: 甭挤，甭挤，
12: 准能把您气糊涂。
5: 我不相信。
12: 我给您学一下。
5: 啊，您学一学。
12: 过去社会有的老先生、老观众知道，
5: 嗯，
12: 北京、天津有这种算命的
5: 啊。
12: 一般的这种算命的都穿着长袍马褂。
5: 得穿长袍。
12: 如果没钱买马褂，也得来个坎肩，
5: 嗯，
12: 戴着一帽头，背着一哨马子。
5: 嗯，
12: 什么叫哨马子？就好像一口的俩口。后边这个口啊，里边装点饽饽、馒头啊，干粮饿了好吃。前面这口啊，装点纸牌。
5: 哦，
12: 如果有算命的给你算命，没有算命的老太太，哎，打算买纸牌代卖纸牌。
5: 哦，
12: 后边还背了一把弦子，
5: 还把弦子。
12: 赶上天热了，这胡同里的很多人不愿意算命啊，把先生请过来，弹着弦子唱小曲儿，也照样收你一顿饭去。
5: 哦，
12: 我给你想想，
5: 你学一学，
12: 这手拿着马杆。
5: 哦，这是马杆。
12: 这手拿着一嘎达锣。
5: 哎呦，嘎达锣。
12: 这嘎达锣这么大个，是一铜的，头了有一个奶头，
5: 嗯，
12: 就跟这马奶子似的。
5: 啊，嗯，
12: 有一个小锤抠在中指上，当当，这还有个名字。
5: 什么名字？
12: 这个叫暴君之。
5: 暴君之，
12: 也就是告诉大伙儿，我算命的先生来了。
5: 哎，
12: 啊，师母，
5: 啊，
12: 我回头来了，您看我像不像这师母先生？
5: 咱们看他像不像？
12: 这就是那马杆
5: 啊，
12: 就不用穿坎肩，
5: 不用穿坎肩，
12: 也不用戴帽头上马子了，
5: 啊，
12: 就抽象性的比划比划。
5: 哎，您来一来，
12: 您看像不像？
5: 我们看像不像师母的先生啊？先生，
12: 当，
5: 哎，还真。
13: 像。
10: 当
13: 好，
10: 先生，秀才问喜来占团。当
13: 你看，
10: 月亮高地问行人呐、啊。当
13: 有点意思。
10: 哎呀，先生
13: 啊，
10: 您别往前走了。
13: 为什么？
10: 前面有一道沟，
13: 前面有沟，
10: 哎，
13: 用不着您说，
10: 懂吗？
13: 我是算命的，
10: 哦，
13: 算出来前面有沟了，
10: 算出来了，
13: 所以我就没敢往下走。
10: 哎呀，先生，
13: 哎，
10: 您是干什么呢？
13: 算命的，
10: 算命的。
13: 对了，
10: 太好了，你呀，给我算算命。
13: 给谁算命？
10: 给我算命。
13: 你还有命啊？
10: 哎，废话，我能没命吗？
13: 在这里算冯台大，没个椅子，没个板凳，不坐着怎么算呢？
10: 那没关系。您上我家里算去。
13: 你家我没去过呀。
10: 我领着你去啊。
13: 那就谢谢你，
10: 哎，
13: 好心人，
10: 上我家算去，
13: 有好报。
10: 嗯，
13: 你领着我这个马杆。
10: 哎，我领着您的马杆。
13: 贵姓啊？
10: 哎，我姓杜。
13: 哦，姓杜。
10: 哎，
13: 杜先生。
10: 哎，甭客气，
13: 受累杜先生。
10: 哎，我领着您、啊、
13: 领着我，
10: 我领着您，
13: 慢慢走啊。
10: 哎，别着急。
13: 哎，没有眼睛，
10: 哎，
13: 不不方便。
10: 哎，慢
13: 当、哎、
10: 我领着您就别敲了。
13: 好、嗯、
10: 哎，过大街。
13: 好，
10: 过大街。哎，这是上马路了。
13: 上马路，
10: 上马路了。
13: 哎，对对，
10: 进胡同。
13: 我进胡同。
10: 哎，好，进大门。
13: 哦，进要进大门。
10: 进大门，
13: 这是大门。
10: 哎，走前院。
13: 走前院，
10: 哎、走前院。
13: 好好好，
10: 走前院。哎，
13: 当，
10: 别敲了。哎，
13: 这前院。
10: 哎，这前院。
13: 哦，
10: 进二门。
13: 哦、二门。
10: 哎，二门。走中院。
13: 还没到这。
10: 还没到这中院。
13: 哎，中院。
10: 走三门。
13: 走三门。
10: 哎，进后院。
13: 进后院。
10: 哎，进后院。
13: 前院、后院、中院。
10: 哎，
13: 哎呀，杜先生。
10: 啊，
13: 三个院。
10: 三个院。
13: 院子够大的。
10: 哎，有钱吧？
13: 有钱，院子大。
10: 院子大。
13: 空气好。
10: 就是。
13: 有好处
10: 啊。
13: 不过也有一样不好。
10: 哪样不好？
13: 着了火，一时半会儿你跑不了。
10: 哎，不像话。着火干嘛？
13: 当。
10: 您别打。别着急，就到了。哎，
13: 还没到。
10: 哎，上台阶。
13: 在院子里不行、
10: 哎。上台阶，上台阶。哎，开大门，别着急。哎，哎。这就进屋了，
13: 进屋的
10: 了，哎，这就到了，
13: 谢谢您。
10: 当、哎，你别敲了，都进屋了，您给我。
13: 哎呀，走大街，过马路，穿胡同，上台阶，大院、二院、前院、后院、中院，穿了仨大门，你把我领进
10: 来。哎，领进来了，
13: 把我领进来。杜先生，你是个好心人呐、
10: 啊，
13: 你有好报。你领着我，你受累了。
10: 哎，别客气。
13: 看起来你们有眼的在天堂，我们这个没眼的不方便，
10: 全一样。
13: 要不是你领着我，我哪能来得了、啊？
10: 也别客气。
13: 杜先生，你对我这点好处，大恩大德，可惜我这一辈子是报答不了你了。我下一辈子再好好的报答你吧。
10: 您下一辈子打算怎么样报答我？
13: 下一辈子你瞎了，我再领着你呗。
10: 我呀，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13: 谢谢谢谢。到家里来了
10: 啊！
13: 哎呀，卖不了这麻杆，我不能戳着。
10: 那不要紧，
13: 找个凳子我歇会儿。
10: 我给您找把椅子，
13: 岁数大了，
10: 哎、
13: 站有半天了。有椅子吗？有凳子，那太好了。上哪里去了？
10: 哎，
13: 快点来呀、啊！
10: 嗯，
13: 好、哦，在哪里呢？丢了吗？
10: 有了有了，
13: 来了。
10: 来了。
13: 好、哦，谢谢你了。
10: 凳子。
13: 哦，在后边。
10: 哎，哎。好了好了，
14: 好好好，
10: 您坐着吧。
13: 谢谢谢谢，
10: 甭客气，
13: 不客气了。
10: 哎，
13: 要坐一坐。
10: 哎，
13: 你坐哪里啊？
10: 我甭坐着，站着就行了。
13: 我、哦、没坐，
10: 没坐。
13: 要我抱着你，
10: 抱着我。那你抱得动吗？
13: 那这不是客气吗？
10: 您甭那么客气
13: 了，马杆搁在旁边，
10: 马鞭搁旁边。
13: 哎呀，咱休息会儿，
10: 歇会儿，
13: 两分钟。
10: 就是，
13: 你站着歇会儿。
10: 哎，我也歇会儿，甭客气。啊、毛病还不少。有点意思。嗯，怎么了？
13: 有臭虫。
10: 嗯，好，逮个臭虫。哎呀！你咬他干嘛呀？
13: 他咬我，我也咬他。
10: 这像话。多客气，
13: 歇过来了
10: 啊，
13: 杜先生。
10: 哎，
13: 我把弦子搭下来。
10: 哦，还有弦子。
13: 我那个算命的插那弦子上。
10: 行。
13: 把这当当当当当当，不当当当当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0: 我等谁呀我？
13: 杜先生开始算命了啊！
10: 开始算吧，
13: 杜先生。
10: 哎，
13: 你打算算个多大岁数的？
10: 我打算算一个。什么叫我打算算个多大岁数？
13: 就是准备算个多大的。
10: 我呀是多大岁数就算多大岁数。
13: 一个先生算个多大岁数的？
10: 我算个51岁。
13: 哦，51岁的。
10: 哎，
13: 反正来的零51啊。
10: 啊，51。
13: 反正来的51岁啊。
10: 啊，
13: 咱商量商量，你算个50的吧。
10: 50干嘛？
13: 算多大？
10: 50过我就算51的。
13: 死心眼啊！
10: 啊，
13: 反正来，要不你算个52的吧。
10: 52还没到了，就算51的。
13: 你不知道我有困难。
10: 什么困难？
13: 51这个词儿我还没学会呢。
10: 现学词儿啊。
13: 应当呢，
10: 哎，就算51，
13: 就算51，
10: 哎，
13: 51岁的先生来。
10: 山川、
13: 哎、你的灵魂你的灵魂、
10: 哎、
13: 我不知你是属河马的耶、哎、杜先生属河马的呀、啊、
10: 我属河马的呀、啊、
13: 我问你是属河马的呀、啊、
10: 那叫属什么的
13: 咱俩口音不一样我问你也是那个字属河马的、啊、
10: 这什么舌头这是、
13: 嗯
10: 我属什么的你给我算
13: 哦我给你算
10: 问我干嘛
13: 五十一岁属什么的我给你算
10: 你给我算算
13: 我这算命的马上就给你算出来
10: 算一算
13: 我这一岁杜先生属什么的你老先生他是子鼠丑驴
10: 子鼠丑驴啊
13: 不对子鼠丑牛
9: 我到你们家改牛了啊
10: 干嘛到我们家就是牛
13: 子鼠丑牛寅虎卯骆驼
10: 马骆驼寅虎卯兔
9: 骆驼不个儿大吗
10: 个儿大
1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巳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申三连坤六断雷中戌坎中歪前五百在后吧五百年杜先生五十一岁你这个属性我给你算出来了
10: 我属什么的
13: 你是属黄花鱼的、
10: 哎、我像话
13: 哎呀大个黄花鱼不
10: 人有属黄花鱼的吗
13: 对不对、啊、
10: 不对
13: 不对别着急呀、啊、
10: 接着算
13: 别生气慢慢来呀、啊
10: 哎、
13: 我这一岁属什么的算出来了、
10: 嗯、
13: 你那先生属老虎的、啊
10: 老
13: 哎、老虎啊
10: 寿
13: 终啊
10: 不对
13: 不对不对再重算
10: 嗯
13: 五十一岁不是属老虎算出来了、属马的
10: 属马也不对
13: 马也不对马不对那是属牛的
10: 牛也不对
13: 啊
10: 不对
13: 牛也不对、
10: 哎、
13: 马牛马牛不对、
10: 哎、
13: 马牛不对属羊的
10: 羊也不对
13: 还不对
10: 不对
13: 马牛羊都不对、啊、
10: 哎
13: 马牛羊不对杜先生咱商量商量、啊、
10: 商量什么
13: 我给你来条狗行不行
10: 不是这玩意儿有商量的吗
13: 差不多的
10: 不对
13: 你属嘛的
10: 我属猪的
13: 属猪的
10: 哎
13: 你这个人死心眼儿
10: 怎么了
13: 猪啊狗啊这不都四条腿吗、哎、
10: 他是凑腿来了
13: 属嘛的
10: 属猪的
13: 死心眼儿属猪的
10: 属猪的
13: 坚决属猪
10: 坚决属猪
13: 肯定属猪
10: 肯定属猪
13: 公猪母猪
10: 我母猪、
13: 哎、
10: 你才母猪有你那么问的
13: 这个属性里头
10: 属性不分公猪母猪、
13: 就是属猪的
10: 就属猪的
13: 属猪的先生来占算狂来的灵狂来的灵狂我不知你是哪一年生人杜先生、
10: 啊、
13: 你是哪一年生人呢
10: 怎么你老问我呀
13: 啊问问你怕什么的
10: 我哪年生人的你给我算、
13: 啊、我给你算一算杜先生属猪的哪一年生人一直我给你算你是1987年生人呢
10: 啊
13: 1987年
10: 生人呢、
13: 啊
10: 我才11岁
13: 啊杜先生今年才11岁呀、啊、
10: 谁11岁
13: 你吓唬我干嘛你不说你11岁吗
10: 我说87年生人我11岁
13: 你今年多大岁数
10: 我51岁
13: 是不是应该87年
10: 不应该87年
13: 应当是几年
10: 47年
13: 这不就算出来了吧
10: 哦框出来了
13: 四七年生人来占算框来的灵框来的灵框我不知你是几月的生日杜先生
10: 啊
13: 你是几月的生日啊
10: 老问我呢
13: 问问你差不多
10: 呀、啊、就是告诉你的月份这日子你也算不对
13: 差不了多少啊
10: 算不对
13: 算得对
10: 哎
13: 哎你几月
10: 我是8月
13: 8月
10: 啊
13: 算对了
10: 你算算
13: 初五啊
10: 不对
13: 8月初五不冷不热
10: 哎不对不对
13: 不
10: 对
13: 不对初六
10: 初六也不对
13: 初七
10: 不对
13: 咱商量商量初八差不多了
10: 什么叫差不多了
13: 你怎么还不对呢
10: 行了先生、嗯我这日子你算不对了
13: 怎么了
10: 我这日子你算不对
13: 你说你这个日子我算不对
10: 算不对
13: 我这个算命的也不是说大话
10: 嗯
13: 超不过三句的话你这个日子我就得算对了
10: 我们说30句、30句、300句你也算不对
13: 过了3句我不要钱
10: 我不信
13: 8月份你是初几的
10: 不对
13: 记住了这是1句了
10: 嗯
13: 你是10几的
10: 不对
13: 2句了
10: 嗯
13: 20几的
10: 对了
13: 你还没超过3句对了
10: 废话这1个月就是初几、10几、20几能不对
13: 吗、啊算出去20几的不就对的呗
10: 那我到底20几的呢
13: 那就20你可说呢
10: 哎可说

0: 夜生人。
1: 呀，杜先生啊，你这个胆子太大了。
0: 胆子大，
1: 半夜里生人你不嫌害怕？
0: 对，废话，我懂得害怕。
1: 黑井半夜的你就生了？
0: 我知道害怕。
2: 玩来的灵魂，
0: 先生
1: 不让我算了，一惊一乍的，
0: 不让你算。
1: 为什么不让我算？
0: 打刚才你往这一坐，从头到尾你一句都没算对。
1: 你说什么？
0: 一句都没算对。
1: 我往这一坐，由头到尾一句都没算对，
0: 一句都没对。
1: 我给你抢回活，我由头到尾再给你算一遍。要是有一句不对的话，倒着钱你把我踹出去，不算你欺负我。我算你今年51岁，对不对？
0: 啊，对啊。
1: 你是属猪的
0: 啊，
1: 1947年生人，
0: 对啊，
1: 8月的生日，26的日子，夜里12点生人，半夜里将生，对不对啊？你说哪一句不对？这不句句都对吗？
0: 对是对，
1: 哎，
0: 这都是我刚才告诉你的，
1: 你刚才告诉我的，
0: 哎，
1: 我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0: 啊。能把它记住了，
1: 我得费多大脑子。
0: 哦，你能把它记住了吗？就不简单。
1: 当然了，
0: 真不错，
1: 真不错，
0: 有意思，
1: 有意思啊！
0: 出去！
1: 怎么了？这
0: 出去，出去！
1: 啊，你不往外轰我？
0: 你骗人！我不轰你。
1: 还算不算？
0: 不算了，
1: 不算没关系。
0: 啊，
1: 给我钱，我走。
0: 啊，给钱，
1: 我得上别处家算去。
0: 惦着给你送法院去。
1: 给我钱呢？你不给钱不行。
0: 不给钱，
1: 你不给钱，你欺负我没牙没户的。
0: 啊，
1: 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吓唬你。
0: 怎么了？
1: 你要是欺负我，一招一生欺负我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我好抽风啊！
0: 我不怕。
1: 我抽羊角风。抽羊角风，六个人咋拉不过来？
0: 你
1: 不够钱，我一招就抽风。我告诉你，说抽就抽。我告诉你，还来点五万
0: 中。哎，还真抽。别真抽
1: 了，给钱真抽了，
0: 我给钱，
1: 给钱就不抽了，
0: 给钱就不抽了，
1: 快给钱，我找别处算去，太不像话了，算了半天不给钱，你这不欺负我吗？没牙没胡的我看不见啊，
0: 这儿有张票子，
1: 就是啊，
0: 把钱给你，
1: 嗯，
0: 你先等会儿，
1: 哎，
0: 你先别，你别接着，
1: 哦，
0: 你呀，同着各位观众，你算算我手中这张票子是多少钱一张的。算对了，把钱拿走；算不对，不但不给钱，踹你三脚，给你轰出去。
1: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拿人、给这个人算命，拿给票子算命
0: 啊！你算
1: 对了，你就给我；
0: 算对了，
1: 算不对，这张票子不给我钱。
0: 那是
1: 算上你这个票子多少钱一张的？
0: 多少钱一张？
1: 他这张票子他好算的，我拿手一摸我就知道多少钱一张的。他你这张票子他是这个，你这个票子他是这个，他是子鼠丑牛啊，这
0: 子鼠丑牛
1: 话挨不上
0: 钱。
1: 你这个票子他是这个多少钱一张呢？
0: 哎，
1: 得把我气出汗了。这个票子他是这个票子值得了。他这是100块钱一张的，
0: 你看各位，
1: 绝对没错，他这是100块钱一张的。
0: 咱眼睛睁开了，
1: 我是见钱眼开，
0: 我才迷的。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陪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伯祥、杜国之和说的《窃算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相声大会。在本期节目时间当中，小楼首先为您请出一对年轻演员，这是张天雷和张硕。那这小哥俩将给您合说一段捕风捉影，那到底是说的什么事儿呢？下面的时间咱们来一起收听。
11: 今天我上台，观众乐开怀，评委真不赖，祝您全发财。干嘛你？
12: 你是说相声的吧？
11: 啊。
12: 来，您聊会儿。
11: 不是你干什么呢呀？就聊会儿。
12: 哦，你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11: 没瞧出来呀、啊。
12: 都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眼力特别好，哎，是有这么说的吧？
11: 有这么一说呀。你别老动手，
12: 看看我。
11: 什么呀？
12: 看看我。我摆几个造型，让你猜猜我是干嘛的。
11: 哦，看一看，
12: 怎么样？
11: 好啊，
12: 看看啊。
11: 嗯，
12: 先看这个。哦。
11: 脑血栓，
12: 不是血栓干嘛？
11: 嗯，
12: 再看这个
11: 啊，摊煎饼的，
12: 哎，你再看这个，
11: 干嘛一惊一乍？
12: 看这个，看这个，咔咔，咔咔，嘚，咔咔咔咔。
11: 哦，还真看出来了。
12: 我是干嘛的？
11: 神经病。
12: 哎，真幽默这个人。
11: 哎，我都不知道我这是幽默呢啊！
12: 你再看看这个啊！
11: 行，别学了。我问您啊，能不能只用语言跟我交流啊？啊？
12: 那不行，没劲。
11: 没劲，
12: 没劲。您没看出我这人吗？
11: 啊，
12: 因为我这个肢体语言啊，我肢体语言我比较丰富。你看我这意思。
11: 您哪位带着筐的给他扣上啊？
12: 你上来就扣啊，
11: 这不有病吗？这不，
12: 你呀不了解，
11: 嗯，
12: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决定的，让我们时刻要充满了激情。
11: 那我问问您呢，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12: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1: 啊，讲一讲
12: 这个明星的绯闻，你听过吗？
11: 听过，
12: 我给传的。
11: 哦，
12: 明星的照片你见过吗？
11: 见过。
12: 我给拍的。
11: 哦，
12: 明星分手的有过吗？
11: 有过。
12: 我给挑的。
11: 看看
12: 明星跳楼的知道吗？
11: 知道。
12: 你给推的。
11: 又来了。
12: 真幽默这个、
11: 我怎么老那么幽默呀？
12: 那是我第一时间给报道的。
11: 还报道的？别说了啊，我知道你干什么来的了
12: 啊。
11: 狗仔队，对吗？
12: 你看你听他这个称谓呀、啊，你对我们这工作你肯定不太了解。
11: 嗯，我太了解了。各位，这狗仔队不是那正经的娱乐记者，人家好的娱记什么样啊？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儿，那发布的都是正面的消息、正面的新闻。就他们这狗仔队，胡说八道、信口雌黄，但凡是名人，没一个他们放过的。最可气的，前两天我看一条消息，就他们狗仔队发的，说赵雅芝跟赵本山是一奶同胞。你们眼睛都瞎了是吗？
12: 那照你那意思呢，
11: 撑死了就是表兄妹。
12: 你再说一遍，我录下来。
11: 什么录下来？
12: 你肯定是对我们的工作性质你有所误会，
5: 是吗？
12: 其实我们的工作性质是服务社会、乐于助人的性质啊。
5: 您哪点乐于助人了？
12: 我们帮助很多人的
5: 啊。
12: 我们帮陈冠希修过照相机，
5: 啊，
12: 给苍老师盖过棉大衣，替汪峰约过章子怡，给撒贝宁再找一未婚妻。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12: 甭说别的
5: 啊，
12: 就你们相声演员，说相声的，我们也是经常的无偿帮你们宣传赞助啊。
5: 还宣传？给谁宣传了？
12: 给你们宣传过。
5: 谁呀？
12: 就那谁
5: 啊，
12: 说相声的啊，那谁？
5: 谁呀？
12: 那谁呀？你
5: 谁呀？说呀。
12: 就那个说话特别慢，
5: 慢，
12: 长得跟蜻蜓似的。
5: 谁长得跟蜻蜓似的呀？
12: 眼睛大，插上翅膀就是蜻蜓啊！那个，
5: 你这人身攻击，你这是？
12: 哎呀，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5: 谁呀？
12: 相声俩字儿，不是俩字，就叫什么什么什么精。叫什么什么什么，
5: 哎
12: 哎，都有知道叫什么
5: 啊？
12: 爱的结晶，
5: 还扯，这是相声演员名字吗？
12: 俩字不是
5: 俩字，什么精
12: 叫什么
5: 李晶？
12: 对，
5: 哎，
12: 对，就是那货，
5: 那货呀、啊！
12: 我采访过他
5: 哦，是吗？
12: 前两天，
5: 嗯，
12: 他去南方拍戏去了，
5: 嗯，
12: 我跟着一趟飞机
5: 哦，
12: 下了飞机他还想躲，
5: 嗯，
12: 哪儿跑？
5: 哦，
12: 跑得了。上去我就给踩住了，
5: 踩住
12: 啊！不是，我把他我摁住啊、我给他骑上，我就坐住他，不是，
5: 那叫堵住了。
12: 对，我当时把他堵住了，
5: 嗯，
12: 亮明了咱的身份
5: 哦，
12: 咱是干嘛来
5: 啊？
12: 帮他宣传嘛，
5: 是
12: 得跟人说明白了。
5: 哦、
12: 李老师，
5: 有来了，
12: 听说您是头一次来到咱们南方这个城市，您对我们南方的空气气候感觉怎么样啊？
5: 李老师说什么呀？
13: 嗯，太刺激了，
5: 还真是他啊、嗯！
13: 没想到南方这么冷，冻得我直哆嗦。哦、听见没有？
5: 嗯，
13: 这个信息量多大？
5: 这有什么信息量？李老师说冷，打哆嗦，怎么了？
12: 就这么写你看吗？
5: 那你想怎么写呀？
12: 当然不能这么写，
5: 写的是
12: 得写明白了。李晶下飞机之后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怀疑是服用了大量的违禁药品
5: 啊。够了
12: 啊，
5: 够了啊，
12: 还可以再添两句、
5: 什么添两句？你这是胡说八道。
12: 这么写他有人关注他呀？
5: 就你这么写。
12: 李老师，听说您是北方人，这个北方人吃饭口味比较重，这南方饭菜您吃的怎么样啊？
5: 李老师说
13: 你习惯了、哎，现在出门到哪儿我都带着榨菜，
12: 听见了
5: 啊？
12: 这不撞枪口上了吗？
5: 你想写什么呀？
12: 哼，李晶生活十分奢靡，连吃的榨菜都得是北京当地空运过来的。
5: 嘿，你说怎么琢磨的啊？哦，那李老师要坐飞机坐经济舱，你怎么写呀？
12: 投资破产，沦为过气明星，
5: 坐头等舱。
12: 哎，贪图享受耍大牌啊？
5: 人家李晶老师从北京走着去的。
12: 又走，那得写、
5: 啊、那就得写李晶老师生活受到重大打击，现在已经是神经病了。
12: 嘿，
5: 嗯，
12: 要不人家说呢、
5: 嗯，
12: 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5: 啊！呸，就是这种人啊，给我们说相声的造谣生事。嗯，
12: 你看这模样，
5: 嗯，
12: 我给你们造谣生事，就你们相声圈那点破事儿
5: 啊。
12: 我们都不稀得采访，
5: 嗯，
12: 让我们采我们都不采。
5: 那你们采谁去啊？
12: 采谁去？大明星，
5: 又一惊一乍的了啊！
12: 头些日子有个唱歌的，人家是天后啊，
5: 天后
12: 离婚了，你知道这事儿吗？
5: 我知道，
12: 你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呢？
5: 我知道，这叫什么话呀？这个我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12: 那是我给报道出来的，
5: 是啊，
12: 当然。
5: 哦、
12: 就为了堵住这条独家新闻呢、
5: 啊、
12: 我是一路开车偷拍跟踪到了机场。

0: 到机场刚要上钱，他上飞机了。
1: 哦，那你白跟了，
0: 白跟了啊！你以为他上飞机我就没辙了啊？咱是干嘛来的？他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他头里飞呀，我后边追他。
1: 哦，你坐火车？
0: 趴飞机。
1: 趴飞机？飞机怎么趴呀？
0: 趁着安保不注意啊，溜到停机坪，拿绳子把我自己捆起落架上了。哇，
1: 那管用吗？
0: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管不管用啊？一会儿的功夫飞机就起飞了。等这飞机飞起来之后啊，我才知道啊，感情这天上的风那么大呢。
1: 废话，
0: 吹得我呀鼻涕都湿尽了。
1: 一会儿还休克了呢。哎呦，
0: 这回我算知道了。感情这天上是这么冷啊。
1: 是，
0: 看来我这个决定确实有点仓促了。
1: 这是刚知的，
0: 我应该套条秋裤再上来。
1: 那就不知道怎么死的了。
0: 飞机上升到800米的高空的时候，机长忽然间提示起落架上有异物，飞机被迫返程降落。降落好了之后，空乘人员疏导大伙儿回停机坪上摆渡车。这回我一看我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1: 怎么着？
0: 把绳子解开了，抱着我照相机噌，我堵到摆渡车头里。这时候一片白光闪过，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滋，就听见当的一声。
1: 撞上没有？
0: 我也是一年之后才知道结果的。
1: 啊，都撞成植物人了，你这不玩命来了吗？
0: 什么叫玩命啊？我这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喜欢娱乐的朋友的心情啊。嗨，俗话说得好，
1: 什么呀，
0: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
1: 这句都不挨着。这
0: 没有这么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观众，我们至于干这事儿吗？
1: 哎，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现在我们社会上讲究弘扬正能量，那观众的导向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别老发一些造谣的消息，多发一些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照样愿意看。看，
0: 是啊，
1: 当然了。
0: 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不干这些事儿也行啊。
1: 太行了。
0: 可是那坏了，
1: 什么？
0: 我除了胡说八道、废话连篇、讽刺挖苦、指桑骂槐，我什么都不会啊！我能干点什么呢？
1: 只要你不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干什么都行。
0: 别说啊，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工作我能胜任。
1: 哪样？
0: 跟你们说相声去。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天雷和张硕合说的《捕风捉影》，听了两位年轻演员的作品。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一对师徒组合，这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合说的《假酒》。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欣赏。
3: 小妹啊，我问点事儿。
4: 什么事儿？
3: 最近看电视，
4: 每天都看呀。
3: 有这么个栏目，你看了没有？
4: 哪个呀？
3: 315，
4: 消费者文艺晚会啊。看了，
3: 给这假的伪劣产品一曝光，多好，
4: 太解气了。
3: 伪劣产品，对消费者不负责任。
4: 您说的对，
3: 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有我的观点。
4: 您有什么观点？
3: 假的东西不见得不好，真的东西不见得全好。
4: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
3: 怎么了？
4: 我认为真的就是好的，假的没有好的。
3: 有
4: 没有？
3: 有
4: 没有？
3: 有
4: 什么？
3: 假牙。
4: 假？怎么想的这人？
3: 你说假牙好不好？
4: 怎么好？
3: 没到岁数，牙都掉了啊，吃什么都不香。
4: 当然了，
3: 嘴还特别的馋。
4: 想吃什么呀？
3: 铁蚕豆。
4: 铁？你想吃这东西？
3: 买了一包，挑了一个搁嘴里了，
4: 还嚼呢，这费劲。再抿抿，
3: 吐。
4: 怎么吐出来了？
3: 歇会儿。
4: 歇什么人这是？
3: 你看，安上假牙以后吃什么都香。
4: 假的呀，就这一样好。
3: 假头发。
4: 假发啊，
3: 没到岁数头发掉了，20多岁男的掉了就掉了。
4: 怎么呢？
3: 还省得剃了。
4: 这你看倒想得开。
3: 女的啊，20多岁没头发了，自己一照镜子，哟，我怎么这模样了？
4: 是啊，
3: 怎么变了鸡子亮了？难过吗？啪一安上假头发，比真的还好。
4: 假的呀，
3: 焕发青春。
4: 就这两样好。
3: 假手。
4: 假手是
3: 干活没留神出了工伤了。
4: 哦，
3: 姐这儿切下去了。
4: 哟，
3: 责任还在自己。
4: 您看，
3: 你说，哎，给安一个假手
4: 啊，
3: 他还能动，
4: 能活动
3: 啊，能写字，
4: 嘿，
3: 还能掏钱包。
4: 他
3: 那是小偷，掏自己的。
4: 他那叫拿钱包，您说清楚了。
3: 所以在这些个假的东西启发下，我最近研究一种假的东西。
4: 您研究什么假的东西？
3: 假酒。
4: 假工业酒精兑凉水，缺德
3: 哟，
4: 害死人。
3: 我知道。
4: 知道你研究假酒？
3: 我研究的不是这个酒。
4: 什么酒啊？
3: 虎骨酒。
4: 虎骨酒还用你研究？
3: 嗯，
4: 老北京谁不知道啊？有同仁堂药铺那天就有虎骨酒。
3: 你说那是真的？
4: 当然了。
3: 我说是假的。
4: 什么假的？
3: 虎骨酒啊。
4: 啊，
3: 顾名思义得用老虎的骨头。
4: 当然了，
3: 现在逮老虎去
4: 啊，
3: 那是国家的保护动物，
4: 世界都保护。
3: 还是的，我研究不用虎骨，
4: 用什么呀？
3: 猫骨头。
4: 猫骨头。
3: 哎，照猫画虎吗？
4: 那是成语呀。
3: 有这么句话叫照猫画虎，咱就用猫骨头研究这东西。
4: 嗯，
3: 我给它起个名
4: 叫什么呀？
3: 叫九龄虎骨酒。
4: 怎么叫九龄呢？
3: 泡仨月。
4: 哦，九十天
3: 啊，得把那黄汤泡出来。
4: 嗯，
3: 研究好了我卖专利。
4: 怎么卖专利？
3: 电杆子贴个条，
4: 写什么呀？
3: 您想发财吗？
4: 嗯，
3: 打算致富吗？
4: 怎么办？
3: 快到我这儿来。
4: 你怎么着？
3: 买我这本技术。
4: 嗯，
3: 本技术投资少，效益高。
4: 哦，
3: 本技术曾获得日内专金奖。
4: 哎，等，什么地方？
3: 日内专。
4: 我听说有日内瓦，
3: 瓦旁边就是砖。
4: 瓦没听说过。
3: 现在想发财的人都眼蓝了。
4: 是啊，
3: 太多了。
4: 嗯，
3: 你看这个，咱来买我这个专利来，
4: 就卖了
3: 啊。卖了我先发财。
4: 嗯，
3: 有什么事再说。买完了他能搁着吗？
4: 怎么着，
3: 他不得造吗？
4: 哦，
3: 造完了他不得卖吗？
4: 嗯，
3: 有卖的还得有买的。
4: 谁没事买这酒啊？
3: 我岳父。
4: 你岳，您老丈人。
3: 嗯，
4: 他买这酒干什么？
3: 送给我爸爸。
4: 你爸爸喝这酒？
3: 哎呦，我爸爸风湿关节。
4: 是吗？
3: 那个一到夜喝疼的可难受了。

0: 啊，
1: 那天我给吃了。
0: 是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变化？
1: 眼神起了变化了。
0: 眼神怎么变了？
1: 我爸爸原来看报纸得戴花镜，
0: 老花眼呢，
1: 还看不见呢。
0: 喝完这酒以后呢？
1: 哟，二毛子烁烁放光。
0: 哦，
1: 越到晚上脸越大。
0: 是啊，
1: 自己坐的屋照影子。嗯，眼球变了色儿了。
0: 眼球变什么色儿了？
1: 变了一只黄的，一只蓝的。
0: 嘿，这么说你爸爸喝完这酒以后，他可就值了钱了。
1: 嗯，看怎么了
0: 啊？
1: 还有变的了？
0: 还有哪儿变了？
1: 我爸爸内分泌变了。
0: 内分泌怎么变了？
1: 我爸爸的胡子原来是顺着长，
0: 喝完这酒以后呢？
1: 横着长了。
0: 太好了，
1: 您算，有打我爸爸喝完这酒，
0: 嗯，
1: 我们街道那一片半个月没闹耗子。
0: 这卫生局应当给你爸爸来一奖状，
1: 还没发现
0: 呢啊！
1: 那天我岳父又来了，
0: 又来干嘛来了？
1: 看我爸爸喝完酒疗效怎么样
0: 啊？
1: 我一看，哟，老岳父您来了，您快请坐
0: 啊！
1: 我给您找我爸爸，您老哥俩推杯换盏饮，玲玲你也喝一点，
0: 让老哥俩一块儿喝
1: 啊！让着脸着脸坐下
0: 哦，
1: 我给厨房里我炒菜，
0: 您的灶厨，
1: 灶厨做菜，斟上酒。我爸爸刚喝了一口，我岳父还没喝了。
0: 怎么了？
1: 我岳父也起了变化了。
0: 您岳父起什么变化了？
1: 脸儿也白了
0: 啊，
1: 汗也下来了
0: 哟，
1: 眼睛往一块瞪
0: 啊，
1: 这手往上抽抽，冲着我爸爸就这下
0: 什么样？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怎么回事？这事
1: 不知道啊，
0: 赶紧问问
1: 岳父您。一打听我才知道
0: 怎么回事，
1: 感情我岳父就属耗子的，
0: 说条件反射。
1: 哎呀，老岳父
0: 啊，
1: 您都这重点您可不能走了。
0: 不走怎么着？
1: 这都走在道上有危险呢。
0: 啊，
1: 您干脆住我们家吧。
0: 住哪儿啊？
1: 跟我爸爸睡在一块儿，
0: 让老哥俩住一屋。
1: 嗯，我就给让在一块儿，睡到半夜了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听我爸爸那屋打起来了。
0: 谁跟谁打起来了？
1: 我岳父跟我爸爸。
0: 是吗？
1: 我接窗户一瞧，我岳父在头里跑
0: 啊，
1: 我爸爸在后边就追。
0: 是，
1: 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练会了这么手功夫。
0: 什么功夫？
1: 他会窜了。
0: 会
1: 哦，一根桌子蹭就窜过去。
0: 嗯，
1: 这手掐着我岳父的脖子，这手掐着我岳父的腿，嘴里还直嚷嚷呢。
0: 嚷嚷什么呀？
1: 喵。
2: 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高英培、孟凡贵和说的假酒。到这里，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圣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他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鬣蜥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娜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他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3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2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你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6-7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它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它和它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它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他好像听懂了似的，向他缓缓点头。后来他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他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他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多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它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

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那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哪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佛罗里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6到11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吊在树枝上，像一片纸似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3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2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橙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甚至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10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鬣蜥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心意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他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得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3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鬣蜥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着一切发生，它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它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它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要不要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蜥蜴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心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他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他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他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它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它的宝宝。它看着它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它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他和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摇滚歌手也温柔。很多歌手呢唱情歌，可能都是因为经历了一段并不太美好的爱情。就拿李志来说哈，他有一首歌呢叫做《关于郑州的记忆》。如果说不事先了解就来听这歌呢，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李志是一个摇滚歌手。那么据说李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工作找得不太顺心，待业期间呢每天泡在网吧。有一次呢在聊天室里偶遇了一姑娘啊，聊得很投机是吧，然后呢李志呢还给人唱了一首歌，后来呢大家一看觉得不错，那就约见个面吧。于是呢李志就买了一张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本来想去寻找爱情，结果呢人家女孩从始至终也没露面，电话都关机。那么从那以后呢两个人再没联系过。后来呢李志为了纪念这一段感情呢，就写下了这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一起来分享吧。

关于郑州的记忆来自李志。其实呢，温柔的歌不一定非要是情歌，比如说麦田守望者乐队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温柔的《在路上》。这首歌的歌曲内容和爱情没啥关系，但是呢，却给人一种阳光、清新、积极向上的感觉。歌词呢也很朗朗上口，也许我要的太多，都不想你难过，也许应该简单活着，快乐痛苦不说，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

在路上，来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演唱。几年前的人们还是很喜欢说梦想啊、远方啊这样一类的词，显得特别的洒脱哈。但是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诗是读不懂的诗，远方是到不了的远方。一起来分享学这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这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呢，还是很温柔的哈。许巍的演唱呢，也很柔软。即便是这样呢，但是当年的许巍还是很躁动的。如果说听了一些早期的专辑，大家就会感受到哈。那么在当年的摇滚圈呢，有一位现在也是非常厉害、很牛的音乐人哈，视许巍为一生的劲敌。谁呢？这就是永远欠他一个头条的汪峰老师。在2006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已故乐手张炬，国内的摇滚界的很多歌手呢一起录制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礼物》。许巍呢唱第一句，后来呢第二句才是汪峰。结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汪峰老师呢托了7个人啊，拐弯抹角问到许巍电话，打回之后直截了当的说：“你是我认定的唯一对手。”但是呢就没有然后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说哪怕说完这一句话是吧，跟许巍调一下，汪峰唱第一句，许巍唱第二句，那这句话也有意义哈。后来还是没有改变。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由许巍、汪峰、张楚、高旗、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礼物》。

礼物来自许巍、汪峰、张楚、高启、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这个许巍有一位把他当作劲敌的这样的歌手也很有名，那就是汪峰老师。那么通过综艺节目二歌手2018的舞台呢，汪峰已经凭借很多颠覆性的演出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过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叫做《爱你的方式》，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生无所求》之中。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也很甜蜜。我爱你的焦虑，爱你的偏执，爱你的坏脾气，爱你的恍惚迷离。我爱你的封闭，爱你的悲观，爱你的坏习惯，爱你的自以为是。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的迷恋。亲爱的，这无法解释，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汪峰的这一首《爱你的方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远。

牢房第一步，去把陈家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充满着国乐和京剧元素的一首流行歌曲，是不是很好听呢？其中唱的也是琵琶行，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来开场真的是音乐元素满满啊，其中有国乐，有京剧，还有琵琶这样的一个乐器。真的今天我们来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就聊到关于音乐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平时在生活中你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呢？那在听音乐的时候你还会去做一些什么呢？像我平时听歌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在散步的时候戴上耳机，一边看美丽的风景，一边呢去听好听的音乐，有的时候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不同的情境下你听到同样的一首歌呢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刚刚我们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了这样的一首充满国风的音乐，叫做琵琶行。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要介绍到的也是充满我们国乐特色的一个话题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古代十大名曲。其实十大名曲既然是名曲啊，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对他们的名字也是非常熟悉，但是大家知道这十大名曲背后

其实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吗？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再去听这些音乐，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典十大名曲指的是高山流水、梅花三弄、夕阳箫鼓、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还有广陵散、平沙落雁、十面埋伏这样的十首歌曲。大家知道背后的故事吗？没关系，今天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会跟大家逐一的详细说到。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中华之美。今天的中华之美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中国古代的十大名曲，还有十大名曲背后的那些历史典故。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我们非常知名的高山流水。高山流水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子汤问当中的记载。当时呢，伯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在古琴的时候呢，志在登高山，钟子期就说了，哎呀，听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高山仿佛是泰山一样。于是呢，钟子期又听到了伯牙在弹流水，于是呢，他又听了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就感叹了，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的志趣，那你的所思就是我的所思啊。两个人呢也终于成为了知己。后来在《吕氏春秋》当中也记载着，钟子期死，伯牙摔琴断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也。说的也就是这个两个人呢真的是非常知音啊，两个人在一起欣赏音乐的时候能够听出对方在音乐当中所表达的含义。于是呢，其中一位离开人世之后呢，他就不再演奏了，因为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能够再懂自己的人了。音乐当中能够传递的信息和我们的情感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在跟大家一起交流这些关于音乐的话题，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古典的传统十大名曲。刚刚说到的是高山流水当中讲到的这段故事呢，他们弹的琴也是我们国家非常知名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就叫做古琴。常常也会有人很纳闷啊，古琴跟古筝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两个乐器呢是不是很像的，一个古筝呢是比较大，古琴呢相对是窄一点，古琴它有七根弦，而古筝有20多根弦。所以呢，大家一个最简单的辨认方法就是看到古琴的时候数一数它的弦是不是七根，如果是七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古琴了，如果弦数很多一般就是古筝。而在古琴名曲当中也有着高山流水，不过呢，现在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一般会分为高山和流水。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这首中国古代非常知名的用古琴演奏的曲子高山流水，看看大家从曲中是不是能够听出高山和流水不同的意境呢。接下来要说到的一首也是古琴曲啊，它的名字叫做《广陵散》。这个曲子呢是曲调比较激昂的古琴曲，平时大家听到古琴曲可能都是特别慢，特别的悠哉悠哉的感觉，特别的闲适，但是这样的一首曲子呢非常激昂，大家很多人也会很纳闷啊，究竟为什么是这样，甚至还有人说啊，《广陵散》相当于古琴曲中的摇滚乐，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广陵散背后啊，包含的是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这个曲子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秦操当中，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所以被当时的韩王所杀。于是呢，聂政就成了一父子。长大之后的聂政在山里遇到了仙人，学会了古琴的绝艺，还掌握了易容术。一天啊，他就在闹市当中弹琴，观者成形，马牛只听，所有路过的人呢都停下来听他的音乐，甚至连牛马都懂得欣赏他的音乐。所以韩王听了之后呢，就立即召见聂政，命令聂政当众鼓琴。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就刺杀了韩王，为自己的父亲报仇。这个故事呢也被取名为聂政刺韩王。这个也就是广陵散的其中一个典故了。而聂政时代大约在600多年后，西晋一位才智超绝的人物，使得广陵散成为了千古绝响。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嵇康。嵇康因为反对司马氏的专政而遭到杀害，而相传呢，他在临上刑场时就演奏了这样的一首曲子。
听完了这样两个典故，大家是不是对《广陵散》这首曲子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呢？下次再听的时候就会明白了，哦，原来这首曲子那么激昂，是饱含着这么深刻的情感。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此刻呢，继续跟大家在中华之美环节一起来分享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十大名曲。刚刚呢，就说到了《高山流水》和《广陵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第三首《平沙落雁》。《平沙落雁》这首曲子描写的是雁群降落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据说呢，明朝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曲借鸿鹄之远志，写义士之心胸也，以展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也以此来看呢，这个曲中的曲音和曲外之意都包含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的励志，还有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所以呢，这首曲子听起来非常的平和淡远，但是呢又包含了非常多高远的志向。正如刚刚我们说到的，借鸿鹄之远志，写义士之心胸也。所以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能够感受到非常广阔的心胸的感觉。尤其是这首曲子当中呢，还有很多模拟声音的感觉，大家应该也能够看到这样一幅雁群降落在空中盘旋顾盼的画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闭上眼睛在听歌的时候想象出不同的画面。其实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其实很多都有自己非常动听的音乐，汉族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说到的中国传统十大名曲呢，也主要是基于汉族的古典音乐。刚刚说到了很多啊，接下来再给大家继续分享到《梅花三弄》这首歌曲呢，也是类似于《平沙落雁》，更多的是表达高远的志向。因为梅花至高洁，是历代的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而三弄呢，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寒霜的顽强性格来赞誉具有高尚情操的人，而它的典故呢，是东晋大将为狂士王徽之演奏的故事。王徽之呢，是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码头，恰巧呢桓伊在岸上，两个人并不相识。王徽之便命人对他说：“闻君善吹笛，是为我一奏。”这个时候呢，对方已经是高官了，却出笛吹三弄梅花的调子，高妙绝伦。两个人相会，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却是难得的机缘。这正是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远。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是中华之美环节，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古代十大名曲背后的历史典故。 现在我们的梅花三弄也常常是一琴一箫二者合奏相互呼应，也是用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霜寒的顽强性格来赞誉有高尚情操的人。 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是不是也明白了呢？其实很多我们中国传统的音乐都寄托了大家非常多的情感。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今天爱上国风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中国古代的十大名曲。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十面埋伏。其实武豪第一次听说十面埋伏是因为当时的那部电影，而电影中的情节也是十分精彩，而十面埋伏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动人。在公元前2022年前，

楚汉双方会战呢，在这个当中，后人就根据这场战争做了非常有名的琵琶大套舞曲，就叫做《十面埋伏》。这个曲子呢，一开始就是两军决战于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箭弩声，人仰马翻声，此起彼伏。然后又是一阵沉寂，之后在呐喊声中胜负分晓。在这首曲子高昂的曲调当中啊，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同样的，这场战争我们大家一定也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呢，故事的主人公也就是刘邦和项羽。那大家以后在听到《十面埋伏》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从中也感受一下开始的两军决战的声动天地的感觉呢？其中的金声、鼓声、箭弩声，还有人仰马翻声，大家是不是可以听得出来呢？以后呢，在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就可以去细细的品鉴一下了。刚刚说到的一首非常激烈的琵琶曲《十面埋伏》啊，那接下来说到的一首同样是琵琶曲，但是呢，刚刚属于琵琶舞曲，也就是武打的舞，这首呢是文曲，文武的文。然后呢，这首歌它有人认为啊，这首曲子的立意是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事实上，历史上更多的人认为它的音乐意境来源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了。此曲呢，描述的是那种画韵诗境尽现于眼前，使人有种梦回唐朝，并且呢，无限感叹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的感觉。虽然说啊，这首歌它演绎的是它的名称呢是夕阳，但是却给人一种非常盛世万千的气象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听一听，究竟你听到的是《琵琶行》当中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呢，还是《春江花月夜》当中的画韵和诗境。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中国十大名曲的第七首呢，叫做《渔樵问答》。在《三国演义》开篇词中的几句“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就可以作为古曲《渔樵问答》的一个妙解了。渔樵耕读是我们国家农耕社会时的四业，代表了我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四种行业呢，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说耕读面对的是现实，蕴含了入世向俗的道理，那么渔樵的深层意象就是出世问玄，充满了超脱的意味。乐曲呢，也通过了渔樵在青山绿水间自得其乐的情趣，表达了对追名逐利的鄙夷和嫌弃，反映的是一种隐逸凡尘对渔樵生活的向往，希望摆脱世俗的羁绊，尘世间的万般至重，在渔樵问答飘逸潇洒的旋律当中呢，也是显得烟消云散，这样的境界也令人十分佩服。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虽然有着很多的羁绊，但是大家的思绪可以随着音乐飞得很远。大家听到渔樵问答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是不是能够找到古人的这种心境，这种在青山绿水间自得其乐的情趣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听音乐的时候喜欢做些什么。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喜欢在听音乐的时候去散步啊，喜欢做些其他的事情，都是有着这样的一种跟古人共同的情感的。就是我们身体虽然被禁锢在某些地方，或者说我们生活中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音乐，可以通过我们的思绪和想象，来一起飞到更遥远的地方。那么今天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稍后会继续跟大家盘点我们中国的古典十大名曲。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中国古代的那些传统名曲。接下来再说到的是剩下的几首歌曲了。刚刚说到的那些背后的典故，大家有没有了解呢？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啊，叫做《胡笳十八拍》。郭沫若夸赞这首歌曲像滚滚不尽的海涛，又像喷发着熔岩的活火山，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还称它是一首从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那这首《胡笳十八拍》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啊，曹操得知好友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匈奴，就派使臣用重金将他赎回，而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后来呢，人们称这段史实为文姬归汉，而文姬归汉后悲叹母子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曲子。他在匈奴生活了12年，通晓汉族音乐和当时的胡音乐。这首歌曲呢，是他根据了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创作的，曲子里将汉族和胡音乐完美的融合了在一起，从而使成中国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也是非常具有异域特色在其中的。听到这样一首非常具有异域特色，并且融合了我们汉族音乐特点的《胡笳十八拍》，大家是不是也能感受到蔡文姬的思念之情，悲叹母子天各一方的这种哀叹的感觉呢？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汉宫秋月》。汉宫秋月也是一首带着哀伤气息的音乐了。秋风习习，月亮高挂，宫墙内多少眼泪，无尽的等待和期盼，只落得满头白发。根据记载，汉宫秋月表现的是古代受压迫宫女的幽怨悲戚的情绪，唤起了人们对他们不幸人生偶遇的同情。所以呢，这首《汉宫秋月》也是非常的凄凉，并且有着秋天萧瑟的感觉，同时又饱含了宫女们幽怨悲戚的情绪。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这首《汉宫秋月》。最后要说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著名，而且常常被大家用作成语来形容很多的艺术形式。这首歌曲就叫做《阳春白雪》。阳春白雪的典故呢，来自于《楚辞》当中的《宋玉答楚王问》这样的一篇文章。楚襄王问宋玉啊，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吗？为何大家都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就说了，有歌者客于楚国当中呢，起初吟唱下礼八人，国中贺者呢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春白雪的时候，国中贺者就不过数十人了。宋玉的结论就是，下礼八人是一种民间歌曲，而阳春白雪是当时楚国一种高级的歌曲，能唱和的人自然就很少了，那些平凡的人又怎么能够了解他当时的作为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啊，不管是音乐还是各种艺术形式，其中的下礼八人都是我们特别喜闻乐见的民间歌曲，而阳春白雪也是其中的精粹，是非常高雅的。其实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只是大家不同的喜好一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也分享了10首我们中国古代非常知名的曲子，大家喜欢吗？平时又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呢？那今天分享到的很多的中国古典十大名曲呢，也是非常舒缓的。今天的十大名曲大家都听过吗？没有听过的话呢，以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并且呢根据我们的典故再去感受音乐，是不是一定会有不同的理解。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摇滚歌手也温柔。很多歌手呢，唱情歌可能都是因为经历了一段并不太美好的爱情。就拿李志来说哈，他有一首歌呢叫做《关于郑州的记忆》。如果说不事先了解就来听这歌呢，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李志是一个摇滚歌手。那么据说李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工作找得不太顺心，待业期间呢，每天泡在网吧。有一次呢，在聊天室里偶遇了一姑娘啊，聊得很投机是吧？然后呢，李志呢还给人唱了一首歌。后来呢，大家一看觉得不错，那就约见个面吧。于是呢，李志就买了一张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本来想去寻找爱情，结果呢，人家女孩从始至终也没露面，电话都关机。那么从那以后呢，两个人再没联系过。后来呢，李志为了纪念这一段感情呢，就写下了这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一起来分享吧。

关于郑州的记忆来自李志。其实呢，温柔的歌不一定非要是情歌，比如说麦田守望者乐队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温柔的《在路上》。这首歌的歌曲内容和爱情没啥关系，但是呢，却给人一种阳光、清新、积极向上的感觉。歌词呢也很朗朗上口，也许我要的太多都不想你难过，也许应该简单活着，快乐痛苦不说，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

在路上，来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演唱。几年前的人们还是很喜欢说梦想啊、远方啊这样一类的词，显得特别的洒脱哈。但是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诗是读不懂的诗，远方是到不了的远方。一起来分享许巍这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这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呢还是很温柔的哈，许巍的演唱呢也很柔软。即便是这样呢，但是当年的许巍还是很躁动的。如果说听到一些早期的专辑，大家就会感受到哈。那么在当年的摇滚圈呢，有一位现在也是非常厉害很牛的音乐人哈，视许巍为一生的劲敌，谁呢？这就是永远欠他一个头条的汪峰老师。

在2006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已故乐手张炬，国内的摇滚界的很多歌手呢一起录制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礼物》。许巍呢唱第一句，后来呢第二句才是汪峰。结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汪峰老师呢托了7个人啊，拐弯抹角问到许巍电话，打过去之后直截了当的说：“你是我认定的唯一对手。”但是呢就没有然后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说哪怕说完这一句话是吧，跟许巍调一下，汪峰唱第一句，许巍唱第二句，那这句话也有意义哈。后来还是没有改变。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由许巍、汪峰、张楚、高旗、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礼物》。

礼物来自许巍、汪峰、张楚、高启、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这个许巍有一位把他当作劲敌的这样的歌手也很有名，那就是汪峰老师。那么通过综艺节目歌手2018的舞台呢，汪峰已经凭借很多颠覆性的演出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过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叫做《爱你的方式》，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生无所求》之中。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也很甜蜜。我爱你的焦虑，爱你的偏执，爱你的坏脾气，爱你的恍惚迷离。我爱你的封闭，爱你的悲观，爱你的坏习惯，爱你的自以为是。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的迷恋。亲爱的，这无法解释，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汪峰的这一首《爱你的方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

0: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房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房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1: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伟大征程。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7: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9: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8: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 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0: 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0: 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亦飞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张宇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
1: 宁东基地以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宁夏公布2026年高考投档录取规则，明确两类投档模式，细化各类考生排序录取规则。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市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交通运输领域重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李亦飞前往黄河路与清水街路口，查看早高峰车辆通行和摩电驾乘人员安全头盔规范佩戴情况。他说，城市道路安全通畅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要围绕管好人、管住车、管控路，系统研判重点路段、重点时段车流变化，科学统筹运力，完善安全设施，合理安排勤务，加强居民小区、商圈、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区域交通疏导和精细管理，扎实开展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确保群众安全有序出行。在银川市公安局高速交警一大队，李亦飞听取交通运输领域科技引领支撑行动实施情况介绍，指出要坚持科技强警，细化研究无人机等视频监控设备用来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集约节约用好资源，共享信息数据，拓展应用场景，实时排查处置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效能。李亦飞到宁夏国科综合检验检测公司金凤分公司调研，要求相关部门全域覆盖拉网式排查营运车辆，督促检验检测机构严格执行标准规范规程，全面核查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检测合规性，把住车辆本质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在银川市公安局车管所金凤业务大厅和交通安全教育基地，李亦飞强调要持续优化服务管理，推广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速处理等便民利民措施，采取实景体验、信息推送等方式加强警示教育，打通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专题会上，李亦飞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深入分析形势任务，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出问题，对标对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警钟长鸣，聚焦人车路三个关键，见人见事起底排查安全隐患，分类剖析事故成因，闭环精准整改整治，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农用车载人、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全力消除存量风险，有效管控增量风险。李亦飞强调要高质量、高标准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系统评估、科学研判、精准定位、提高效能，完善道路交通现代化基础设施，抓实客货运、危化品运输、农用车和摩电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 加大重点群体警示宣传教育力度，科技赋能增强服务管理精准性、时效性，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统筹各方力量，强化部门协同，齐心协力构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吴兰、李晓波参加。
2: 6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以三个非常举措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按照123-5577发展思路，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请听报道。
3: 总投资4.87亿元的中卫数据中心集群宣和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张玉普强调，要深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提升行动，促进算电协同，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承载能力，有力支撑产业扩能，提质增效。总投资172亿元的在建项目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规划建设14栋数据机房，其中5栋共10万个标准机架已成功租售。张玉普勉励企业依托绿电、算力等优越条件，牵引上下游算力应用、数据服务、数字制造等产业集聚，切实把算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中卫市科技馆云展馆正在进行以数字信息产业为主题的新一轮布展，计划9月开放。张玉普对优化展陈内容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数字中国建设战略部署，紧盯国际发展趋势，以开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行动为契机，精心建设集技术交流、科普教育、产业推介于一体的高水平展示窗口。规划占地超过2600亩的中卫数字小镇，布局装备制造、研发交易、公共服务等多个功能区。张玉普指出，要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完善业态布局，强化产城融合，更好推动要素集聚、资源集约、产业集群、服务集中。张玉普在听取中卫市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后，对各项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并进一步明确了15-5期间我区特别是中卫市数字经济发展思路和目标，希望中卫市牢牢把握东数西算、人工智能加等新机遇，抓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

0: 数字化、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加力拓展新产业赛道、新应用场景、新就业形态，努力在加快建设国家算力与互联网交换双中心，打造宁夏经济第一增长极，实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上走在前列，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1: 6月10号，全区党委外事办主任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和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部署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外事领域重点工作作出细化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区外事系统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担当作为实干争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推动外事工作的能见度、贡献度和影响力有了新的提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外事系统要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精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改革开放标定的坐标方位，坚决扛牢两个服务政治责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外事工作的政治属性、政治定位、政治要求，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切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坚持发挥外事优势，打造开放平台，拓宽交往渠道，增创务实成果，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底线思维，把责任压得紧之又紧，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外事部门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过硬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外事力量。自治区副主席、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王立主持会议。本台消息，6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满彦洲一行赴固原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煤矿、民爆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组前往宁东基地九红化工、西北生物、宁煤石草村煤矿和固原市金玉园缺厅节能、安保、民爆器材经销等，详细查看安全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等情况。要求企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安全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系统推进智能化建设、安防体系升级改造，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地方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各项安全监管措施的落实，抓严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坚决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26年是自治区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宁东基地以一项项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请听报道。
2: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企业常压储罐内浮顶改造项目正挂图作战。该项目总投资2294万元，通过引入全间叶浮盘加双密封加低泄漏呼吸阀的高效密封形式，从源头封堵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无组织排放。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梁吉宝：
4: 事故太广，改挖之后就是这些挥发性有机物，它可以减少这个排放量大概在394吨左右，一年的这个经济效益是大概在100万。
2: 从化工储罐的精准减排到传统能源的能效提升，宁东基地的绿色低碳转型正由表及里深度推进。在马连台发电分公司，总投资1.72亿元的三改联动项目同样迎来了关键节点。通过气轮机通流提效、供热优化以及真空泵更新改造，不仅提升

0: 了高温高压工业抽气的稳定性，更打破了传统的能耗瓶颈。单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煤达10000吨。中铝宁夏能源集团马连台发电分公司副总经理马志刚：
1: 预计在6月底能完成，7月初呢进行一个整体的试用和并网工作，明年呢进行1号机组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改造。每一号关乎到企业的最终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指标，只有把煤耗降下来，成本降下来，企业才有后面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0: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严格对标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部署要求，聚焦9项专项行动，细化分解121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推进举措及完成实现。纵深推进大气污染4元同治、园区异味深度整治、固废全链条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园区公共污水管网、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整治，以及18家重点异味企业一起一测精准诊断，累计完成设备更新改造1300余台套，水泥、电解铝行业能效标杆产能占比达到100%。中石化、宁夏能化年产10万吨二氧化碳、化学链矿化利用等一批绿色低碳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2: 记者从宁夏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宁夏2026年普通高考投档录取规则正式公布，明确投档分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两种模式，针对不同类别考生制定了清晰的投档录取及征集志愿规则。请听报道。
0: 据介绍，顺序志愿遵循志愿优先、遵循分数原则，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120%以内；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105%以内。投档规则按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及其他类型分别设置，普通类依据文化课成绩排序。平行志愿批次，文化课同分考生依次按语数总分、单科最高成绩等规则排序，达到院校调档线，单项成绩均相同的考生可同时投档。艺术类、体育类需满足文化课、专业课双合格的前提下，按综合成绩排序投档，同分情况下优先比较专业成绩。针对强基计划、少年班、保送生、体育单招、消防救援单独招生、残障考生单独招生、职教师资单独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明确安排在所有批次前提前录取。高校专项综合评价、高水平运动队、艺术类专业校考、戏曲类省际联考等不分省计划招生，由院校按公布规则自主录取。且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不适用于此类招生项目。录取阶段，招生院校将结合考生成绩与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专业调剂仅限投档院校专业组内进行，未完成计划将公开征集志愿，具体办法另行公布。本台消息，6月9号，宁夏共青团大学生就业引航宣讲活动走进宁夏医科大学，现场来自区内外行业的优秀青年代表、职业规划导师和职业面试官等分享了求职就业心得，并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据了解，6月起，自治区团委将实施为期1个月的服务和促进大学生就业主题活动，通过开展直播带岗、榜样宣讲、专家讲座、校企对接会等，全力护航广大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目前组织开展的线上双选会，在全国范围招募569家企业，提供11257个就业岗位，已面向全区高校毕业生推出。线下共募集532家企业，提供14107个岗位，向人社部门和各高校推送。
3: 本台消息，鸿星尔克米宁生产基地6月9号在永宁县米宁镇正式投产。项目厂区占地19亩，总建筑面积23000平方米，产业园分1、2楼分区布局，整个产业园构建了完整的成衣制造链条。企业现有员工350名，主要为当地返乡青年、留守妇女等。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经理艾龙飞：
4: 我们计划的是最终所有的这个产线全部投入使用之后，最终达到一个年产值1.2个亿，年产这个我们的服装300万件。

0: 近日，宁夏首个采用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技术建造的升屏障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项目现场亮相。这段长50米、高3米的墙体无需传统模具和脚手架，而是由大型 3D 打印机逐层化成。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上色阶段。请听报道。
1: 在银川永宁的快速路上，一段升屏障正在用 3D 打印的方式悄然生长。太震撼了！我现在就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的施工现场，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啊，刚刚完成了他的杰作，宁夏首段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升屏障已经完完整整地伫立在了这里。这段50米长、3米高的墙体不是一块块拼上去的，而是用这台大型 3D 打印机像挤奶油一样一层一层直接在路边画出来的。整个过程没有漫天的灰尘，没有成片的脚手架，更没有堆砌的建筑垃圾。这一层层像年轮一样的纹理是打印喷头精准行走留下的轨迹，摸上去既有混凝土的坚实感，又有非常独特的设计感。再看这些孔洞，它们可不只是装饰，它们是一个个巧妙的消音迷宫。当交通噪声撞过来，这种声学超表面能把声波打散吸收。
2: 这个是宁夏首个混凝土 3D 现场原位打印升屏障示范项目。 3D 混凝土打印技术呢，它就有免模板、少人工、设计自由度高、智能化、水平高等优势。我们通过这个 3D 打印技术呢，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个浮雕工艺呢融入到这个 3D 打印升屏障里面，也是实现了这个升屏障的这个功能和我们的这个文化创意的这个相融合。
1: 眼下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墙体的主体打印已经全部完成，下一步将进行表面的着色处理。从建造到制造，这段被打印出来的升屏障不仅能够降噪护路，更让我们看到未来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设施正在宁夏从蓝图走向现实。
3: 夏季溺水事故一发多发，掌握自救获救知识能有效守护生命安全。请听报道。
4: 如果在野外水域不慎落水，千万不要慌乱挣扎，可优先采用水母漂自救，即双手环抱膝盖，蜷缩身体，借助浮力漂浮，气息不足时抬头换气，身体越放松，漂浮效果越好。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身边漂浮物或是采用氧漂开展自救。宁夏厚德减灾救援促进中心工作人员熊进：
5: 第二种氧漂的方式，迅速地用自己的手越过自己的头，放在头部以上的位置上，让自己脸反过来朝上。如果你把手放在头部以下的位置，下半身比较沉，所以你会沉到水下去，所以把手要举高，这样的话你头部才能浮出水面，你可以多呼吸空气，让自己漂浮等待。
4: 除了学会自救，掌握科学施救方法也很重要。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切勿盲目下水，未成年人要第一时间向成年人求助，要利用主杆、绳索等工具开展远距离救援。生命安全无小事，请远离危险水域，牢记安全知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严防溺水意外发生。
3: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6: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宁夏青油菜、兴庆大闸蟹、中宁南瓜、隆德党参、隆德胡麻油、隆德辣椒、隆德平菇、隆德香菇等八个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个。为破解马铃薯主栽品种单一、专用化程度低等瓶颈，固原市今年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支持市域内持证种属企业引进优质专用品种，全力推动马铃薯主栽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夯实中国马铃薯种属之乡产业根基。
7: 银川市日前面向全市公开选聘民生观察员，成功入选人员将获颁专属聘用证书，落实对应的激励保障政策。受聘民生观察员将立足一线，摸排社情民意，如实反映群众诉求，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破解民生难题，提升治理水平。
6: 为完善城乡充电网络，打通绿色出行最后一公里，同心县加速推进东部乡镇新能源充电站建设。据介绍，今年同心县将在下马关镇、玉望镇、维州镇建成3个新能源快充站，站点全部投运后，将与县城及周边现有站点形成互补，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体系。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0: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新闻话题，从等上门到送上门，三个一破解一线难题。

0: 主持人张岩。您好，欢迎关注新闻话题。统战工作如何凝聚人心，服务大局？在宁夏，这项工作有了特别接地气的打开方式，那就是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和归国留学人员的专业优势，组建起一支支特殊的服务团。通过一县区一团、一重点产业一团、一民生事项一团的组织模式组建的24支专家服务团，围绕自治区六新六特六优加 N 产业布局，深入一线，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车间厂房。从等企业上门到送专家下乡，三个一机制正让统战的大格局转化为发展的新动能。专家团入驻宁夏共享集团指导现场。
1: 我们这个三一打印的过程中啊，有时候这个粉它可能喷得不太均匀，容易出现我们说的一种断层的这种问题，看看专家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意见。
2: 我这块有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个三打印吧，它是属于什么呢？咱们是一层一层的这么做的，对吧？
1: 对对。
2: 然后呢，咱们这里面应该是有这种视觉的这个摄像头的模块什么的。
0: 每周，宁夏三个一服务团中的装备制造服务团专家都会进驻宁夏共享集团，提供智能制造方面的技术支持。作为扎根宁夏近60年的科技领军企业，共享集团虽在行业领先，却依然面临卡脖子难题。宁夏共享集团数字化管理中心主任毛春生：
1: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来讲，除了我们自身的技术发展，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的技术难题，它是自身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去解决的。像我们去年到今年，人工智能这个事就比较火。这个时候呢，我们专家团就组织了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专家团队到我们这儿来，然后还组织培训讲课。现在我们通过这些学习以后呢，我们自己建立了我们一个3年的人工智能规划。
0: 三个一是宁夏党委统战部创新推出的一项服务机制，具体指一县区一团、一重点产业一团、一民生事项一团。该机制整合党外知识分子和归国留学人员的专业力量，组建起精准对接基层需求的专家服务团，推动人才与智力资源直达一线，实现从被动等人上门到主动服务上门的根本转变。宁夏共享集团数字化管理中心主任毛春生：
1: 之前的时候呢，需要我们企业自己去寻找，你比如说我们的人才资源啊，协同研发，我们要自己去联系高校，自己去找这种合作。有时候可能你找不到合适的联系人，然后你没法门可能都比较难敲开。但是现在就比较好了，这些人才政策，我们只要提需求，咱们的专家团队就可以给我们对接到比较优质的资源。
0: 三个一带来的不仅是专家下沉，更是一套系统化的帮扶体系。专家团队不仅能及时传递科技政策，协助企业申报项目争取资金，还能提供前沿技术支持和专业人才培训，助力企业制定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企业从单打独斗转向协同作战。与此同时，服务团专家也在深入一线的过程中更精准地把握产业现实需求，拓展科研视野，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无缝对接。宁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蒋晓霞：
3: 像之前的话，我们要进行科研项目，可能老师自己要去企业再对接这样的，但是呢，统战部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把企业和高校的这样合作呢，你无缝的衔接了。我们站在更高的这样一个呢平台，直接的去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自己的单独的去解决。这样的话，以团队的形式去解决会更好一些。
0: 实现校企间的无缝对接，需要一套精密的调度系统。这套机制始于精准的需求摸排，确保每一位专家都能在最匹配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推动产学研从松散合作走向深度绑定。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季东邦：
4: 在这个活动开展之前啊，就是要了解有哪些这个困难企业和单位有需求，然后根据我们组建的这些服务团啊，就是一对一的进行这个梳理，这个找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这个结合点，然后我们每年啊都要开展这个对接协调会，在这个对接协调会上，我们还要专门印发一个三个一服务活动的这个帮扶手册，这样就是我们把这个供给侧和需求侧，也就是这个专家服务团队啊，跟这个 受帮扶的这企业和单位呢，就有效的就对接起来。
0: 目前仅装备制造服务团就已指导60家企业技改，推动项目投资超10亿元，促成订单41亿元。而其他产业团聚焦6新6特6优+N产业，同样成效显著。牛奶产业服务团聚焦疫病防控，在石嘴山、吴中等地示范推广7项科研成果，辐射近1.5万头牛。冷凉蔬菜服务团开展技术指导130余次，通过蔬菜精准管理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高质高效技术带教推广，将科技成果与企业种植户的需求精准匹配，有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宁夏旭日阳光生态果蔬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伟峰：
5: 几乎隔个1-2周，咱们总站长就下来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哎，这个重情怎么样，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干，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执行，对我们这个基地的帮助特别大。
0: 冷凉蔬菜产业服务团团长、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首席专家刘源：
6: 我们可以一直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技术服务，就是它的延续性，包括有一些像园区里头它出现的不同的这个病虫的种类，或者是以前它没有，后来它发生了比较多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持续跟踪的这么一个方式，那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0: 重点产业帮扶之外，三个一服务活动还推动自治区与县区联动跨领域协作。去年9月，肉牛、蔬菜、生态等服务团走进泾源县，深入中药材基地、农牧科技公司等一线摸排产业痛点，并把课堂搬到养殖圈舍和蔬菜大棚旁，为200余名农户开展母牛孕期饲喂、毒牛病害防治、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定制化培训，让技术易懂能用。在供需对接会上，双方签订5项总金额302万元的帮扶协议，3项技术成果无偿转化落地，还捐赠了价值8万元的物资，总投入达310万元，为泾源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泾源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丁巧玲：
7: 现阶段我们主要梳理出了肉牛、中蜂、菌菇、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发展方面共计6个方面的技术难题，目前在提升肉牛养殖技术、改良肉牛种源、选育引进优质冷凉蔬菜品种3个方面已成功和咱们这个服务团对接了3项可以免费转化的技术成果，通过这类成果的转化，将有效助力我县肉牛养殖成本的降低和冷凉蔬菜品质的提升。
0: 从现场指导到实验室攻关，从技术对接到成果转化，三个一正在形成一种供需双赢、可持续的长效机制。这种机制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技术难题，更搭建起一个汇聚智慧、持续赋能的创新生态。生态保护服务团成员、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

0: 属研究中心特色植物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郭生虎。
1: 以前就是仅仅限于我们科研项目单位下去给企业我们两家对接，现在相当于政府部门也介入了，就这个事通畅好做。
0: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季东邦，
2: 三个一服务活动啊，赢得了基层干部群众的这个认可和欢迎，而且这个也彰显出了专家团队啊，党委专家这个团队啊和归国留学人员的这个价值。所以我们综合考虑啊，这个三个一服务活动这个要把它坚持好开展好，这个要进一步这个拓宽这个服务范围，这个优化服务的措施。为了巩固这个脱贫攻坚成果，同这个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力这个全区经济社会啊高质量发展啊，贡献这个党员知识分子和归国留学人员的智慧和力量。
0: 主持人张岩，从找专家难到专家上门，从单点帮扶到系统赋能，三个一机制的成功实践表明，统战工作不仅要凝聚人心，更要通过搭建平台、优化机制，让智慧与需求精准碰撞，使专业人才有用武之地，基层单位有智囊支撑。这种以服务聚人心、以成效显价值的创新之路，正是新时代统战工作最生动的实践答卷。好的，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4: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5: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6: 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市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交通运输领域重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以三个非常举措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按照1235577发展思路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6月10号，全区党委外事办主任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按照自治区党委和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部署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外事领域重点工作作出细化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讲话。
4: 宁夏坚持商文旅农啤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7: 在贺兰县德胜汽车园区，一款具备具身智能特征的全尺寸新能源旗舰车型首发，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试驾、咨询、预定。在自治区补贴加县级补贴加车企让利的三重优惠下，贺兰县汽车消费生态持续上升。目前已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场次，整合区市县三级资金22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亿元。
4: 消费者张鑫：
8: 专门赶过来的，这车空间挺大，智能配置高，特别适合我们家用，服务比较好，优惠也实在。
4: 理想汽车银川德胜零售中心门店总经理侯凯：
9: 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啊，同时我们门店也会主动为这个消费者做好政策的讲解，补贴这个申领，一站式服务，让大家更加便携，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
7: 此外，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宁超联赛等活动也打破时空限制与业态边界，让消费不再是节日限定，而是日常生活方式。 刚刚落幕的2026

0: 爱上银川演唱会推出了宠粉福利区银票有礼全程联动活动，1193家商户和14家景区同步推出各类优惠，让演唱会经济成为文旅新业态。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参赛者刘海涛，
1: 头一次来到咱们银川马拉松赛道，这可以说咱们银川的环境啊，人的氛围呀、相当棒。
0: 歌迷，
2: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0: 随着服务化向体验化的深刻转型，场景营造、共感体验、有温度、有故事的体验，连接起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吴中市董府景区副经理周海红，
3: 各业态呢，协同联动发展，丰富游客的体验。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呢，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15%左右。
0: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副经理赵燕，
4: 有游客持有宁超赛票根、音乐会票根以及吴中早茶消费券小票，到景区都可以享受减免首道门票40元。
0: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惠民投入，实现优惠模式从有限优惠向全链条让利迭代升级，推动消费形态从功能满足向情绪共鸣加速转型。酒庄巡游记、万人烧烤节等活动依次举行，正吸引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塞上之旅。
5: 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成立6年，公益演出超240场，他们就是芳华爱心艺术团，从凑钱起步到如今的银发天团。他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和用心陪伴，走出了一条属于老年群体的精神共富路。请听报道。
0: 每周一到周五，大五口区荣景花园社区的活动室里总是歌舞飞扬，团长郭爱霞教的认真，姐妹们练的投入。6年前，郭爱霞联合好友曹昌霞拉起了这支芳华爱心艺术团。起初团队仅有6个人，没有固定场地，没有华丽服装，自己动手制作道具。这支草根研发队伍凭着对公益的热爱，走遍了社区广场、乡村戏台和敬老院。石嘴山芳华爱心艺术团团长郭爱霞，
6: 慰问老人的时候，不仅仅是感觉到老人需要物质上或者语言上的陪伴，还需要送去欢乐。
0: 虽然取名艺术团，但他们更像一支公益服务的志愿军。在大五口区新海镇新海村，郭爱霞带着队员为孤寡老人举办集体生日，台上演着节目，台后大伙忙着和面、调馅、包饺子。演出落幕，热腾腾的饺子、长寿面和寿桃蛋糕也端上了桌。6年光阴，从6个人到如今40人的银发天团，芳华爱心艺术团的舞台越来越大，但那份服务基层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7: 15五开局之年，吴中市紧扣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等目标，将城中村变成了高档小区，臭水沟变成了湿地公园，实现推窗见景、出门便利。生态优势正实实在在转化为民生红利。请听报道。
8: 这几年，吴中市在城市规划中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把街角空地、拆迁腾退地等边角料建设成小微公园、口袋公园。
7: 吴中市民李平，
9: 我们经常跑步，一出家门就可以了啊，特别方便。
8: 以主次干道绿化为基础，口袋公园为点缀，带状公园为串联的城市绿网，把吴中市变成了黄河边上的城市公园。现在吴中市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1.73%，绿化覆盖41.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6.33平方米。
7: 吴中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科科长吕继飞，
10: 增绿上累计投入3亿多元，新建改造道路绿地38条，古代公园10处，新增绿地2090亩。
8: 城市绿了，乡村也在变美。在吴中市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村口的步道花木成行，房前屋后果树成荫。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景观，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还激活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
7: 吴忠市利通区东塔寺香白寺滩村党支部书记李丹丹。
11: 几十年间，我们白山村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开始负荆累累的空壳村，环境脏乱差的落后村，蜕变为集体经济收入超百万的富裕村，乡村休闲旅游打卡的明星村，民风淳朴的文明村。
5: 牛羊养殖作为同心县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依托汉源得天独厚的优质饲草资源，焕发出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12: 走进玉望镇沙土坡村孝忠家庭农场，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列。有着十余年养殖经验的老把式农场主杨孝忠正细致查看新捕栏小牛的进食和生长情况。
13: 同心县玉望镇沙土坡村村民杨孝忠：
14: 这只十几个是我最近进入进来的，但是为十一二个月，但是俺行情再这种平稳的下去的话，一头你能这个三几千块钱，三四千块钱。
12: 近年来，同心县持续优化畜牧养殖扶持政策，扎实落实养殖户补栏补贴、建犊补母等惠民举措，降低养殖成本，化解养殖风险，全力激发群众养殖的积极性。
13: 同心县玉望镇沙土坡村村会计田彦东：
14: 我们现在养殖大户有十余家，牛村呢大概做一千左右。我们村两位通过政策的宣传，我们积极的这一些政策给老百姓，宣传到位，服务到位，带动老百姓在这养殖行业更有积极性。
7: 本台消息。
13: 近期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海原县部分乡镇遭遇冰雹灾害，玉米、小麦、甜瓜等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受损。农作物受灾后的三至五天是灾后补救恢复长势的黄金窗口期。海原县及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灾后田间管护、病虫害统防统治及生产自救指导工作。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宁夏民政厅联合二十个部门印发宁夏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第二版，推出54项服务措施，覆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六大领域，新增交通保障、就业帮扶、家庭无障碍改造等特色内容，全面保障流动儿童权益。宁夏优化调整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领流程，取消排队摇号和提前领资格模式，报废置换两类车辆更新业务分别开通专属线上申报渠道，实现自主提报、审核放款，新政即日起执行，补贴申报周期至2026年10月31号。6月9号，宁夏市场监管厅联合生态环境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印发机动车检验机构管理新规，建立四部门协同共治机制，新规明确禁止替检、使用作弊器等八类行为，推行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自7月1号起施行，将从源头保障检验质量与道路交通安全。6月9号，蒙古国荒漠化防治技术培训班在银川开班，蒙古国总统顾问率20名学员来宁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培训班通过专题讲座、实地考察等方式，学习宁夏治沙经验，将前往白鸡滩、沙坡头、闽宁镇等地沉浸式体验治沙技术与光伏治沙模式。6月9号，共促全民阅读数字时代家校社共读新生态发展分享会在银川举办，会上发布蒲公英计划，培育扎根基层的全民阅读推广人，将公益阅读模式推向全国，汇聚家校社合力构建共读新生态。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在政务服务领域开设半部城市反映窗口，部门班子成员一线驻岗，对疑难问题现场研判，当场沟通解决，建立受理、交办、督办、整改、反馈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群众诉求句句有回应，件件有回音。宁夏多地探索村集体抱团发展新模式，中卫沙坡头区东源镇20村合资创办共辅公司，年营收达290万元。吴忠利通区11村连建千亩辣椒基地，带动73个村集体收益超15万元。银川西下区6村联动发展特色种芽，营收突破30万元，实现握指成拳，惠民富民。6月9号，银川市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烤公益活动落下帷幕， 活动覆盖三区两县14个高考考点，累计2500辆爱心车辆参与，安全接送考生8000余人次，并为210名特殊困难考生提供1:1专属服务。

0: 实现零安全事故，零服务投诉，用满城大爱温暖追梦学子。6月9号，星耀宁夏创享沙坡2026年沙坡头区旅游商品促消费暨第二届文创设计大赛成果发布及产销对接会举行，创作者与渠道商、生产商面对面，推动设计从图纸走向货架，让优秀文创作品转化为旅游商品，带动本地手工艺和配套产业增长。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累计完成总进度 90%，预计6月20号通风村片区竣工，项目覆盖三个行政村，规划建设 1.98 万亩，总投资 5493.28 万元。建成后将实现智能灌溉，节水节肥均达 40%， 有效改善土壤盐渍化。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近日已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科研人员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并且完成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素食一直被视为健康饮食的代名词，但长期纯素食若搭配不当，反而可能给肾脏带来额外的负担。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素食与肾功能之间容易被忽视的那道平衡线。
2: 素食，长期的素食实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么你带来体重下降的同时，你各种的营养素的丢失实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长期的素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营养不良，比如说贫血和低蛋白血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所以呢最容易的就是感染的发生，因为感染是肾病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的抵抗力下降，你的免疫力下降，那么连带的这种感染，它可能不会说素食直接导致肾脏的损伤，但是它通过这个因素，我们的抵抗力、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感染的风险增加。所以呢，纯的素食呢，我们觉得时间不要过长，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进行采取。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于，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存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